0: 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0: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2: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0: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5: 恭喜恭喜，
6: 好漂亮啊，
7: 走往里面走。
8: 恭喜恭喜，
9: 谢谢大家，
10: 新娘子真漂亮。
11: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2: 还是双层的呢。
13: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4: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5: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3: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8: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今天为您推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上的迷路者》。本书收录了余华亲自编选的40余篇文章，涵盖作者不同时期对写作、阅读和人生的思考，一方面为读者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一把宝贵的钥匙，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作家从迷茫到找寻出路、走向成熟的人生历程。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这本书是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漫谈，温暖而百感交集，未来充满冒险，充满不可战胜的神秘，然而只有经历最鲜明有力。
17: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开会了。
1: 妈，怎么样了？
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6: 3、2、1，开始。
7: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8: 哇，这手艺太酷了！
9: 哇，求量产，求量产！
10: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就。

0: 这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呼的一下站起身来，目光中是凶光四射，死死地盯着岳中奇，右手下意识地向腰间摸了过去，情势立即变得一触即发，守在板壁下的藏兵跨前一步，都把手握紧了刀柄。岳中奇一脸的冷笑，把面前空碗一推，有酒没有，再倒一碗来。沙罗本涨红着脸凶狠地说道，待朋友待敌人有刀，你至今仍在向我的伤口上撒盐吧，我可以面赴到傅恒营中，但我也可以说不，我可以留你当客人，我也可以杀掉你，在这里倚老卖老吗？那是，哥哥尚且能杀，何况我一个姓岳的，我信。沙洛本砰的一拳砸落在桌子上，所有的坛坛罐罐碗勺杯式都跳得老高，桌子本来就不结实，受了惊似的弹了一下，四腿歪斜的软瘫下去。十几个藏兵呼地围了上去，站在岳中奇旁边听令。沙罗本闷声吼着，把他架出去，用火烧熟了他。几个藏兵一拥而上，架起岳中奇就走。岳中奇拼令一挣就甩脱了，冷冷一笑，呵呵，何必故作声势，大丈夫死则死耳，用得着你们架，我去了，你好自为之。说罢他掉头就走，对藏兵怒喝了一句，头前带路，慢。沙罗本突然改变了主意，把他带到客房里严加看押，傅恒来攻，这是绝好的一个人质。岳中奇被押出去了，众人被方才的场面弄得一惊一乍，兀自是心有余悸，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领。岩洞外一片声响的松涛不绝于耳传进来，山口的风鼓荡而入，吹得松明子火把是明暗不定，显得有点阴森，人们都打心底里不住的发劲。不知道过了多久，活佛仁措讷讷地说道，姑丈，这样一来就只有拼到底了。

0: 你再思量一下。朵云看着丈夫铁柱一样的身躯，轻声说道：你的伤该换药了。嗨，我其实很服这位老爷子胆量骨气的，他似乎是个好汉人。沙罗本弹开臂膀，让朵云擦洗换药。他的脸色虽然铁青，声音已经变得柔和了。大家休息吧，岳中琪和他的兵士们囚在一处，他们一定要评论我，诅咒我，互相交代一些话，派人听着，明早一字不漏地给我回话。待人们都走了之后，朵云安排沙罗奔回房歇下，偏身坐在床边出神。他看了看闭目不语的沙罗奔，叹息了一声，柔声柔气地说道：顾扎，你真的要扣押岳老爷子？
1: 啊，你怕？
0: 我怕，我不想瞒你，真的有点怕。朵云依偎在丈夫胸前，摩挲着他蓬乱的头发，喃喃说道：我怕你走错了这一步，我已经没有力量和勇气像上次一样去中原找乾隆皇帝了。我觉得乾隆没有骗我们，我的心里乱极了。沙罗奔躺着动也不动，像睡熟了一样呼吸均匀。朵云是又饿又累，伏在他身边听着外间惊心动魄的松涛声，渐渐有了睡意时，却听沙罗奔说：不要怕，我已经想好了，跟岳中琪下山。
2: 顾扎，
0: 岳中琪说的对，我本来就是乾隆统治下的一个部曲首领，问心也从没想过造反，连反到成都的心也没有。一个部曲向博格达汗屈膝，向我们在庙里向佛祖屈膝，恳求我们部落臣民的平安和兴旺一样，是谈不上耻辱的。我早就想好了，我既不是向傅恒低头，也不向岳中琪低头。我向他们证明，即使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不是一个比乾隆任何一个臣子懦弱的人。朵云睁大了眼睛，想看清丈夫的面容，但沙罗奔的脸上没有表情，半张着眼睑，结结晶莹闪烁着光，仿佛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朵云诉说：
1: 仗再打下去，只有举族灭亡了，没有屈辱，也没有了生命和光明，只留下满是荒烟野草的金川和我们无数父老兄弟的幽魂。就算我一个屈辱能挽回这些，不也很值得吗？他们送还我们的战俘，还有粮食和药，还在半路上。明天你派人接上来，接上来吧。哎，他发出了一声叹息，像窒息郁结了不知多少岁月那样沉重和悠长。朵云笑了，抽泣着俯身说道：
2: 顾扎，我听你的，我也陪你去见傅恒。
0: 第二天天一亮，沙洛奔就醒过来了。他没有理会熟睡在身边的妻子，小心地起床来，踱到山崖洞口，又进洞巡视了一下伤号。出来的时候，见嘎巴已经守在洞口，就问：昨晚是你监护岳中琪，还有他那几个卫兵，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2: 回古扎的话，岳中琪他们什么也没说。
1: 没有说话。
2: 带进板房的时候，他说了一

0: 个字。什么？他说球。沙罗奔听了猛的就是一愣，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老头子有趣，有趣，哈哈哈哈！带我去见他。嘎巴一边走一边抱怨着。古扎叫我们听壁角，几个士兵吓得缩成一团，不敢说话。老爷子那边一夜好睡，呼噜鼾声如雷，连身也不翻一个。沙罗本一边走一边说：“啊，是吗？那是说他不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说着，已经到了板房外，却听不到鼾声。几个士兵探头探脑的，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就听岳中奇喝道：“别跟老子装熊包！”接着推门出来，一边披斗篷，一边对沙罗奔说：“连个皮褥子都舍不得给我垫，这一晚上冻得睡不好。你这混小子，给老子弄吃的来！”几个藏兵原本都偎在皮袍子里假寐着，见沙罗奔过来，早起了身了。听岳中奇这般发作，大家是面面相觑。沙罗奔孩子气的一笑，迎了上去，说道：“我让他们预备早饭了，吃过饭你给傅恒发信，就说我献一条白哈达给你，你送一条黄哈达给我。”黄哈达，岳中奇愣了一下，才想起是面妇用的黄绫腹带，不禁莞尔一笑，哈哈，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夫佩服你。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7: 陌生电话
18: 别搭理，
19: 高额返利
18: 别相信，
17: 免费礼品
18: 别贪心，
19: 冒充亲友
18: 别转账，
17: 保健品套路
1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傅恒终于踏上了归途。一旦从山泽泥淖中跋涉出来，回到烟火人间花花世界的中原，听不到士兵操演声、更漏雕斗报时声，看不见两军相交、白刃格斗、性命相搏的惨烈场面。乍见村姑簪花、牧童逐羊、歌榭戏楼间筝弦箫管齐放、舞女天魔之姿婉转咏唱、街曲三十六行吆喝叫卖、富者轩马过市、盖者沿街乞讨，种种世情俗态入眼都觉得陌生新奇。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路沿江东下，过武昌、汉路，抵达开封，为已由德州、保定返回北京。一脑门子的炮火硝烟、刀枪剑戟影子才淡了下去。天兵凯旋，沙罗奔黄陵面赴请罪受封，金川大局顷刻抵定。算来前前后后十几年，十万军士埋尸草地，三位极品大员失事诛戮，至此有了结果。朝廷面子给足，沙罗奔折剑为誓，永为朝廷藩篱。乾隆一想到西南可以从此无虞，就欢喜得无可无不可。因沿命沿途隆礼欢迎。傅恒向来谨小慎微、忧谗畏讥，一路所到之处，督府以下官员士绅远接远送，沿街百姓烟火爆竹、香花礼酒、祖豆礼敬，软红十里，豪奢繁华，近目皆是斜肩谄笑之辈，贯耳全听阿谀逢迎言语，心里不耐又难以为止，只是催叫快行。待到京师，又是阿贵、纪晓岚、刘统勋三人带天子交迎，满城采访香贤、红菱果树，黄土道上万万千千人拥如蚁，都聚来瞻仰钦差风采，丹寺湖江以迎王师凯旋。起火、雷子、二踢脚、地老鼠、万响鞭炮响成了一锅粥，弥漫的硝烟呛得人流泪，一座北京城竟掀动了，比过元宵节还要热闹的。傅恒不敢拿大，自潞河一边弃轿不用，徒步挽辔而行。

0: 到西直门，闻得畅春园鼓乐之声，遥见龙旗蔽日，黄雾般的幔帐旌旗，便知乾隆亲迎至此，赶忙忘却叩头。随着太监卜礼亦步亦趋前来觐见，那黄钟大吕种种宫乐越发响震起来。64名畅春园供奉长跪拱手，口中一张一息合唱：庆义朝端矮祥云，河山青雁灵旗调地送归安，贺元荣以良汉，敬献寸承丹，载干戈贺佩鸾，功成万里乐明还，遐迩共腾欢。单臂大乐当中，王八尺率队前导，36名太监抬着玉露大圣鱼徐徐出了东直门。青缎三层垂檐之上方枕龙庭，上遮云龙圆盖，中间须弥座上一人，头戴天鹅绒纱台冠，绛色江绸夹袍，外套着石青金龙褂，腰间束金镶松石线纽带，精致挽成丹凤朝阳花样垂着，两手扶栏，面含微笑，点漆一样的眸子亲切地看着傅恒，正是乾隆皇帝。傅恒只远远地看了一眼，几步屈袍上来，伏地泥手叩头：圣主，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满意的点了点头，两手扶着两个小苏拉太监肩头，庄重的下轿，环视一眼密密匝匝的百官队伍，上前扶起了傅恒：一别年余，朕着实惦念着你，此番全胜而归，非为军事战争而能局限，西南政治从此畅通无碍，此皆尔等不单劳苦，处心积虑，忠心为国，所以有此局面，甚为朕忠啊。这是冠冕垂训，言语格调。乾隆娓娓说来，却是一点枯涩江板味道也没有。傅恒听皇帝讲到，不单是战争军事，更要紧的是政治建树，竟比自己想的更为贴切中肯。无数夜中推诊彷徨，精心布置区划，种种辛苦，说不尽的心思烦难，劳苦跋涉，辗转照前顾后，左顾右盼之苦，都化为一腔酸热之气，已经是泪如泉涌，也不敢擦拭，哽咽着声音奏道：奴才焉敢贪天之功，自奴才束发受教，及雷蒙世宗今上谆谆训诲，天余叮咛不绝于耳，忠爱之心枉能取怀，即办差稍有微劳，皆皇上平日提携训导之孤也，今仰赖天子鸿福，得被化外之鱼丸，王师一举烟霾尽消，守于夷狄顿覆王纲，此皆我皇上人化万方，得被草来之故也，奴才田居受命之臣，余有容颜，今蒙皇上不赐奖业，恩遇李隆，自古人臣所不能弥比，感念之余，思之繁增怂惶。这也是背熟了的奏对格局言语。傅恒边流泪边诉说，激切深情出自中怀。乾隆竟也听得泪眼盈盈，半晌才微微一笑说道：真是的，朕也跟着你做着儿女情长之态了，这时候这场面不是长叙的时候，随朕来，乾清宫大宴群臣，我们郎舅君臣促膝谈心。说着转身，王八尺赶紧高叫：
1: 万岁爷回驾啦！
0: 大宴之后，乾隆在养心殿单独接见傅恒。你这趟差事不容易，这当中朕在江南，阿贵在北京，尹继善在西安，朕身边统留了刘统勋和纪云两个人。刘统勋身体又那样，七事八事的总不得个宁静。高恒的案子未了，又出了个王胆旺，还有个朵云搅了北京，搅江南。皇后轰逝，本该召你回来的，总归没有个放心人在军里，怕招出意外的事，只好让你委屈搬差了。说到了姐姐，傅恒的心里一沉，想起自幼受姐姐抚养训育恩情，如今向秀归来，屋在人亡，不由得一阵痛心难过，在屋子上屈身一躬，脸上已经带了悲戚之容。奴才在军中乍闻皇后长行，也是心如刀绞，万箭穿舌般难过。母亲去得早，我们兄弟年载有冲，姐姐一人一力把我拉扯大的，不能到床前一别音容，为人低者难遣中天之悲。他啜泣着擦了眼泪，声调也渐渐的从容了。在军中服毒皇上御制数杯赋，又接读礼部拟制皇后娘娘丧仪葬礼，细思千古后妃有几人蒙恩隆重到这个地步的，生荣死哀为孝贤表率，这又是我傅家一门之幸。临行相别时，皇后曾说，你是我的弟弟，更是皇家大臣，别总惦记我，你差事办得好，我就怎么样也是欢喜的。你丧尸辱国，丢盔卸甲败回来，就算我认你这个弟弟，你有脸认我这姐姐吗？噩耗传到军中，惊痛之余想起皇后教训，奴才只被人痛哭一场，定心忍性努力督事合围，不敢因一己私情荒怠军务的。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5: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1: 一帘生九药，荷花能活血。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后土祠，是神州大地上最古老的祭祀后土女娲氏的祠庙，也是华夏耕祖文化农耕文活的源头，被誉为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头。
2: 嗯，这篇文章所写的就是现在咱们所在的位置，后土祠，是吧？我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来过后土祠的。你来过？你也来过？其实正常我们书本旅行之前呢，我都会给书本旅行团的团友们一些提问题的机会。那既然你们是本地人，这次换我来发问好不好？为什么说后土祠是北京天坛之源头呢？不知道，都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这个运城古中国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他想给我们一一解答，好不好？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1: 跟着书本去旅行，
2: 出发了。
3: 期盼丰收拜后土是梁冬创作的一篇散文，曾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作者描写了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后土祠显现出的深邃历史文化内涵。从山门下走向山门，要经过108级台阶的祭道。那么后土祠为何修建在如此高的平台之上？后土娘娘又是谁呢？
4: 小叔好，同学们好，
5: 老师
2: 啊，哎呀，这一路走上来累不累？
1: 累。
2: 为什么后土祠要建在这么高的地方呢？
4: 同学们，我们往那个方向看，
5: 黄河，
4: 那是黄河。那么历史上的黄河呢，多次发生水患，把这个后土祠呢淹没和冲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后土祠，它是清代同治9年重新建造的。那么那次的建造就把它修建在一个比较高的地理位置上，这样就避免黄河的冲刷了。
6: 老师，文章里说这个后土祠被黄河冲毁数次，为什么一直被冲毁，还要一直重新建呢？
2: 对，
4: 同学们猜猜看，
2: 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呢？
7: 这里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吧。
8: 因为还有什么不停的祭祀啊，所以才要重建嘛。
4: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4000多年前那么轩辕皇帝开启的祭祀后土的地方。后土祠呢一次次被冲刷，又一次次呢被建造，这就表明了我们的先祖对这个地方的一份执念，也是对黄河的依恋。我们脚下所站立的这个土地是耕祖文化的源头，
2: 不能忘本，
4: 不能忘北。
6: 北京天坛和我们这个后土祠有什么关系？你能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4: 好，我们进去边走边说吧。
2: 好，
4: 好，
2: 走
4: 走。
3: 黄河改道，泥土掩盖，这座曾经辉煌的祠庙也不断的搬迁。如今看到的全貌，尽管有些残破，却也掩饰不了这座祠堂曾经的厚重与气势。那么它与北京天坛到底有何渊源呢？
4: 那么从汉呢到宋，那么这期间呢一共有近10位皇帝，包括唐玄宗、宋真宗，多次来到后土祠呢进行祭祀。但到元的时候，都城建到了北京。那么都城呢离这个后土祠呢比较远，所以皇帝呢不便亲自来祭祀。那么到明代，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时候，那么他就派遣了一个官吏呢来这儿呢取了一抔土，拿到北京建造了一个天地坛来祭祀呢后土。所以我们这个汾阴的后土祠，他就脱去了皇家祭祀的标签，就成了个民间祭祀。

0: 后吐神的地方了。
1: 经过王老师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后吐祠与北京天坛之间的联系。那么作为民间祭祀场所的后吐祠，当年祭祀的盛况又是怎样的呢？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后吐祠的山门从正面看和别的山门没有什么两样，从背面看却是一个过厅戏台。独特的山门设置让旅行团的团友们大开眼界。那么这样的设置有何作用呢？
0: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集两运的，它在平时不唱戏的时候，这个台板呢是拆卸掉了的，它可以供行人呢过往。如果有庙会它在演戏的时候，这个呢这个戏板呢是可以搭建起来的，而且这个舞台呢两边还有耳房。
2: 就这两个，
0: 两边有耳房，它是供演员呢休息化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设计啊，可以说既节省了空间，又节约了资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台上这个对联，你看右面这个字体大家认识吗？它是游在悠哉，头上生旦净丑，这个左边是炎也燕也，脚下是农工商。生旦净丑，这是舞台上的角色。舞台上的演员呢，他扮演着各种角色。左边这个对联呢，啥？舞台上的演员他们打扮得很艳丽，士农工商，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社会中各种人呢，他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这个特点。
3: 就像咱们文章中所说的是上面演戏下面走人，说的就是这个戏台子，是吧？
0: 对，这个戏台子。
3: 但是这个戏台子我看它这个高度啊，可能如果是成年人的正常成年人身高，可能会稍微需要弯腰前行，要不咱们走走试试？
0: 咱们今天来到郡县了，到台下感受一下。
3: 对，咱们试试，走。小心头啊！
1: 王老师告诉大家，戏台特殊的高度设计，一是为了方便大家看戏，舞台不能很高；另外，较低的高度让行人必须低头才能穿行。谦卑的姿态增加了人们对后土神的尊敬之情。
4: 我记得文章中说这里是笔记型戏台，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戏台叫山门戏台，它仅仅是这里头的戏台中的一个。好，我们想要看到品字型的戏台的结构，我们往前走，同学们，好吧，
4: 在前面才能看到。
0: 好，走。
1: 顺着后土祠中轴线往前走，同学们看到了两座相距不到两米的戏台。这两座并台与山门戏台相呼应，成为了一组国内唯一的品字形戏台。
4: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设计三个戏台呢？
0: 首先，这个舞台呢，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佛家三种文化的一个融合，因为这个地方是祭祀呢后土圣母的，那么这个后土也就是土地，它有孕育万物、承载万物、包容万物这个特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呢它处在晋陕豫三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游客还有香客来上香的非常多，还有戏班子也比较多，
3: 对，
0: 来送戏的。所以呢，一个戏台根本满足不了这个观众的这个需要 那么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三个戏台分别上演哪三个剧种呢？
3: 猜一猜。
2: 这个有讲头了。
5: 我觉得中间的上演的应该是独剧，因为中间一般都是主角。
3: 咱们当地的剧种是吧？应该在中间。
4: 那边的应该是秦腔吧？
2: 为什么呢？
4: 因为根据地理位置的话，运城是在这边，那么陕西肯定在这边。
3: 它是按照地理位置，其实它说的靠谱，
0: 对对，它说的很靠谱了。山西是东道主，处在东边，所以这个东边这个戏台，它唱的是蒲剧。那么西边这个戏台，它唱的就是陕西的秦腔。那么中间这个戏台，河南，处在陕西和山西的中间，就是山门戏台，它唱的就是，河南的这个什么豫剧。
6: 其实今天王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要给我们重现一下当年这个三台。

0: 戏同时上演的盛况，期不期待？
1: 期待。
0: 好，那让我们入席吧。来，站好。
2: 好，我们来看戏吧。来，咱们站好。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2: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3: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5: 这是感应
14: 灯，这是扶手，
15: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8: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9: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0: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1: 爸妈，我回来了。
2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3: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8: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9: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8: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我的。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三台戏可同时上演，足见祭拜场景的宏大。站在戏台下，我们眼前仿佛呈现出一个大舞台，多少帝王将相在此演绎了一幕幕大戏。

0: 说女子像琴弦。
1: 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同时听三台戏啊？
2: 对，
3: 是不是？我也是第一次。大家说说感受好不好？我们交流交流。
4: 在中间看的是三台戏，但是听到的好像都是一台戏的声音。
2: 嗯，是的。
5: 第一次进入这个戏台的时候，就给了我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嗯，
1: 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刚才他说的这一点提醒到我了，我确实没有想到哈，怎么会三台戏同时唱，但是我们站在每一个台子面前的时候，听到的只是面前这个舞台上的声音，这个设计好巧妙啊。
6: 首先呢，这个台基高呢有2米左右，它超越了大部分的观众，所以呢有利于声音的传播。
1: 嗯啊，
6: 第二个呢，这个舞台你看它两边呢是个八字，所以是声音的扩音效果显得非常好。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戏台是个品字戏台，那么山门戏台它距离这儿位置比较远，
1: 对，
6: 那么这个过道槟子戏台之间的过道就有利于这个山门戏台那个声音传到后面来。
1: 我刚才在听戏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词儿，就是你怎么跟我唱对台戏呢？有听过这个词儿吗？这是不是就叫唱对台戏啊？
2: 对，
6: 这就源于当地的这种民风民情。那么我们万荣人有个特点，他思想比较活跃，他敢闯敢干，他也争强好胜。
1: 嗯，
6: 我们都知道万荣人呢，走出运城到全国。

0: 各地去创业，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嗯，那么在戏台子底下看戏，他们就喜欢看两三个戏台之间的什么呀比赛，哦，也就看哪个戏台呢唱得好，嗯，哪个演员唱得好，哪个这个戏台上那个金豆翻得高，啊，那么底下的观众就像潮水一样就涌到那个戏台的底下。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底下也是眼花缭乱，但是他们在上面也很有压力呀，眼看着自己稍微没有亮绝活，哎呀，观众都跑到那边去听了，这心理压力得多大啊！好像还是当年的盛况啊，是不是？
2: 嗯。经过王老师的讲解，同学们感受到了当年祭祀场景的热闹场面，也明白了晋南地区人民热爱戏剧的渊源。通过品字形戏台之后，旅行团一行人来到了后土祠的主殿。在这里，大家又会有何发现呢？
0: 我们现在走到了主殿的前面了。那么后土祠的木雕也是非常的有名，哎，我们来欣赏一下吧。哎，看一下我们头上，哎，我们头上的这块正前方这块比较大的这块木雕，它是本身这块木雕，它是四层。
3: 哦，是这块木雕。
0: 对，这块木雕它四层，
3: 哎，
0: 不是像我们平面似的，它是立体感非常强，而且还是镂空的，也是个透雕，哎，所以被誉为呢是木雕版的《清明上河图》，各具形态的人，知道吗？还有呢，你看有亭台，有楼阁，还有小桥，还有流水，还有花草树木，而且这个人物形象也非常逼真，比较靠右边的，哎，那三个人。可以看到中间那个人他是坐着的，他是一个老者，在他的前面你看有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个茶杯，哎，是应该是他的儿孙们在给他什么呀递茶，哎，后面呢你看还有一个人，你看这个手是扶在他背上的，在对他什么呀捶背，哎，所以这就是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也就是明清时期后土祠一带的风土人情。这块大的木雕的上面你看上面有五个小孩，嗯，
3: 是的，
0: 看到了吧，它的寓意呢是五子登科。
1: 其实从这个木雕的雕刻雕工上就能体现出当年咱们后土祠它的这个历史地位之重，它的规模之大和它的规矩之高啊。
2: 在后土祠建筑群的最后是赫赫有名的秋风楼，汉武帝曾多次巡幸河东，公元前113年汉武帝祭祀后土祠时正值晚秋，在汾河州中欢宴群臣，慷慨高歌，写下秋风词，这也是秋风楼得名的由来。
0: 好，同学们，我们看一下我们背后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嗯，它就是秋风楼，哎，后面是一块砖雕，上面是毡庐，这个毡是看的意思，因为它的东面呢是战国时候的齐鲁大地，嗯，那么在通道的那边西边它还有两个字儿，它是望秦，因为它的西边呢就是
3: 陕西，
0: 哎，历史上称为秦地，啊，那么这条通道的我们被称为是张仪古道，那么张仪呢他是战国时候有名的纵横家，那么张仪呢他就是我们万荣王显人，因为张仪呢当时就是从这儿出发，哎，这个一路呢向西到达了咸阳。
1: 那咱们现在也走上这个张仪古道，一起去感受一下有没有这种穿越的感觉，好不好？
0: 好，我们就走一下这个古道吧。来，同学们一起走。
2: 穿越张仪古道，书本旅行团来到了秋风楼之上。秋风楼古朴精美，那么相比其他名楼，它有何独特之处呢？
0: 其他楼呢，都是先有楼的这个建造，才有相关的关于这个楼的一些诗词为赋，那么这个楼呢是先有汉武帝写的这首赋为，然后才有了这个楼。汉武帝一生呢祭祀呢后土圣母，仪式呢都非常的隆重，其中有一次呢是公元前113年，那么当时呢正值呢深秋时节啊，他看到这个萧瑟的秋风，还有枯黄的落叶，还有南归的大雁啊，他就慷慨悲歌写下了这首秋风词。
1: 现在我们的身后就是黄河了，
0: 好，我们可以看到蜿蜒的黄河，还有一片片的农田，那么这里就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后土祠呢是屡回屡建，这可以说是 人与自然的抗争，也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0: 就像咱们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这就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绚丽的投影吧。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我想象过我的1400万种命运，被填埋，被焚烧，被回收再造，早已是陆地不能承受之重的我，还会缠绕在大堡礁的珊瑚处，飘去南太平洋的无人岛，躺在马里亚纳海沟深处。远不止如此，我还勒住了一只海狮的脖子，直到它受伤死去。我占满了一只海鸟、海龟，甚至抹香鲸的胃，直到它们无法进食，饥饿而死。可以在这世间生存几百年的我，今后还会以极其微小的形态回到你们人类的餐桌上。我是塑料，我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那么对面的你，要不要再仔细考虑考虑你手里那只塑料瓶的命运？
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4: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1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

0: 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这一站，同学们将这课文《土地的誓言》继续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旅行。

0: 我是土地的族姓，我不能离开它。
1: 松原市地处松嫩平原南部，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畔，因此得名松原。这里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滋养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2: 同学们，冷不冷啊？
3: 冷！
2: 我可知道咱们今儿的天气啊是有-20度。领队姐姐最近还学了一招，咱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地儿，大东北到底有多冷，好不好？
0: 好。
2: 说明咱们这儿真的是太冷了，滴水成冰啊！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啊，当地非常有名的民俗专家，咱们跟随着《土地的誓言》这篇课文一起去探索，好不好？
0: 好！
2: 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0: 去旅行。
1: 在这里，寒冷一直是人们世代伴随的生存难题。那么，他们都是如何保暖的？他们的取暖方式又会跟土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你好，赵老师。
4: 哎，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
6: 赵老师，
4: 哎，
6: 今天领队姐姐泼了一杯热水，瞬间变成了白雾，这是为什么？
2: 做了个小实验。
4: 这个是我们东北地区寒冷的一个标志。
6: 嗯，
4: 你泼出去的虽然是热水，这个热水出去的一瞬间，哪怕遇到这个极低的温度以后，这个水和水汽瞬间凝化成为冰晶。
2: 成固态了，
4: 成固态了，
2: 说明咱这儿气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4: 对对对。
2: 咱们生活在东北的这些人民啊，是冬天啊怎么取暖呀？
4: 哎呀，这个世世代代的东北人民战胜这种严寒呢、他们有很多这个智慧的结晶，所以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东北人民是怎么防寒取暖的，好不好？
0: 好。
1: 我国东北地区位于亚欧大陆东部，离北半球亚欧大陆上冬季最冷的西伯利亚地区较近，受冷空气影响频繁，并且这里地势总体呈北高南低，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冷空气可以长驱直入，诸多地理因素使得我国东北地区在全世界同纬度地区

0: 中，成为冬季多年平均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那么，如赵老师所说，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躲避严寒呢？
1: 老师，那儿跟你们房子，
2: 这就是我们平原上农民住的房子。
3: 这还有一个漂亮的院子，
2: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典型的土房子。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什么？
3: 是不是
2: 都是草和土啊？
3: 这房子为什么要建成这样啊？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呀，泥草房啊。泥和草结合以后啊，有这么几个功能啊。一个是呢，它防止雨水冲刷，暴雨的时候防止把土都冲下来，它起这个作用。再一个就是它冬季啊特别严寒的时候，它保暖的作用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是吧？嗯，热胀冷缩的时候，东北的黑土地它会冻成裂缝，为了防止它冻裂，放一些草，它就不裂了，因为它有伸缩嘛。
4: 老师，这什么土啊？
2: 哦，这个外面呢是我们这个松润平原上的盐碱土，我们叫碱土。里面呢是黄黏土，
3: 还不止一种土。
2: 对，不止一种土。
3: 那分别有什么作用啊？
2: 这个外面这个碱土啊，它是防水性比较好，里面的这个黄黏土啊，这个保暖性比较好。哦，也比较结实。
3: 哦，就是，不同的泥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2: 对对对对。嗯，
3: 怪不得农耕的这些人民啊这么热爱土地，因为土地不仅给他们吃的，而且还能盖房子用，不同的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2: 对啊，是这些土地养育了我们。嗯，
0: 我国东北平原地区地广人稀，很多传统民居的房前屋后都有宽敞的院子，为了便于冬季房屋保暖节省燃料，房屋相较于大院要小很多，于是形成了大院小宅的民居风格。这种土房子的墙体厚度一般能达到40厘米以上，保暖性好又坚固结实。从来没见过这种土房子的同学们被眼前的这扇大窗户吸引了。
3: 同学们，你看这窗户跟家里窗户一个一样？
5: 不一样。
4: 不一样。
3: 咋不一样啊？
4: 它太大了。
3: 啊，比你家窗户大是不是？
2: 这个窗户比较大是因为什么呢？它为了采光，只有窗户大阳光才充足，那么阳光采暖呢，也是我们取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
3: 同学们是不是都冷了呀？咱们进屋去暖和暖和吧。
2: 走吧，进屋里去看一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窗都是木头的，这都是活的，这样一周它就开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是干什么的呀？正好把它这样挂上了，是吧？
3: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这怎么还挂着个木条啊？这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做窗户的。
3: 设计太精巧了。
0: 东北民居中的小宅一般是南窗大北窗小，这样可以充分地吸收从南面照射进来的阳光。但是在冬季光靠大窗户来取暖显然是不够的。
4: 哎，老师，您是炕吧？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土炕，也是火炕。整个屋里的热气啊，这个热量都是从这个炕上出来的。
4: 老师，现在还有人住这样式的炕吗？
2: 这种炕都是我小时候住的，我带你们去看一看现在农民住的是什么样的炕。
3: 好，
2: 好吧，
3: 咱们坐坐热炕头。
2: 走啊，走啊，
3: 走
2: 走。
0: 土炕也称为火炕，关于炕，在《旧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冬月皆作长坑，下燃晕火以取暖。不但描述了土炕的基本构造，还说明了炕的功能和用途。那么，炕这种可以取暖的床，到底是什么人发明的呢？
2: 来，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普通农户家这个生火做饭的灶台。
4: 这块烧着火，那里边的炕咋热呢？
2: 啊，它是这样的，这个从这个灶坑门这烧火的时候啊，这个里面的火把锅台烧热了，我这个整个锅就烧热了。然后这个火呀和烟是通过这个里面墙里面会有一个圆洞，通过这个圆洞进到炕里面，炕的底下去，整个炕就暖和了。
0: 火炕以砖或土坯砌筑，主要包括炕面、进烟口、出烟口等部分。炉灶中的热量通过炉灶内部的进烟口进入炕洞，在炕洞中盘旋，促使炕面发热，然后经由出烟口从烟囱排出，完成热量的传输。听完赵老师的介绍，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这东北的热炕头了。
3: 哎， 往这儿一坐，感觉气氛更好了啊！大家把这。

0: 厚厚的这个外衣都脱掉了，感觉你看这笑脸都已经抑制不住了，是不是？
1: 哎呀，这热炕头啊，这是我们东北的宝。所以有人形容自己家庭这个很幸福的时候，他就说我呀很满足了，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就是说去掉老婆和孩子之外，那第三排在第三的就是我们的热炕头啊，
0: 太重要了。
1: 所以说这个炕头是很亲切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用品。
0: 我就特别好奇一点，咱们这炕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1: 哎呀，这炕的历史可久了，在我们整个东北大地上，这个炕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说唐王李世民呢带着大军来征东，征东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东北这边的时候呢正是深秋，雨雪交加，这个天气寒冷，然后很多士兵就得了伤寒这种病，发现呢这个当地人这个。很少有这种病，他们发现当地人是睡在这个半地下的这种房子里面呢，室内住的地方都是铺着干草，而且这干草底下还有热气，像他们呢就用我们当地有一种土叫草炭土，切成方块烧热了以后铺到上面，然后睡在上面就驱潮，这样治好了这个大军的这些士兵们的病。
2: 东北人喜居土炕，认为它不仅抗寒，而且舒筋解乏。土炕发展至今，早已不仅是人们睡觉的场所，而且成为了东北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了东北人家的取暖方式，接下来我们将跟着东北作家迟子建的关于年货的记忆这篇文章，去品尝一下东北的特色美食。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

0: 就是快一点。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油盐酱醋，冻死冻梨。
1: 冻梨顾名思义就是被冻过的梨。过去由于食品匮乏，加上没有水果保鲜技术和保鲜运输等储藏条件，冻梨冻柿子几乎成了这里的人们冬季最常见的水果。那么冻梨为什么是黑色的？冰冻过的梨究竟要怎么吃？赵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当地的一户人家，为同学们揭晓答案。
2: 我们东北人吃冻梨还有特殊的方法啊！你们稍等一下啊！
3: 看来不是说等它自己解化了才能吃，可能还得有方法。
2: 这是凉水啊，一大盆凉水。
3: 这是凉水是吧？
2: 对，一定要放在凉水里半个小时左右泡透，一会儿啊，大家看它会有变化。
3: 趁着梨在这解冻的时候啊，咱们让赵老师给大伙儿讲讲这冻梨是哪来的水果呀？
2: 通常选的梨呢都是晚熟的梨，就是叫秋梨。所以这个冻梨呢还有个名字叫冻秋梨。
4: 老师，这梨为啥是黑色的？咱们吃的梨不是黄色的吗？
2: 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它冻的时候呢就会起一种反应，就形成了黑色的素，就使梨变了黑色。
3: 吃冻梨到底是谁发明的冻梨啊？
2: 东北啊，这个寒冷的漫长的这个冬季里面，很多食物啊都是可以用来速冻保存的。那么吃冻梨的历史很久了。
1: 关于东北地区食用冻梨这件事，北宋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就有记载：于奉使北辽至松子岭，十方穷腊，座上有北京压沙梨，冰冻不可食。
2: 庞元英在这个宴席上呢上的水果里面就有这个冻梨。当时他很奇怪，看着又像梨，他不知道这为什么变成了黑的，所以说后来一问呢，说啊、哦、实际上就是正常的梨，只不过是在东北这个在北方啊冻了以后变黑了。所以说冻梨的历史悠久的，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3: 啊，老师咱们看看现在这冻梨，你们看是不是上面结了一层冰啊？
2: 看上面是不是有冰啊？
4: 冻上了。
2: 现在欢的差不多了，我们拿到屋里感觉一下，在我们东北的暖暖和和的屋子里面吃冻梨的感觉，好不好？
3: 肯定别有一番风味。
2: 对，
3: 走了，同学们，
2: 走，同学们，
3: 吃梨去了。
2: 走，进屋。
1: 关于食用冻梨的方法，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还写道：“接半时耶律云取冷水浸，良久，冰接外结，已而敲去，梨已溶释，自而。”凡所携柑橘之类，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文中说到，缓冻梨要用冷水长时间泡着，冻梨的表面逐渐出现一个透明的冰壳，敲碎后里面的梨就软了。冰冻过的梨经过化冻之后，味道依然和新鲜的时候一样，这会是真的吗？
3: 咱们屋里是不是还是暖和呀？
0: 是啊，
3: 咱们坐在这炕头上，马上就能吃到这冻梨了。
2: 大家看到这个冻梨，整个是被冰包和。

0: 这个一个外壳是硬硬的外壳，这样的话会拿一个盘把它敲碎，里面就是软软的冻梨的肉食了。看，
1: 哇，这冰冻的真的是，
0: 看，
2: 好厚啊，看是不是？
1: 这梨好像
0: 现在这个就软了，
1: 软软的，
0: 软软的，这就可以直接吃了。尝一尝，来，直接吸里面的梨汁啊。不要把让梨汁流出来，这梨汁是最好的。
1: 这不很好吃啊？
2: 是。
1: 咱们东北啊，靠这个冷冻来储藏食物啊。
0: 对，这冷冻是有一个方式。我们的整个院子里边啊，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哦。除此之外啊，我们东北人还有一种储存这个食品的方式，我领大家去看一看吧。
1: 好啊，
0: 好不好？
1: 走吧。
2: 好，
0: 走。
3: 品尝过极具东北特色的冻梨，赵老师带大家来到了厨房里。
0: 这是我们东北家庭必备的酸菜缸，每家每户都要有的。
1: 这一大缸得吃多久啊？
0: 要整个吃一冬天，一直到来年的早春都要吃这个酸菜。
1: 哦，您提到的这个腌制就是保存白菜的一种方法了，是吧？
0: 对对对，我们叫腌白菜。
2: 老师，这酸菜咋做的呀？
0: 这个腌制酸菜啊，在东北确实是一门手艺。入冬之前把这个白菜洗净，然后一层一层的叠放到这个缸里面，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层层叠加起来，然后上面压上石头，然后再放上适量的水，把整个白菜淹没在水里面，经过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它就会发酵，就会发酸，这样就能正常食用了。
1: 那这个白菜经过腌制以后，它的营养价值会有变化吗？
0: 这营养价值啊，要说有变化，它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它增加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发酵之后啊，氨基酸和这个维生素 C 这些微量元素，不仅得到了较好的保留，而且它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了乳酸菌，吃了之后呢，这个发酵的酸菜呢，有助于消化，比较爽甜可口。
1: 哦，咱们带酸菜的美食，大家伙都知道有什么吗？
4: 老师，我知道。
1: 你说，
4: 酸菜白肉啊，面条的卤子，
2: 酸菜馅饺子。
1: 哦，这酸菜还能包饺子？
0: 对对对，好吃不如饺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酸菜馅儿是最主要的这个来源啊。
1: 说了这么多了，赵老师今天能不能给同学们，咱们也尝尝这酸菜到底有多美味，好不好？
2: 好。
3: 东北酸菜是以大白菜作为原料腌制而成，酸菜白肉也多次出现在文学名家的笔下。汪曾祺就曾在《肉食者不鄙·白肉火锅》中写道。其特点是肉片极薄，很嫩。白肉火锅用海蛎子做锅底，加酸菜。梁实秋在《白肉》一文中也特地提到，白肉下酒，宜用高粱，吃饭时另备一盘酸菜。由此可见，酸菜和猪肉真是一对黄金搭档。熬煮中，油脂浸润着酸菜，酸鲜的味道渗透进肉中，揭开锅盖的瞬间，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1: 同学们，这喷香的酸菜啊，就上桌了，闻了香不香啊？
2: 香！
1: 没想到这酸菜经过烹饪以后还这么香啊！
0: 这个酸菜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跟什么炖，就有什么味儿。我们肉的这种香甜，它和酸菜一炖，那么它就整个酸菜都有这个肉的香味，所以这个白肉酸菜、酸菜白肉，它们俩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个主菜。
1: 听了赵老师讲了这么多，同学们都馋了吧？哎，这酸菜白肉这香味就往外冒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尝尝吧。
0: 大家尝尝这个酸菜。同学们，这个酸菜的味道怎么样？
2: 好吃。
3: 人们平时常见的水果蔬菜，在东北的冬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

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篇文章，涵盖作者不同时期对写作、阅读和人生的思考，一方面为读者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一把宝贵的钥匙，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作家从迷茫到找寻出路、走向成熟的人生历程。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这本书是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漫谈，温暖而百感交集。未来充满冒险，充满不可战胜的神秘，然而只有经历最鲜明有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7: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

0: 如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很多人开启了解暑模式，各种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麻辣夜宵、烧烤火锅，还有通宵吹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胃肠最脆弱、最容易罢工的季节，很多人呢突发腹痛、拉肚子、恶心、呕吐、上吐下泻，大家呢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那不要以为吃坏肚子是一件小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夏季高温

0: 引发的肠胃急症，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是危及到你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刘教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刘欢医师，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2: 本期嘉宾刘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青年名医，现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及腹症、腹腔巨大肿瘤及腹部外伤诊治。
0: 再次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时段，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首先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为什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肠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首先呢要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三伏天。其实三伏天呢，这个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西汉时期。我们最早记录的这本书是《黄帝内经》，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鼻祖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三伏天我们整个的说是分为三期，我们叫初伏、中伏和末伏，它与我们中国的农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三伏天我们就是在这个暑期温度最高、暑气最重的时候，也是湿热最重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伏阳于外，伏阴呢于内。那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是最差的时候，也是最脆弱，不管它的防御机制还是它的修复功能都是最差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刚刚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冰啤酒这些饮冰啤酒这个麻辣烧烤冰奶茶呀那么就是源源不断，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它也发生了改变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也发生了改变因为长夏的话我们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而夜晚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活动，没有正常的休息。那么呢，这多层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呢给我们的这个胃肠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出现这个上吐下泻这些症状。
0: 一个是跟大自然的这个湿热最重有关，另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确实到了夏天人人都特别喜欢吃冰的，冰咖啡基本上是我们办公室每个人每天都要点的这个饮品，还有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绿豆粥煮了之后放在冰箱里，然后凉凉的喝上去也很舒服。那这些贪凉的行为是怎么来刺激我们的肠胃诱发一些炎症的呢？
1: 夏天贪凉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吧因为天气太热了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它对这个寒热刺激它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我们突然大量的进食这种寒凉的食物或者饮料那么呢可以呢刺激这个平滑肌的痉挛甚至呢就引起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腹痛同时呢这个冰的饮料它会抑制这种胃肠的这种分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细菌进入到我们这个体内首先就是要通过这个胃酸的腐蚀，那么绝大部分的细菌它就被破坏掉了，而这个胃酸分泌减少以后，那么这个杀菌能力它就下降了那么呢残存的食物残渣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在这个肠道滋生冷热交替损伤这个胃肠的黏膜出现了这个水肿那么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腹痛腹泻的症状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阿颖的朋友想向刘主任来提问，

0: 他说进入三伏天之后到底是应该不吃冰还是应该开始吃冰啊？我之前都是听说要不吃冰的，但是家里老人说进入三伏天可以开始吃冰，这个也有地域习俗的不同吗？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
1: 嗯，其实天气热吃冰可以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作用。
0: 嗯，
1: 在一定的意思，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它是有益的。
0: 哦，
1: 但是呢我们吃冰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0: 哦，这还有讲究。
1: 对，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啊，如果我们这个吃冰的过程中啊，我们通过这个小口慢吃的形式，
0: 嗯，
1: 啊，这个冰啊，通过我们的嘴，啊，通过我们的口腔呢，通过我们的食道，那么呢，慢慢的它已经加过温了，那么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症状，啊，这个影响，这个黏膜的刺激，它就要轻很多，
0: 嗯，
1: 啊，相反，如果我们大口的吃冰，那么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肠黏膜的这个缺血呀，啊，肠管平滑肌的痉挛呢，引起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所以我们重点是。啊，要怎么吃的问题。
0: 嗯，确实吃冰也是有不同啊，像刚刚提到的小口去吃它可能影响就会少一些，但是我确实发现啊，身边有一些人每天都吃冰的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有一些人呢只要吃了冰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这个是不是跟个人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它应该说是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与这个年龄和体质相关啊，你说一些年富力强，啊，年轻气壮的人，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脾阳充足，那么呢，他的这个人体他就可以扛得住。相反，一些年老、体弱小孩子，那么呢，他的这个免疫、胃肠道的这个修复功能、防御功能，他都比较差，那么可能沾一点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吃法问题。
0: 嗯，
1: 如果我们是小口小口吃。啊，那么我们这个影响就很小。相反，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就是一杯一瓶这个冰的饮料下去，
0: 嗯，
1: 或者是一下子半个冰西瓜下去，那么势必可能对我们这个消化道、胃肠道就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
0: 嗯，
1: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老底子的问题。啊，有的病人他本身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不好，啊，平时碰点凉的东西他就拉肚子，啊，那么呢，他与他这个基础的体质他也是很大的关系。
0: 嗯，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吃冰之外呀，夏天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夜宵是特别特别火的，每一个夜宵摊位面前都是很多的人，火锅、烧烤、重辣、重油的食物，有一些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哎，我的胃肠好像有点不舒服，第二天还有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辛辣的食物为什么也会容易诱发我们的一个胃肠急症呢？
1: 剩下啊，吃火锅啊，吃夜宵的情形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辛辣啊，本身这个辣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它可以祛湿，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南地区，辣椒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佐料，啊，在我这个啊，如果说就是这个辣椒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
0: 嗯，
1: 就是辣椒素，
0: 嗯，
1: 啊，这个。因素呢，它不能够在这个胃腔啊胃酸下分解，那么呢，它会作用于整个的消化道，所以我们吃了很辛辣的食物以后，会感觉到辣的胃痛，
0: 哦，
1: 啊，或者有的病人说肛门有这种灼热感，
0: 哦，
1: 啊，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黏膜都是有刺激的。
0: 嗯，但为什么好像秋冬吃了这个辣椒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1: 嗯，
0: 到了夏天这反应更大了呢？
1: 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肠胃的黏膜、脾胃功能，它是最脆弱的时候，
0: 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更加精心的去呵护它们才是对的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呢，也就是长期的吹低温的空调，因为像现在长沙的这个温度啊，你不开空调，这人几乎是受不了的。包括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演唱会啊，明星艺人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24小时里面，可能有十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个肚子受凉，吹低温空调，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胃肠受凉，出现胃肠炎的情况吗？
1: 是的，如果我们腹部受凉的话，那么呢，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胃肠炎。持续的低温啊，刺激我们这个腹部的话，那么呢，这个腹壁包括我们肠管的这个

0: 黏膜下的血管，它就会收缩，平滑肌呢，它就会痉挛，我们叫做皮炎受损，那么呢就引发这种受凉性的这种腹泻，胃痉挛，这两者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像这个受凉性的这个腹泻，它往往这个粪便是呈水样的便溏，没有什么腥臭味，腹部表现为一个冷痛的一个表现。可能呢，我们可能有的病人啊，或者说，我们有些听众观众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热敷有这个经验，还可以明显的缓解，往往呢没有发烧啊，没有恶心呕吐这类的症状，也没有什么我们集体同时啊同时发病的这种情况。而吃坏肚子像这种细菌性的肠炎，那么呢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大便的腥臭，腹痛比较明显，伴有恶心啊呕吐。这类情况，往往呢可能有时候怎么这个多个人吃同样一餐饭，可能有集体发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腹痛它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它可能出现的是这种灼痛啊、绞痛啊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可能还平时可能还同时并不有发热啊这类情形。
1: 所以，这个受凉型的腹泻和吃坏肚子的这个腹泻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你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广播，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打进热线，直接跟刘主任来进行沟通，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31-8468-1028。常住坛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三湘第一声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FM102.8，常德、益阳FM93.7，岳阳FM100.1，郴州FM98.2，衡阳FM93.0，娄底FM90.0，邵阳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他说现在出去吃宵夜都不拉肚子了，有人说啊是火锅店的老板在锅底里放了蒙脱石散。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真的放了蒙脱石散，是不是就不会拉肚子了呢？这蒙脱石散是大家一般出现了这个腹泻常用的一款药物，可以这样来操作吗，刘主任？
1: 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
0: 微乎其微，
1: 不可能的啊。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吃这个吃这个火锅引起了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话啊，如果是把这个药混到这个锅底里面去煮着吃，那么这个原因没有解决，那么这个症状应该是很难缓解的。
0: 也就是说你一旦继续吃这个火锅，它肯定是你没有离开这个火锅的环境，你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
1: 对对对，而且你要控制症状，你靠吃一次这个蒙脱石散估计也是很困难的。
0: 那得长期吃，吃很长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疗程的吃。
0: 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吃这个火锅不拉肚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火锅本身食材还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不用担心放了蒙脱石散哈。
1: 不可能的。
0: 对，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腹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怎么判断我只是单纯的拉肚子腹泻，还是说我已经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呢？这个急性肠胃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发现它？
1: 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腹泻，我们也是功能性腹泻和急性胃肠炎，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单纯性的腹泻，那么它仅仅表现为大便次数的这个增多啊，稀便啊，往往呢它是不合并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反酸呢、和这个腹痛的症状啊，那么呢它也是比较轻微的，一般病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往往呢是因为这个腹部的受凉呢、饮食的这种冷的饮食的刺激引起的。而急性胃肠炎那么它的症状它就会明显很多包括上腹部啊，甚至全腹部的这个疼痛啊，伴有这个乏力啊、电解质紊乱啊、酸碱失衡啊、脱水啊这些表现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
0: 那急性胃肠炎啊，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反胃和发烧的情况。那出现发烧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更严重了呢？
1: 是的，我觉得这主持人说的非常的专业啊，就是我们吃饭肚子以后，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胃肠黏膜的这种水肿、受损，那么呢消化道的功能紊乱，那么呢胃肠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而出现这种胃肠的反射，而出现这个呕吐啊、恶心的这个表现，而出现发烧的话，往往就说明这个细菌或者毒素已经入血了，有这个胃肠黏膜的损伤，而这个体温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之一，出现这个体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要密切的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
0: 所以体温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青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说一到夏天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就说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脾阳，就是我们的脾脏的阳气不够它的这个免疫防御以及它的修复功能比较差这是我们脾胃功能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什么，要怎么调养我们的脾胃功能，减少这个症状的发生。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问到他说吹空调太多会不会得肠胃炎，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夏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会得肠胃炎吗，还是只是说有可能会受凉腹泻呢？
1: 它这个是应该属于这个受凉腹泻的范畴它会有这个肠胃炎的症状，但是跟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所以它不会得肠胃炎，只会受凉而腹泻
1: 出现这类似的症状而已。
0: 而且现在这个温度特别高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如果你在外面经常

0: 走动或者是在一些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他中暑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呕吐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怎么去区分我是中暑了，还是说我们的胃肠感冒，还是说急性的肠胃炎呢？
1: 其实他们三者啊，它这个区分也是比较明显的。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很高，全世界现在都是高温啊，像印度还可能这个室外的温度可能达到50度，我们长沙这几天应该也是38、39度。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国家法律也规定啊，超过30、50度可能就不建议在户外再搞这个体力活动。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中暑呢，它其实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表现为这个头痛啊、头晕啊、大汗淋漓啊、心慌、乏力啊，或者呢体温啊有显著升高，特别是它这个中度这个中暑啊、热射病，那么呢它可能出现这个体温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啊，消化道的症状它反而比较轻微，可能有的病人也会有这个略微的这个恶心呕吐。但是呢往往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上吐下泻啊，这种情况往往是这种高温暴晒或者这种密闭的闷热环境里面容易发病啊。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这种胃肠性的感冒，那么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病毒侵袭呼吸道和消化道啊，除了这个腹泻腹痛的这个症状以外，它更多的是表现为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啊，包括这个鼻塞啊、流涕啊、颈肩部的疼痛、周身的这种酸痛啊，往往呢它有这个受凉和感冒的这个接触史啊。再说到后面这个急性胃肠炎，那么它就是以这个消化道为主要临床表现啊，表现为这个剧烈的呕吐啊、水样泻、大便次数很多啊、腹部的绞痛，而呼吸道的症状它不明显或者说没有。多呢有不洁的饮食寒凉刺激诱发啊，可以呢伴有也可以伴有这个发热的表现。
0: 所以其实这几个病它的这个区分方式还是比较的清晰的，大家听完刘主任刚刚的介绍应该会比较的明显的能够知道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记得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直接留言来进行咨询。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胃肠情况的把控没有那么的精准。有人就会问了，说好像啊，这个有的人这个大便比较稀，次数比较多，但是不痛，有的人呢剧痛绞痛，这个腹痛的位置和程度能不能去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轻重呢？刘主任，
6: 在临床上啊，就是这个症状的轻重啊，大部分情况下与病情的轻重还是有关系的。
4: 嗯
6: 啊，虽然说不是绝对的啊，像一些无痛的这个稀便啊，往往的头多为是这功能性的受凉，脾胃虚弱，肠道菌群紊乱，黏膜呢往往它是没有这个受到破坏，那么病情呢它往往较轻，而剧烈的腹痛啊、绞痛啊，那往往提示这个平滑肌是炎症的痉挛，肠黏膜水肿甚至受到了破坏，那么呢炎症的程度往往是更高的。至于这个腹痛的部位啊，我们这个腹内的脏器它的分布是不同的啊，像胃它主要是在这个左上腹肩突下啊这个部位啊，然后呢小肠呢是在我们的脐周，结肠那么呢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腹部啊这个周边分布的，直肠呢在盆腔里面啊，哪个部位的这个疼痛啊可能与这个病情的轻重啊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说是满腹的这个疼痛，疼痛的范围大，特别是我们在做体格检查的时候去按腹部的时候，透过按的疼痛越明显，甚至我们伸手的时候更痛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与这个病情的轻重那么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4: 其实好像儿童啊老年人他的肠胃功能会要更弱一些，那小孩老人发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吗？会不会说更隐蔽更危险呢？
6: 可以这么说，不管什么病，只要落到了这个老人和小孩身上，它都是特殊类型疾病，
4: 都要特殊的去关注。
6: 对，它就要额外的去关注了。那小朋友，那么呢，他这个消化道的屏障，没有发育完全，我们的脾胃呢很稚嫩，肠黏膜屏障功能可能还不完善，

0: 啊，表达呢也很弱，无法这个准确的去描绘这个腹痛，它仅仅可能表现为一个哭闹，啊，拒绝吃东西，啊，那么呢，这个上吐下泻啊，这个脱水的症状，它可能进展得非常的快，极容易啊出现这个电解质紊乱啊、酸碱的失衡啊、脱水严重啊这些情况。而老年人呢，他是这个脾胃的阳气处于这个衰竭的这个过程，那么呢，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腹痛、腹泻的症状往往呢，它不典型，啊，发病呢比较隐蔽。同时，老年人他可能还往往合并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这一系列的基础疾病，所以他一旦出现这个脱水感染，那么呢，极易把这个病情呢变加重。所以啊，老人、小孩均处呢脾胃本虚，那么暑湿寒凉时节，那么呢更加容易损伤这个正气啊，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呢，它就要高很多。
1: 所以老人小孩是特殊群体，要更加的去关注一下他们。其实到了夏天啊，大家点外卖的，因为不愿意做饭嘛，做饭太热了，所以点外卖，然后吃一些熟食、凉拌菜就会变得特别的多。但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凉拌木耳、凉拌黄瓜、腐竹，这个中午没吃完，有一些我叔叔阿姨他们就觉得，哎，这个要是倒掉，太浪费了，我就留到晚上再来吃。这种凉拌菜啊、熟食啊、外卖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导致肠胃炎的一个高发的重灾区呢？
0: 是的，就是说，像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食品安全上面啊，发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但是呢，这个三伏天它有它的特殊性啊，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三伏天气温很高，那么呢，这个细菌繁殖就很快，啊，哪怕放到冰箱，啊，那么呢，它也阻挡不了，它只能够说延缓，它也不能够避免这个细菌的繁殖，而且这些凉拌菜、熟食啊，这些这类食物，对吧？在我们这个配送啊，或者说留置在家里面这个过程中，啊，它一旦出现这个细菌的繁殖以后，那么我们就可能。吃下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表现。
1: 所以这些菜确实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夏天的晚上，在路边的这种夜市摊位上买了一份狼牙土豆，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好像有点酸，我也不确定这东西是放坏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嘛，还是说它放了醋，反正当时我就不敢吃了。大家晚上啊，就是去夜市啊、路边摊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户外的条件下，食物的保温工作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好，很容易出现食物变质啊、腐坏的一个情况，要特别的留意啊。那还有很多家庭呢，喜欢把这个剩饭、剩菜放进冰箱啊，第二天吃。还有这个夏天，大家很爱吃西瓜，这个西瓜太大了，一个吃不完，一般吃半个，另外半个呢就放到冰箱里放上一天，有的甚至放上两天的都有。那冰箱能不能成为这些食物的一个保险箱呢？
0: 原则上来说是不能，因为冰箱呢，它只是仅能降低温度，缓解这个细菌的繁殖，我们前面说过，它并没有灭菌的作用。我们冰箱一般在4到8摄氏度的时候啊，冷藏环境，那么呢，它仍然会有这个沙门氏菌细菌的这种存活与繁殖。像这个隔夜的饭菜，它这个蛋白呀、碳水非常的丰富，如果放掉了8个小时以上，那么呢，这个细菌它实际上是繁殖的比较快的，如果我们在加热过程中它不彻底，那么呢，这个毒素它实际上是很难分解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切开的西瓜，它糖分含量很高，那我们这个切面呢，我们切开的时候，我们这个切面跟这个刀具跟空气啊，那么呢接触过，那么呢一样的上面会有细菌的滋生，而且糖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那么呢如果放过时间比较长，超过12个小时，那么呢它也极易腐败变质。实验以后呢，诱发这个胃肠炎。
1: 其实还有很多人呢，这个夏天呢出汗会比较多，又不爱喝水，喜欢喝一些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呢？是不是说？

0: 们出了汗之后一定要大量的去补水才合适呢？
1: 夏天出汗多啊，那么呢我们肯定是要去补充一定的水分的啊。而我们现在市场上啊，就是这个平时生活中可能呢就以这个奶茶呀这个碳酸饮料去替代水，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这种碳酸饮料包括这个奶茶啊，它都是高糖分的，它容易在这个肠腔里面发酵啊，滋生这个有害的菌群细菌。那么呢这种碳酸这个饮料呢还可以刺激这个胃酸过度的分泌，损伤这个胃的黏膜啊。长时间的用这个甜品啊，这个替代这个温水啊，会加重我们这个脾胃的湿热啊，肠道菌群的失调啊。所以可能吃偶尔吃点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饮食结构变成这个形式的话，长时间这样去喝这些饮料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0: 嗯，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喝这个白开水、纯净水会更好一些。还有很多人啊，出现了这个胃肠不适的情况，比如说腹泻，就会觉得哎呀，我拉肚子，拉完了就好了。比如说我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腹痛的时候，比如说觉得肠胃很不舒服的时候，确实是腹泻之后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这种不用看医生，长期硬扛不治疗，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呢？
1: 这肯定是不建议的了啊。
0: 嗯、
1: 就是我其实胃肠炎啊，虽然说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肌肤症啊，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它也严重的时候，它也可以危及生命的。
0: 嗯，
1: 它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呢？第一个就是脱水，啊，轻度的脱水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表现这个口干呐、啊、口干咽燥啊这些情况，啊，如果严重的脱水，啊，那么可能出现皮肤的松弛啊、眼球的窝陷呐、脉率增快啊、少尿啊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不够，甚至可以引起休克，危及生命，啊，还可以出现这个什么？啊，电解质的紊乱呢、啊，酸碱的失衡呢、啊，甚至还可以诱发这个败血症，严重的感染、消化道的出血，啊，甚至呢，前言不愈的话，还可以转变成为这个慢性的炎症。
0: 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痛、腹泻啊、肠胃炎的表现，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

0: 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一旦如果发现了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在家里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5: 首先就是要注意休息。可以的这个卧床的静养呢，减少这个体力的消耗啊，保证好这个脾胃的这个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要风尘补水，因为急性胃肠炎最容易就是脱水啊，那么呢少量多次的冲服口服这个补液盐，里面有电解质的成分，只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可能还是不够的。但是呢也要避免一次大量的饮水，那么呢这样反倒可能会要加重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荷，诱发这个呕吐。第三个就是要饮食上要管控好啊，呕吐剧烈的时候呢，那么呢最好是禁食1到2个小时，缓解后可以禁食一些容易消化的小米青粥啊，包括一些蒸的山药啊、白面糊啊或蒸鸡蛋啊，不要吃这个冷的、油的、炸的啊，这个口味重的食物。第四个的话就是对症的护理啊，就是对于这种受凉性的腹痛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敷腹部啊，这个湿热型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祛湿啊、清热的一些中药成分啊，不要来擅自吃这个抗生素啊、强效的止泻药。第五一个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密切观察监测，记录一下自己的体温啊、大便的次数啊、腹痛的频率啊，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脱水的症状加重了、发烧了啊，甚至还有呕血便血的情况，那么就必须要赶紧到医院去进一步的诊治。
3: 这几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也非常的高，那么在三伏天当中我们有哪些饮食上的原则必须要守住的呢？刘主任，
5: 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3: 第
5: 一个，那么就是要控寒凉啊。我们前面说到啊，就是我们三伏天我们的脾阳是最弱的时候，那么要控制这种冷饮、冰西瓜、冰凉菜啊，那么呢每日呢可能就少吃点，或者呢减量不吃。那么呢禁止了这种空腹的吃冰，特别是吧那么呢或者是寒热的东西啊，热的东西、冷的东西，冰火两重天这种混吃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要少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啊。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啊要食材新鲜啊，现在这个凉拌菜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你可以啊做了现做现吃，
3: 少做一点
5: 啊，少做一点啊，熟食呢也不能够呢放得太久啊，隔夜饭呢那么呢必须要彻底的聚会，当然我们尽量是什么吃新鲜的啊，少吃这种隔夜的东西。第四一个就是要三餐规律啊，不要饿一餐饱一餐啊，那么呢少这种奶茶呀、碳酸饮料啊，那么呢日常呢以这种温水为主是最好的。第五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混合一些这个中医的元素啊，中医的食料，平时啊可以吃一些这个健胃除湿的一些药物啊，跟我们这个煮粥，包括一些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薏米啊啊，这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那么呢可以预防呢这个暑湿伤脾。
3: 所以这些饮

0: 时尚的这个原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吹空调了，因为最开始我们就讲到，长期在这种低温的环境下，我们的肠胃也很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空调到底要怎么吹才合适呢？
1: 总之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要降到6度以下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空调的温度啊，尽量不要低于26-40度。
0: 嗯。
1: 啊，不要了，就是，把这个风口对着自己这个腰腹部啊进行吹啊，或者说，啊，这个人的整体的暴露在这个下面，对吧？都暴露在这个风口下面。像夜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还是要盖成被子啊。啊，辅助我们的腹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啊，避免了长时间在这个低温空调里面，啊，我们就说活动，人动就是肠动，
0: 嗯，
1: 就是我们活动以后，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动起来。所以我们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热的环境下啊，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办公，啊，那么呢，我们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以后，那么呢，适当的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促进这个脾胃的血液运行。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熬夜啊，因为我们这个长夏季节，对吧？本来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是远远长于夜间的时间，而我们休息睡眠其实是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一个最好的修复方式啊。那么在这个三伏天，对吧？我们这个熬夜的话，它就会耗散我们脾气的气阴，加重这个暑湿的内停。那么呢，尽量我们要早睡，10:30到11点钟之前就要睡觉。第四一个就是要适当的活动啊。我们中医里面它有什么八段锦啊，一些练气的方式，那么呢，它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呢，疏通脾胃的气机啊，有一定的帮助。
0: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线下各位听众网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是周三上午417。
0: 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挂号，找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1: 再会。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3: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眼花、耳鸣、牙齿痛都是小毛病，不用刻意去医院看，殊不知很多严重的五官疾病都是从小毛病拖延出来的。今天我们重点科普中老年五官健康就医知识。首先是眼部问题，中老年人视力模糊，视物重影，经常干涩流泪，不要只当成老花眼，有可能是白内障、干眼症、青光眼的前兆，一定要定期做眼科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其次是耳部问题，频繁耳鸣，听力下降，不要置之不理，拖延太久就会有可能造成永久性听力损伤。还有口腔问题，老年人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反复牙痛，不要随便拔牙，忍着不治疗，牙周病长期不处理，会影响进食和全身营养吸收。五官虽小，关乎生活质量，出现不适及时到正规医院五官科就诊，切勿拖延，认为过段时间自己会痊愈。五官不适想就医，无人陪同怕麻烦，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暖心陪护，精准分诊，全程代办就医流程，守护各位中老年朋友的五官健康，让生活更舒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青山隐隐，水遥遥。株洲幽县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一起读书。今天为您推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上的迷路者》。本书收录了余华亲自编选的40余篇文章，涵盖作者不同时期对写作

0: 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这本书是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漫谈，温暖而百感交集。未来充满冒险，充满不可战胜的神秘，然而只有经历最鲜明有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请出道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3: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5: 欢迎张律。
6: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5: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接听到的是热线里的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大概是十多天前吧，那天晚上下大雨，就是了下大雨的那天晚上。就在一个半挂的货车，就是拖，我不知道是不是半挂车，就是拖那种运输那个汽车的那种大货车了，就停在支线上面，停在支线上面是一个十字路口拐角，大概30米左右，它就停，那是两车道，它就停在路中间，它那里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就是打了那个蓝色箭头的，是右侧车道。喂，
6: 啊，在听你说。
5: 我们在听，是一个事故吗？
7: 对。
5: 啊，事故后来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果？有判定吗？
7: 不是，后来就有骑自行这个共享的自行车啊，就追尾到了他的这个大货车的左后面，他不是有个立柱吗？撞到那个柱子上面。当时的事故呢，人伤的比较严重。我就想，像这种情况，他没有设立任何警示标志，而且他的车是静止的熄火的状态，双闪都没打。
5: 嗯，报警了吗？
7: 肯定报警了。
5: 交警怎么判责呢？
7: 交警现在因为对方呢，第二天我们到交警队了，就没协商的好，没协商好了，就一直到现在呢，对方一直在外面出车啊，就反正，也许是人忙不赢吧，反正就一直没来。原来就还没有交警这边没有处理好不？
5: 因为你形容的这个场景，我们只能靠想象。您现在来问张律，张律也只能说，哎呦，我也来想象一下，所以给出的答案不一定精准哦。
7: 我知道。
6: 对，
7: 所以我也只是做个参考，因为现在两方都没协商好嘛。第一个是像这种情况，责任划分大概就是在在这个什么样？
5: 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张律方便给一个粗糙的判断吗？
6: 对，首先一点啊，其实像这种事故当中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说前面的这个大车啊，它的这个停车就是停在路边，是不是也是？
7: 它是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6: 啊，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7: 它是四车道嘛，四车道单行
6: 车道
7: 就是两个车道嘛。
6: 它不是靠边停的是吧？
7: 它不是靠边，它是因为边上大概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5: 它留了个路给电动车走是吧？
7: 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
6: 边上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7: 大概是这样啊。
6: 你怎么说它停了两个车道之间是什么意思？
7: 因为它是四车道单向，就不是两个车道吗？
6: 单向两车道它得占了两个车道。靠边上，
7: 对，
6: 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5: 我觉得现在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现场，
6: 对，
5: 这个您的表述呢，可能有不精准的地方。那看看能张律能不能够给一些思路？
6: 是晚上几点？大概
7: 晚上大概是10点左右吧。
6: 晚上10点左右，他停在这儿什么原因？后面搞清没有？什么原因停在那里？
7: 他有可能是准备卸货，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到现场之后也没看到他卸货，因为他那个地方离十字路口大概是个30米左右的距离。三十米左右，这个事故的这个骑电动车呢，它是一个右拐弯，就正好撞上去的。
6: 他是拐弯之后就撞到了，还是说准备拐弯之前撞到，还是拐弯之后？
7: 拐弯之后。
6: 拐过来就撞到了。
7: 啊，对，
5: 那个路段灯光是没问题的吧？
6: 视线怎么样？
5: 嗯，
7: 视线。

0: 么很好，应该都是支线道路。
1: 哦，我知道了，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有路灯没有。
0: 有路灯，因为当天晚上呢，就是三大概是十天前左右，不是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嘛，长沙，就是那个风很大，开始，那个灯那个树一摇摆，那个路就确实有点看不清。
1: 在这里啊，你是这样的，我知道你其实你是想了解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的问题。
2: 而且李先生很明显，因为我们是哪边的人，对吧？我们讲话会有一些这样的偏颇，是很正常的。
1: 好，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其实。在交通事故，其实你只要等一等，等这个交警给你划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比较专业，有现场进行的勘查，是不是？我们只是做个初步的分析，就是在责任划分这一块，在交通事故，他这里主要一个责任就是打个比方，像你这个案子，他可能划分一个主动责任，一个被动责任，知道吧？是吧？他不管他这个车不管怎么样，你说要跟他这个停靠的大货车划主要责任，可能我觉得有难度。为什么？他毕竟是停靠在这里的，是不是？他是禁止的。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你是属于运动，你是属于骑车，属于运动的一方，是你主动撞上去的。你这你是承担了一个主动责任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跟你划的责任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这感觉啊。但是具体还是要以现场为证，我只是凭我的一个判断。
2: 因为如果你是那个半挂车的亲戚，你也会觉得很冤枉。
1: 并根据我们接触的很多起这种类似的事故，就是车辆停在路边，他担责任的一般都是次要责任。
0: 哦，另外还有一个啊。这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还没处理，是因为这里住院呢，手术啊这些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因为有这么多天了嘛，医生就建议，把床让出来，医生说，他说后面排队的还很多，但是这他我就想咨询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出院会不会影响后续的责任啊、赔偿啊等等这些问题？
2: 您的意思是出院或者换床位会不会影响？
0: 不是换床位，就肯定是出院。
1: 直接出院，对不对？
2: 直接出院，
1: 我个人觉得，首先第一，肯定是不会影响责任的认定的啊。责任的认定跟你什么时候出院是没有关系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赔偿这一块啊，赔偿这一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首先还是以这个医嘱为准。如果说医生认为你可以出院的，你认为不能出院，那你还是继续住院。但是呢，你说你提前出院对你的赔偿影响大不大的？我个人觉得影响是不是特别大的？
0: 他不是要求提前出院，因为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你就是只是一个恢复期，你在医院，他说也根本就还不利于他的恢复，他说这
2: 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说你整个的这个治疗大概要花多少钱和多长时间？
0: 那这个就这里如果出院的话也就印了大几万了，但是后续还会有手术的，因为他这个是牵涉到一个骨头可能比较严重的问题。
1: 你是这样的啊，是伤在哪个位置啊？主要伤哪个位置？
0: 手骨折，还有那个下巴已经断了，错位。
1: 哦，错位。你是这样的，就是你，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就是说采纳这个医生的建议。你如果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最终你要清楚你的这个赔偿是根据什么来的，是不是跟你在医院住院有多大的关系？你要知道你在医院住院产生的费用，你还不一定说能。对你产，就是说能产对你产生什么，反而可能有可能对你造成损失，是不是啊？因为你要知道，
0: 对，是的，
1: 交强险这块不谈责任，它的这个交强险它只有18000块钱，对不对？那超过的部分是按责任比你来承担的，也就是说你多花费1000的费用，可能你自己多承担一部分，这所以讲这里你可以综合考虑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你构不构成伤残和你出不出院没有关系。是吧？所以也许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说，但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想回家去鸟园的话。
2: 我觉得李先生目前作为一个伤者的亲属，他的心情应该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或
0: 是
2: 什么样的流程，
0: 对
2: 心里没有底。
0: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吵，一定要去闹，并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因为
0: 我
2: 们心慌，对不对？
0: 程序本来就 OK 的。
2: 哎，是的，我们心慌。那张律帮忙指导一下，一般来说接下来会是什么流程？然后我们应该计算哪一些费用？然后这个费用是谁出？怎么比例？然后后续，伤残要鉴定吗？来，您来指导一下。
1: 我告诉你啊，你的损失最终是怎么确定的？最终是要做鉴定，做伤残鉴定和三期鉴定，来确定你的伤残级别、你的护理、误工、营养，是不是啊？这些费用，你就经过可能最终要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把这个鉴定。

0: 你做你的损失，你的这个具体的赔偿金额，主张的金额是确定的，但是最终可能会要在交强范围，虽然在交强险范围之内啊，不谈责任，但是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大家是按责任比您来承担的，啊，并且交强险这一块你也知道，它的医药费也是有限额的，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现在出院的这个疑惑，我觉得你不用疑惑，为什么呢？你多住一天院，最终产生的费用可能你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思路是很清晰的，嗯，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您别慌啊。
0: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好不好？
2: 嗯，
0: 最终它大的方向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赔偿的损失金额。
2: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分两部分，李先生，就是受伤的这个你的亲戚啊，首先第一就是听医生的，咱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他怎么安排你来进行恢复，严格的遵照他的这个医嘱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整个流程里面，也根据我们张律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告诉你接下来一步一步怎么走，包括后面讲的这个鉴定啊，费用赔付啊，
0: 因为对啊，因为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你可能在考虑我是不是住院就有误工费跟护理费，是不是不住院就没有，是吧？可能有的人会考虑这个因素，但是你的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包括营养费，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
1: 是的，
0: 啊，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并不是说以你实际住院的日期为准。
2: 嗯，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管接下来怎么赔付，这个分责任怎么分，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啊。
0: 嗯，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
1: 那就基本上等待。
2: 嗯，您心里放心啊。有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交流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多一些防备。但是退回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些知识大家学会了都用不上，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2: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在我们的微信里有粉丝问，发现配偶给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转了将近40万，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张律呢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以通过你寥寥几语的这个内容，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哈。有请张律。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首先一点，如果是发现配偶给对方转了40万，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咱们要怎么？首先还是要去固定证据啊，比如说。这40万到底是什么性质？跟对方是什么关系？啊，到底只是个纯朋友之间的借款关系，还是说有种不是很正当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赠与行为？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方面的证据要去固定一下。那这个转账记录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银行那个转账的短信提醒呢？还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啊，把这证据固定下来，然后聊天记录是证明他们两个人关系的主要证据了啊。我觉得，所以有机会把这个聊天记录拿出来看一下，聊些什么内容啊？啊，如果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借贷关系啊，或者说合作啊、经济往来的话啊，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在咱们这里的话，就属于一种什么赠与？赠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要打赠与无效，因为对方如果是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无效合同啊，赠与违背，为什么违背？即使违背公序良俗，第二是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权，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主张合同无效，啊，确认合同无效之后，就把这个钱追回来啊。 但是我们前期的证据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

0: 你起码一点要有转账的一些相关的证据。当然别人可能说，哎，我只知道这回事儿，但我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证据有很多种，哎，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咱们有的时候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话的录音呢，都可以作为证据，把它作为立案，然后立了案之后我们再去申请调取，是吧？这种流水也是可以把它查出来的。
1: 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学到更多技巧哈，比方说你看到这些记录，转账记录啊，或者是聊天记录啊，或者是银行发来的这个短信信息啊，如果能够录屏的话，就录的会比截屏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
1: 而且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推荐大家有一些专门的 APP 是用于留存记录使用的，像权力卫士这种哈。
0: 对，
1: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就是2024年3月21号，湖南新民主义啊，在那个海南县。
1: 这样子，为了保护您的这个隐私，徐先生，您直接说您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把公司的名称隐掉，保护您的隐私，好吗？我们来解决法律困惑。嗯，
2: 就是这个长沙一个公司在海南县农业局中标了嘛。
1: 嗯，
2: 中标了那个83万多块钱。
1: 嗯，
2: 83万多块钱，那个钱。他2024年中标的，现在2年了，3年了，都一起没有付，没付就是我在这里当时我促成这个生意，我们公司这里组成担保是吧？现在担保这个事情，他现在农业局那个钱一起不付，但是我们担保，我们公司不是有货款在他这里吗？他就把我们的货款扣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连农业局我们都是协商，要他去找农业局，他就起诉农业局，他又不去。他老是纠结不去，找不到都回不去。
1: 重点是你们是担保方，对不对？
2: 他又不去找农业局，因为我又没有农业局是不是我的活。
1: 好，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讲的这个呀，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可能是需要请我们张律来询问你来补充的。张律来问一问，然后可能理清这个思路更容易一点。
0: 我来问你啊，你刚才讲到了一个中标，又讲到了一个担保，到底是谁中标了？
2: 中标，我不是刚跟你讲了吗？就是那个一个新闻主页嘛，
1: 某个公司中标了。
0: 你就讲某个公司是不是？你跟他是一个担保，又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做担保吗？
2: 就是当时我就担保这批货发过去了嘛，我开了担保。
0: 你帮谁做担保
1: ？A 公司中标了，你们是 B 公司对吗？
2: 我是那个中间商嘛，给他担保这个货发过去嘛。
1: 你
0: 帮谁做担保？帮这个中标的
1: 公司
0: 吗？
2: 啊，担保中标这个公司担保这批货发到农业局啊。
0: 啊，好，我帮你梳理一下啊。应该是某农业局，它是一个发标方，是不是啊？可能需要采购一批物资，然后呢，可能 A 公司中标了，中标是83万，然后你是帮 A 公司帮中标的这个公司做担保，对不对？
2: 啊，
0: 好，你帮他做担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
2: 这担保那个钱不分裂，他就扣我的钱这里啊。
0: 哦，就是农某农业局不付款，然后就扣你这个担保人的钱。
2: 啊，担保人，我现在给他做生意，我有钱在他公司啊。
0: 哦，我知道了，因为你跟这个中标方有业务往来，他要对不对？给你有应付款，他就不给你付。
2: 主要是他就是扣了我的钱，
0: 就扣你的钱嘛，是吧？
2: 那个中标的款没来嘛，
0: 好好，
2: 就
1: 因为另外的事情影响了你们单独的合作，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好好，我清楚了啊。就是说你跟这个中标的这个公司之间双方也有往来，你是跟他是个什么样的往来？欠你的是什么钱？
2: 哎呀，我跟他都合作8年了，
0: 合作八年，你们是
2: 合作八年了，跟他做了得有一两千万。
0: 你是帮他做
2: 中标这个事搞的？
1: 这样子，徐先生，我们理清楚一点，你和这个公司之间谁是甲方，谁是乙方？
2: 就是
0: 肯定他是甲方给
2: 他
0: 是的，
2: 卖给农业局，我担保。
0: 不，
2: 实际上不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1: 现在说的是他能扣你的钱，扣的是什么钱？你们俩单独合作是什么合作？
2: 打货那个种子款嘛，我不是打钱给他，先打钱再发货嘛。
0: 你是这样啊？我来问你，你别做声啊！我就问你，你刚才讲到了他跟农业局做业务，你跟他做担保，这个事儿我听懂了。但是第二个事儿就是你跟他之间还有我经济往来，其他的跟这个项目没有关的经济往来，对不对？
2: 啊，对对对，我跟他买了的货，一年我做了一年做千多万了。
1: 你跟他买货对不对？
0: 他就是你应该就是说他要付你款，你给他卖货对不对？
2: 我买他的货还有余款在那里，他们给我。
0: 你买他的货还有余款，意思说你超付了吗？
2: 我们说总之都先打款再发货的。
1: 先打款再发货。
2: 项目是另外。你这个项目是另外一回事、啊、
0: 我知道，我就是讲另外一个项目，
1: 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项目，他扣你的钱，扣的是哪里的钱？是另外一个和

0: 做，你跟他单独有经济的往来，你先打款给对方，然后对方再发货，然后你发的数字是超过这个货款的数字，是这么理解吗？
1: 啊，他欠我就是总之的款还没发完，还有钱在那里。
0: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买了100块钱的货，然后你给他打了100块钱，他只给你发了50块钱的货过来，然后他把那个钱扣着，货也扣着。
1: 他没扣，那是扣我的钱。
0: 大概可以。
2: 我问你，我再问你，
1: 不能卖了吗？
2: 我再问你，
1: 货他跟我发足了。
0: 好，徐先生，你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你的表达呢，中间还是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
2: 我问什么，你讲什么，好不好？
0: 对，好，走。
2: 啊，你不要去自己发挥讲了。我问什么，你讲什么，行不行？好，第一，我问你啊，你和这个公司之间是有什么业务往来？是合作做项目，一起做项目，还是纯买卖关系？
1: 这一笔就是一个买卖关系。
2: 好，好，买卖关系我清楚了，是你给他钱，他给你发货，对不对？
1: 啊，对对。
2: 好，你给他钱，现在意思我们正常交易就是说给一笔钱发笔货，给一笔钱发批货。那你意思说你跟他钱给的，但是呢后面有些货没给你发，就是因为要你要扣你的钱，对不对？
1: 货还有余款在那里，要扣我的钱。
2: 就好，
1: 对对，
2: 就是等于你有款在那里，按道理讲他是要给你发货的，但是不给你发了。
1: 没要求他发了，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事闹得不愉快。
2: 哦，不愉快，就是原本是要给你发货的嘛，你跟他付了这个款，对不对？
1: 对对。
0: 相当于他找了前面这个案子的借口，或者是以这个为理由把你的款扣住了。
2: 啊，就不给你发。
1: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对。
2: 就是双方也讲好了，货也不发了，但是他款也不退给你。
1: 啊，对对，这个意思。
0: 好，好，怎么解决？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其实你这个事情很简单啊，不是你想的这么复杂。你们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是两回事儿。他扣你的钱不给，你可以起诉他，知道吗？农业局欠他的钱不给，他是不能直接的找你保证人要的，他必须要起诉农业局，然后把你作为保证人一起告，他不能直接这么扣你的钱。
1: 但是按照法律，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系啊，我也是这个观点。但是我们找他那个负责人啊，找了多少回，两个人为这个事吵了半个小时，吵了两次。
2: 你干嘛要吵？
1: 他就说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哎，你听我们张略来给你指导。
2: 我跟你啊，你干嘛要跟他吵？别人已经很明确不给你给了。你不需要跟他去吵，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啊，是吧？咱们走财产保全，你欠我钱不给我，这个事实清楚，证据这么充分，我直接起诉，然后做财产保全，把你应该给我的钱，我先采取这个保全措施冻结住，是不是啊？啊，你如果认为某农业公司给他钱，那你去起诉他就是的，你是保证人，你只是承担这个担保责任，是不是啊？你还不是债务人，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你是两个法律关系，所以你不能说要他去起诉农业局，他不起诉，是吧？你起诉他了。他就会去做那些事儿，你不起诉他，反正你的钱在他那里，他也不着急啊。
0: 要有一个人来推动。
2: 嗯，对，
0: 嗯，
2: 那这个推动的人就是你，只有你自己去推动。
0: 因为你的钱扣在他那里了呀，现在就是堵在你这里了。如果你说吵架有用的话，那还需要律师干嘛呢？对吧？当然是吵了没有意义，才要进一步的推动啊。徐先生，你刚刚听懂张律的意思了吗？
1: 我加了这个，但是我起诉他，我已经在最后去法院起诉他了。
0: 嗯，
2: 哦，
0: 现在进度怎么样呢？
2: 嗯。
1: 现在就马上又开庭了吧，也审理了吧。
0: 您看看，你还是知道这个逻辑的嘛？
2: 对啊，你证据没问题吧？啊，你起诉了，你起诉了，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只是担心你的证据有没有问题啊。虽然我们很多当事人打官司总是自己说自己的证据没问题，
1: 他有白纸黑字的，还是有证据的，
2: 有白纸黑字是吧？
1: 大公司都搞得蛮清楚的。
2: 好，证据有，证据充分就没问题啊。
1: 你要是说你那个担保钱不来，他就扣了你，就这个。
2: 嗯，
1: 数据没什么争议。
2: 好，你说证据没问题，咱们就没问题啊。OK，
0: 我还正准备跟徐先生来帮忙请教一下张律，证据应该是哪些证据呢？
2: 是的，
0: 徐先生，您心里有底就行，好不好？
2: 对，其实我是
1: 证据，他就给我结算单了。
2: 我你是这样的，我就多讲一句啊，你别讲了，让我来问你啊，我来多讲一句。你说你有证据，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证据？
1: 就是我们两个每年年度结算单嘛，他有多少钱，他有个余额显示上的嘛。
2: 你听懂了吗？
1: 我们每年都结算嘛，
0: 结算单对吧？
2: 有结算单是不是啊？
1: 嗯，
2: 结算单有几年了？
1: 这个去年的这个。
2: 去年的结算单是吧？
1: 没有再结的。
2: 去年结算的时候，他还给你多少钱？
1: 看我一个是6万多，还有一个是7万多吧。
2: 哦，有结算单确认他要给你。
1: 两个加起来是10万多。
2: 哦，有
1: 多，
2: 就是说你跟他有结算单确认，他还给你这么多钱，对不对？
1: 对，
2: 好，那没问题啊，
0: 思路清晰就好。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发群里面，徐先生你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你。嗯，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
2: 好，行。
0: 有的时候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的时候你希望通过沟通交流甚至吵架来解决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你还是要理清思路。

0: 找一个切口，一定要有个人是吧，有个事情让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往前推进。往往呢打进电话来的这一刻是你自己内心在推动自己，因为你想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获得了专业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之后，才能够帮助你理清思路，更好的完成这个事情的解决。张律，经常在面对这些咨询的朋友们的这个疑惑的时候，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1: 首先第一点啊，第一点我就觉得，第一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第二个就是要看你要评判一下你这个证据充不充分，因为我们觉得你不管是谈判也好啊，跟他去打官司也好，是吧？你的筹码是什么？你的筹码就是你的证据，你证据就是你的底气。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3: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5: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我要吃，我饿。
8: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9: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8: 宝贝，加油，慢慢走。
7: 妈妈，我腿疼。
8: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9: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8: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9: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10: 守护每一份关爱。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听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案例。曹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赔偿款我是费了好大的劲，老鼻子劲了才把那个钱搞回来，因为父母年龄大了，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包括视力不好，其实考虑到我们家老人跟我那个兄弟在一起，他就是那个赔偿款赔的时候留的那个银行卡号是我那个兄弟的。去2年前我想买房子的时候，我也是随便跟我的父母讲一下，我说能不能搞几万块钱给我印一下吉，我说我想买个房子，当时钱确实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老人家说钱可以借给你，但是全部被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去了，这个事已经过去了2年了，这个钱对我来说反正让我心里有点不好过，房子我是买了，就是感觉这个钱比我老兄拿去做生意后，他也没说不给，也没说给，为了这个事呢，家里也吵过闹过，所以说搞得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好过不好受的原因。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的权利、我的边界、我的义务在哪里，我的那个老人家的他那个
0: 曹先生，
12: 我确实也是，我就担心以后老人家在我搞到法律下面这个层层对公堂。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曹先生，我首先想问一问您啊，那笔赔偿款是什么性质的赔偿款呢？然后给到您兄弟的这个款大概是多少钱呢？
12: 差不多15万。
0: 15万，然后是什么原因的赔偿款呀？
12: 这个是一些事，跟人家一些事的赔偿款。
0: 那这个赔偿是本来应该赔给您父母，还是应该赔给你？是谁的原因造成的赔偿呢？
12: 这个钱确定是赔给我父母的。
0: 嗯嗯，
12: 我们兄弟没有这个权限去拿到那个赔偿款的，因为那个赔偿款确实是我父母的名义，赔给他的，从法律角度上面是赔给他的，但是我也是在里面就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搞回来，但是这个钱比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以后，这个钱已经过去了2年了，他没说给也没说不给，就给偶尔零零碎碎给个几千万把个钱，反正钱一直到现在还没给完，他答应说1年以后给，以后说
0: 他说的这个给是给你还是给你父母呢？这个很关键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钱当时可以留他的账户，为什么不能留你的账户呢？
12: 所以当时怎么说呢，也是因为感觉兄弟之间
0: 没必要讲这些，
12: 感觉应该不存在啊，说你坑谁都不能坑父母啊，对不对？你坑我兄弟之间你没必要啊，都是光屁股长大的，都是同袍兄弟，我应该是在这个方面，他应该做生意的人这一点底线应该还有嘛。
0: 嗯，没想到，
12: 所以没想那么多啊。
0: 那后面你讲的给了来给去什么几千块10000块，他是给了你还是给了你的父母呢？
12: 他给是给我父母的，我不要那个钱的，我其实那个钱是留给我父母老的时候有一份安稳。他因为在农村里面，是不是不要老是问我，要有事没事问我打电话问我要钱，或者要我记住他也不方便，老人家又没那个智能手机，所以说我是希望他们在农村生活，自己最起码能够有一点宽裕的日子过嘛。
0: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有点扎心，但是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12: 是啊，因为我身体很过，很不舒服。为了这个事，我身体很复杂。有些时候，你是不顾及这个面子，称成兄弟嘛？
0: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15万块钱就是给你父母，他自己来自行支配，他们会给在他们身旁生活的你的兄弟，还是会给在外面工作的你呢？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12: 我兄弟我们之间都差不多，条件都差不多，他在外面做生意这几年也不比我搞得差，我也是在外面做份事的，只是说在墙上呢还好吧，一家人在这边还能过得去吧。
0: 好，那我们现在就不讲情理方面的事情了，我们请张律来说一说法理方面的事情，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搞。
12: 我就当时就迷了，盘过去钱，我就想把这个事游说的搬开来讲一讲，我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理论一点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0: 哎，对，来我们请张律来分析。
1: 好啊，首先啊，首先第一步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第一。第二，这个钱首先咱们确认他的所有者是谁，所有权人是谁，就是你父母的钱，这是不是啊。好，既然是你父母的钱，你父母把这个钱给到你兄弟了，那这个钱是你觉得第一是赠与给他的，还是说借给他的，有没有凭据，是吧？这第二点。好，不管是赠与给他还是你父母借给他，那么也只有你父母有权利去找他要这个钱，是不是啊？说如果你父母就是我算借给他的，你父母本人不去主张，
0: 他不要，
1: 对，我现在就不要啊，那么你作为兄弟的来讲，作为子女来讲，你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啊？你也只能说可能就是干着急在这儿，是不是啊？就总觉得啊，对你第一对你不公平，哎，总觉得哎对你父母不公平，是吧？这么大把年纪，是不是啊？也是生活，是不是啊？经济上也比较困难呢，是不是啊？啊，养老的钱呢，你竟然拿去都不还，你也可能会这么觉得，是不是？所以啊，第一，我给你的建议，第一，可以跟你父母沟通沟通，说对于这笔钱啊，他们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找你兄弟暂时要回来，或者要一部分给到你，借给你先用了，是吧？
0: 这就是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你觉得你父母会怎么分钱？
1: 对，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12: 不是说分呢，这个钱是我父母的，其实他要分给我也不想要，说实话，现在这个钱给不给我10几万块钱对
1: 我
12: 来说，我
1: 的意思是说，
12: 我只是身体那个坎我过不去。
1: 我的意思不是分给你们，是分别借给你们两兄弟，一人借一半，就一碗水单平的嘛，对不对？ 这可以吧？
0: 嗯，
1: 啊，不想分，是不是？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

0: 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这个钱是直接别人打到你兄弟账上的，都不是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的，是不是啊？即便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这个钱到时候你父母百年之后，这个钱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你讲得清吗？啊，
1: 讲不清，
0: 讲不清。所以你现在第二步可以做的就是明确的跟你父母啊，跟你兄弟去把这个事儿说清掰开，是不是啊？就跟你讲的，咱们把它掰开揉碎，是不是啊？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咱们露个音或者写个书面的材料，或者要你兄弟给你父母打个借条，是吧？那你父母百年之后这笔钱还是个遗产，要拿出来分的，对不对？
2: 是的，所以考虑这个，因为我两个儿子的那个文化水平有限，小的时候他们条件
0: 那
2: 是你们不是很好，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2: 他视力不好，所以说现在也七十多了，我就有一点考虑他们以后这个钱是不是我兄弟有一点那个算计，那个私心在里面，是不是想独吞这个钱？
0: 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是这样的好不好？这个过程你不用讲了，我直接给你建议行不行？
1: 嗯，
0: 我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好不好？因为你如果讲你家里的情况，你可能今天一中午都讲不清楚，好不好？第一点，你跟你兄弟去聊，你说这个钱，是借的父母的钱不？是不是啊？还不还？什么时候还？是吧？咱把这钱的性质讲清楚，对不对？第二，你跟你父母也确认一下，就是即便你兄弟现在拿这个钱不还，咱们要把这个事实要把它确认下来，啊，今后咱们也把这个事扯讲得清楚吧。万一哪天是不是啊？啊？不然的话，你这笔钱是在你父母在世的时候转给你兄弟的，或者通过别人转给到你兄弟的，是不是啊？那这个钱你性质你就讲不清了，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是不是？那现在你把这个事，把这个事实借款的这个性质，把它证据固定一下，好不好？今后的话，即便咱们一些事情，如果这笔钱变成遗产的话，咱们还有个证据，是不是？两兄弟还可能来分，是不是啊？能够起码呢，又做到这种法律上的一碗水端平嘛。
1: 嗯，而且退回来讲，你前面说啊，父母可能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理清这件事情，文化水平高的人也有偏心的呀，对吧？偏不偏心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要您自己来好好来讨论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钱是借出去的还是送出去的，它是一句话的事情，对吧？你录音就好了，不一定要来写字呀。这个都是很清晰很简单的，好不好？
2: 老母现在他说借这个钱的时候，他们我兄弟跟我父母打了一个借条，那有这份借条的话，可以证明这个钱不是赠与的话，是借条，这一份在法律中应该是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不
0: 就是反正在今后这个借条要找得到啊。
1: 而且说实话是借条，之前张律也在节目里面讲了，如果是借钱，那就要有打款或者是给钱的这个证据嘛。但是这个款项呢，是直接通过赔偿的形式打到你弟弟或者是你哥哥的账户上的，这能说得清吗？张律，
0: 有借条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1: 辅助一下，
0: 对，辅助一下啊，辅助一下，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能确定今后这个借条到底是你保管的还是你父母保管的，是吧？万一你父母今后这个借条找不到了，或者被他自己被你兄弟哪天翻到把他拿回去了。这也讲不好啊，
2: 这个是确实也有这种可能的。
1: 张律师经验很丰富的，
0: 所以这个借条是你保管是最好的，你帮你父母保管。
1: 嗯，而且我也从你的这个讲话里已经感受到了，曹先生，你根本不是在乎这笔钱，你是在乎他们给你的这一份情摊的平不平。
2: 对，其实这个人生真的事不得一事就很容易撕破脸，很容易闹矛盾啊，这个社会啊。
1: 张律其实见过这样的案子太多了。
2: 从屁股农村里面长大出来的以后，搞得把这件事让我心里很难受。钱不多，十几万块钱，是不是十五万块钱？只有这么大的事。
0: 对对对。
2: 就是给让我看清了这个人间几点考验呢？
1: 你有没有试着跟他直接敞开聊过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这个时间阶段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和支持。兄弟，
2: 我其实当时是试一下。我自从买房子花了一点钱买来一套房子。他没给我，我也买下来了啊！当时我是想搞个几万块钱的，让我应应急，搞到最后这个事他们没帮助我一点，但是我自己还是把这个事搞下来了。
1: 但是你心里不舒服。
2: 反过来讲呢，就是说我自己放过我自己算了，只是这个钱别搞得以后老人家拿不到，或者说我就担心有一点。就像他们说的，从法律上面，我们还是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事嘛，不要。
1: 所以我们还有一句话是电视剧里面经常讲的，感情不要去试。
0: 对。
1: 张律在这方面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0: 因为很多事情他经不起人性的考验的。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案子最后需要像张律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办？其实就是因为，对吧？最终走到了一个很难调和的阶段。那您这个阶段还算不错， 还可以再好好的交流交流，说不定有一些误会也说不定，好不好？
2: 好好，感谢感谢，
1: 好，谢谢曹先生对我们节目。

0: 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安排。
1: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5: 我错了。
1: 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0: 戴先生你好。
18: 你好。结婚后啊，有父母来出钱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当时登记的那个产权登记不一，然后我想如果要是离婚的话，这个产权要怎么样的去公平界定啊？
19: 你所讲的这个产权登记不一是什么意思？
18: 就是那个房管局登记的和那个房本上面的名字不一样。
19: 那不是个假本吗？
18: 啊，
19: 那不是个假房产证吗？登记不一样。
18: 房产证。
19: 啊？是啊，如果房管局登记的和房本上面登记的不一样，你这个，那你这个房产本应该是可能是个假的，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0: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19: 嗯。我们上次就办过一个案子，
18: 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个真的？
19: 对啊，我们以前就碰到这种情况啊，有个人张三找李四借钱。他说：“哎，我把我的房产证抵押给你。哎，他给个他没有抵押了，他就把这个房本拍了个照片，拍给他看。好，结果等他打官司去执行的时候，没钱给，就哎，我去看他的房本上面这有个房子，我去执行。结果根据这个房门牌号一查，不是他名下的房子，
0: 哦，
19: 他批的，因为是吧？

0: 果然，张律，你这17年的经验，果然是很丰富，遇见过各种奇怪
1: 的
0: 事情。
1: 那年还我还没想到会是这一点呢。
2: 他是给他肯定给你看的照片吧？
1: 啊，是的。
2: 是不是啊？那就是一个 P 的嘛 ，PS P 的图片，假的。
1: 哦哦哦，那我是不是那还是要去以房管局那个为准呢？我要去，如果
2: 房管局
1: 的
2: 房子在谁名下？
1: 啊，
2: 在谁名下？
0: 在房管局登记里面，房子是在谁的名下呢？
1: 在他父母的名下。
0: 在他父母名下。
2: 他是用这个房本做什么用呢？
1: 房本就是还钱嘛，比方说
2: 找你借
1: 钱
2: 还是怎么的？
1: 啊，是的。
0: 嗯，他找你借了多少钱？
1: 借了个几十万吧，刚好是他们夫妻借的。但是呢，他当时给我们借钱，就是拿的，像张律师说的，就是没有给本子给我们看了，就直接是拿的是这个，
2: 照片给你看一下。
1: 照片，对。
0: 但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房子抵押给你的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他父母的，不是他们夫妻的。
1: 对，对，我们当时也没有去说什么办抵押怎么样的。
2: 哦、
1: 是看了个本照片了、
2: 哦。嗯，那你现在案子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到执行呢，还是准备起诉，还是怎样的？
1: 是要起诉啊。
2: 要起诉，但是那你现在是查了，发现这个房子不在他名下，是吗？
1: 对。
2: 哦，那你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担保，看能不能做他。你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嫌诈骗、哦，有可能涉嫌诈骗了、啊，对吧？
0: 还是有可能的。嗯、
2: 既然房子是他父母的话，你就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个担保，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他是有可能涉嫌诈骗的、啊。
0: 嗯。
2: 嗯，快去试一下啊！
0: 因为你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对吧？把这个钱要回来，
2: 追回来。对，
0: 嗯，
2: 他既然用这种虚假的手段来借款的话，就说明他本人可能是没有偿还能力的。
0: 嗯
1: 嗯，
2: 他父母既然有房子，那就要父母做担保。我们之前有案子就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要父母做担保。
0: 这个
1: 父母做担保是吧？
2: 对啊，父母有房子，他将刚以前就拿这个房子找我借的款，现在发现这个房子不是他名下的，那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要给他做个担保？不然他这个行为就有可能构成诈骗了，是吧？
0: 这是很严峻的问题，而且他之前给你看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聊天记录千万不要删啊。
2: 嗯。
1: 哦，好的，那我先去找一下他父母先。
2: 对对对。
0: 嗯，好的，谢谢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们来请教的问题。杨小璐他说加盟被骗，合同上写只能仲裁，能变成民事诉讼吗？呀，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可以吗？
2: 仲裁它是这样的，在合同中如果有仲裁条款有约定的话，那就首先啊就只能去仲裁，但是啊看他的这个仲裁约定是否明确啊，约定到哪个仲裁仲裁委去仲裁，是不是啊？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啊，约定呢到某某仲裁委去仲裁，结果发现这个仲裁委是不存在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0: 明白？
2: 绕过仲裁，如果他这个约定的仲裁委是非常明确的，或者说能推荐是哪个仲裁委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绕开仲裁，必须进行个仲裁。你如果到法院去起诉，那法院就会把你驳回啊。
0: 律师做事太严谨了，连这种仲裁委不存在这种极其少见的情况你们都经历和考虑过。
2: 经历过。
0: 好，来96218转零号接问候到线上的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在7号在长沙这个天成居那边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这个调表车。
0: 你是在店有实体店面的店面，还是在 APP 上买车？
3: 实体店面
0: 啊，买了一台车啊。然后呢？
3: 它是，调表车属于
0: 调表车，
3: 对对，当时，
0: 你说，
3: 买的时候车表显示是37010公里，所以的话我就冲着这个公里数买了这台车，后来有点问题，有点问题，我就通过自己的，调取了这个 4S 的这个里程的这个记录，发现有85000多公里，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
0: 哦，等于调了5万公里，
3: 啊，接近5万公里了。
0: 你买这个车子的话，有了解过如果是3万公里或者5万公里之间，这个市场二手车的价格里面会有多大的区间变化吗？
3: 我不了解，因为本身我也不懂，我是就是也冲着这个三万多公里的话，价钱也不是很贵，因为也就是本身就是本地这边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那么大套路，就我就很爽快的就直接
0: 付钱了，
3: 就付钱了，付了全款就直接提车回去了。
0: 你这个车子已经过户了吧？
3: 已经过户了，对，当天就过户了。
0: 您开了有10天？
3: 啊，差不多现在有接近10天了。
0: 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两点啊，第一点。你们当时购物车合同有没有？

0: 备注这个公里数是多少？
1: 没有备注公里数，只是备注了有一个保证时表，
0: 保证时表，
1: 保证两年40000公里，发动机变速箱无人为损坏的样。
0: 哦，保证了两年，这个车龄是两年，然后里程表示40000公里以内，是不是？
1: 它是保证发动机变速箱
0: 两
1: 年40000公里的这个
0: 质保。
1: 质保，对对对对。
0: 好。
2: 哎呀，它这个很微妙啊。
0: 那我问你啊，保证时表，那你后面事发，你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去找过他们呢？
1: 我找过了，我在11号，我感觉到这个车辆不对劲的时候，它有一个故障灯嘛。当天我开回去的时候就是
0: 我问你，
2: 他们怎么说？
1: 有一个故障灯，过完以后我回去的路上就发现有故障灯，当时我就跟他沟通了。
0: 发现什么不用讲，我就问你，他怎么反馈的？你就说，哎，我现在发现你卖给我的车不是时表40000公里，时表是80000多公里，你给我怎么解释这个事儿？他给你怎么解释这个事的？
2: 他怎么回复的？
1: 他说他也不知道啊，怎么样怎么样？
0: 他对这个事实承不承认？
1: 忽悠我了，那就是然后我让他退全款了。当时第一次我11号去他门店沟通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他说他也是个受害者什么的，
2: 装傻，
1: 只是忘记，他自己本身清楚不？
0: 那可以啊，他说他是受害者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第一啊，我个人觉得两点，第一，你如果想解除合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把车退给他，把钱退给你啊。啊，重点是在于什么？你如果要主张赔偿，退一赔三的话，啊，就要他必须是主观上有欺诈行为，消费欺诈。
1: 嗯。
0: 啊，那么怎么来证明消费欺诈？我个人觉得举证责任在于他，他要证明什么？他要证明他当时也是买这个俏皮车。啊，他是不是表不是他撬的？他买的时候也是被别人骗了。他除非能证明这个，不然的话，你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但是如果你现在你的诉求、你的主张只是要求退车，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
1: 要求退车，
0: 对
1: 赔偿损失。
0: 他因为在你的合同里面是约定的，他是时表，是不是啊？但实际上不是时表啊，调了表的，对不对？那就这一点，起码他是合同违约，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车。看你要不要主张赔偿。你主张赔偿，当然你可以跟他施压，那你调不了，我可能就打官司，我就要主张赔偿的，是不是啊？
1: 我第一次到店面跟他沟通的，我只要钱要退款。当时我就是我个人的名义，我就直接跟他退全额退款，他不同意的，就是直接给你退2万块钱。我说退2万块钱，我那我就不现实这个东西。我就说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也不想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要全额退款。我当时第一要求，我真的是没有说什么要求他赔偿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损失，但是他不同意，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途径来追究他的这个责任吧。
2: 你买这个车的全付出的钱是多少钱？
1: 不对，是21800。
2: 21800，等于是还要扣你这1800。
1: 对。
2: 他有没有给出别的方案？比如说再退你一些钱，把总额降下来。
1: 有啊，他有给我一些方案，他就是说不退啊，等于就是说我退技术用啊，包我一年的这个保养。我是这个东西，一年保养就完全都不是一个性质了。
2: 这没有诚意啊！
1: 保表车不是什么你保我多少？
0: 你是这样的，你
1: 保我一真身，
0: 你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谈。
1: 嗯。
0: 你不要谈给我全款退车。你要谈什么？你要谈退一赔三，啊，你这就是个消费欺诈，啊，我要你把车第一退车退款，第二你还赔我3倍的价钱，你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啊，你可以翻给他看。
2: 当你提出这样的诉求，拿出你的证据去找他的时候，
0: 对啊，你找他要4倍钱的时候，你看他怎么选择嘛？你怎么谈他？你如果说按我的思路去谈，第一次就给你解决了，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这消费欺诈，你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放给他看。他立马给你退了，这人都是这么个心理。你要我退款解除合同，那我是不是要你打个折啊？凭什么你要我退就退啊？是不是啊？
2: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声音有颜色吗？
5: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4: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6: 我爱这蓝色的海。
5: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4: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7: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
8: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4: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5: 这是历

0: 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1: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2: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3: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5: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呼的一下站起身来，目光中是凶光四射，死死地盯着岳中奇，右手下意识地向腰间摸了过去。情势立即变得一触即发，守在板壁下的藏兵跨前一步，都把手握紧了刀柄。岳中奇一脸的冷笑，把面前空碗一推，
5: 有酒没有？再倒一碗来。
4: 沙罗本涨红着脸凶狠地说道，带朋友带敌人有刀，你至今仍在向我的伤口上撒盐吧？我可以面赴到傅恒营中，但我也可以说不，我可以留你当客人，我也可以杀掉你，在这里倚老卖老吗？
5: 那是，哥哥尚且能杀，何况我一个姓岳的？我信。
4: 沙洛本砰的一拳砸落在桌子上，所有的坛坛罐罐、碗勺杯式都跳得老高。桌子本来就不结实，受了惊似的弹了一下，四腿歪斜的软瘫下去。十几个藏兵呼地围了上去，站在岳中奇旁边听令。沙罗本闷

声吼着，把他架出去，用火烧熟了他。几个藏兵一拥而上，架起岳钟琪就走。岳钟琪拼命一挣就甩脱了，冷冷一笑，

0: 掉头就走，对藏兵怒喝了一句：“头前带路！”慢！沙洛本突然改变了主意，把他带到客房里严加看押。傅恒来攻，这是绝好的一个人质。岳钟琪被押出去了，众人被方才的场面弄得一惊一乍，兀自是心有余悸，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领。岩洞外一片声响的松涛不绝于耳传进来，山口的风鼓荡而入，吹得松明子火把是明暗不定，显得有点阴森。人们都打心底里不住的发劲。不知道过了多久，活佛仁措讷讷的说道：“姑丈，这样一来就只有拼到底了，你再思量一下。”朵云看着丈夫铁柱一样的身躯，轻声说道：“你的伤该换药了。嗨，我其实很服这位老爷子胆量骨气的，他似乎是个好汉人。”沙罗本弹开臂膀让朵云擦洗换药，他的脸色虽然铁青，声音已经变得柔和了：“大家休息吧，岳钟琪和他的兵士们囚在一处，他们一定要评论我，诅咒我，互相交代一些话，派人听着，明早一字不漏的给我回话。”待人们都走了之后，朵云安排沙罗奔回房歇下，偏身坐在床边出神。他看了看闭目不语的沙罗奔，叹息了一声，柔声柔气地说道：“姑丈，你真的要扣押岳老爷子？”“
1: 啊，你怕？”“
0: 我怕，我不想瞒你，真的有点怕。”朵云依偎在丈夫胸前，摩挲着他蓬乱的头发，喃喃说道：“我怕你走错了这一步，我已经没有力量和勇气像上次一样去中原找乾隆皇帝了。我觉得乾隆没有骗我们，我的心里乱极了。”沙罗奔躺着动也不动，像睡熟了一样呼吸均匀。朵云是又饿又累，伏在他身边听着外间惊心动魄的松涛声，渐渐有了睡意时，却听沙罗奔说：“
1: 不要怕，我已经想好了，跟岳钟琪下山。”“
0: 顾扎，
1: 岳钟琪说的对，我本来就是乾隆统治下的一个部曲首领，问心也从没想过造反，连反到成都的心也没有。一个部曲向博格达汗屈膝，向我们在庙里向佛祖屈膝，恳求我们部落臣民的平安和兴旺一样，是谈不上耻辱的。我早就想好了，我既不是向傅恒低头，也不向岳钟琪低头，我向他们证明，即使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不是一个比乾隆任何一个臣子懦弱的人。”朵云睁大了眼睛，想看清丈夫的面容，但沙洛奔的脸上没有表情，半张着眼睑，结结晶莹闪烁着光，仿佛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朵云诉说：“
2: 仗再打下去，只有举族灭亡了，没有屈辱，也没有了生命和光明，只留下满是荒烟野草的金川和我们无数父老兄弟的幽魂。就算我一个屈辱能挽回这些，不也很值得吗？他们送还我们的战俘，还有粮食和药，还在半路上。明天

0: 接上来吧。哎，
1: 他发出了一声叹息，像窒息郁结了不知多少岁月那样沉重和悠长。朵云笑了，抽泣着俯身说道：
2: 顾丈，我听你的，我也陪你去见傅恒。
1: 第二天天一亮，沙洛本就醒过来了。他没有理会熟睡在身边的妻子，小心的起床来躲到山崖洞口，又进洞巡视了一下商号。出来的时候见嘎巴已经守在洞口，就问：昨晚是你监护岳钟琪，还有他那几个卫兵，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0: 回古扎的话，岳钟琪他们什么也没说。
1: 没有说话？
0: 带进板房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字。
1: 什么？
0: 他说求。
1: 沙罗奔听了猛的就是一愣，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0: 哈哈哈哈哈哈！这老头子有趣有趣，哈哈哈哈！带我去见他。
1: 嘎巴一边走一边抱怨着：
0: 顾扎叫我们听壁角，几个士兵吓得缩成一团不敢说话，老爷子那边一夜好睡，呼噜鼾声如雷，连身也不翻一个。
1: 沙罗本一边走一边说：
3: 啊，是吗？那是说他不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
1: 说着已经到了板房外，却听不到鼾声，几个士兵探头探脑的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就听岳钟琪喝道：
3: 别跟老子装熊包。
1: 接着推门出来，一边披斗篷一边对沙罗奔说：
3: 连个皮褥子都舍不得给我垫，这一晚上冻得睡不好，你这混小子，给老子弄吃的来。
1: 几个藏兵原本都偎在皮袍子里假寐着，见沙罗奔过来早起了身了，听岳钟琪这般发作，大家是面面相觑。沙罗奔孩子气的一笑迎了上去，说道：
3: 我让他们预备早饭了，吃过饭你给傅恒发信，就说我献一条白哈达给你，你送一条黄哈达给我。
4: 黄哈达？
1: 岳钟琪愣了一下，才想起是面妇用的黄绫腹带，不禁莞尔一笑：
4: 哈哈，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夫佩服你。
5: 看报，看报！
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8: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9: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0: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4: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1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

0: 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我是文员，
4: 我是秘书，
5: 也是伐木工人。
6: 我是客户的伙伴，
7: 我是同事的搭档，
8: 也是树木的敌人。
9: 我是老板的助手，
10: 我是业务的能手，
11: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傅恒终于踏上了归途，一旦从山泽泥淖中跋涉出来，回到烟火人间花花世界的中原，听不到士兵操演声，更漏雕斗报时声，看不见两军相交白刃格斗性命相搏的惨烈场面。乍见村姑簪花，牧童逐羊，割蟹戏楼间争弦箫管齐放，舞女天魔之姿婉转咏唱，借取三十六行吆喝叫卖，富者宣马过世，盖者沿街乞讨，种种世情俗态入眼都觉得陌生新奇。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路沿江东下，过武昌汉路，抵达开封，为已由德州保定返回北京，一脑门子的炮火硝烟刀枪剑戟影子才淡了下去。天兵凯旋，沙罗奔黄陵面赴请罪受封，金川大局顷刻抵定。算来前前后后十几年，十万军士埋尸草地，三位极品大员失事诛戮，至此有了结果。朝廷面子给足，沙罗奔折剑为誓，永为朝廷藩篱。乾隆一想到西南可以从此无虞，就欢喜得无可无不可，因沿命沿途隆礼欢迎。傅恒向来谨小慎微，忧谗畏讥，一路所到之处，督府以下官员士绅远接远送，沿街百姓烟火爆竹、香花礼酒、祖豆礼敬，软红十里，豪奢繁华，尽目皆是斜肩谄笑之辈，贯耳全听阿谀逢迎言语，心里不耐又难以为止，只是催叫快行。待到京师，又是阿贵、纪晓岚、刘统勋三人带天子交迎，满城采访香闲红菱果树，黄土道上万万千千人拥如蚁，都聚来瞻仰钦差风采，丹寺湖江以迎王师凯旋。起火、雷子、二踢脚、地老鼠、万响鞭炮响成了一锅粥，弥漫的硝烟呛得人流泪，一座北京城竟掀动了，比过元宵节还要热闹的。傅恒不敢拿大，自陆河驿便弃轿不用，徒步挽辔而行，直到西直门，闻得畅春园鼓乐之声，遥见龙旗蔽日，黄雾般的幔帐旌旗，便知乾隆亲迎至此，赶忙忘却叩头，随着太监卜礼亦步亦趋前来觐见。那黄钟大吕，种种宫乐越发响震起来，六十四名畅春园供奉长跪拱手，口中一张一息合唱：请忆朝端矮祥云，河山清雁。

领起条弟送归安，贺元荣以良汉，敬献寸承丹，载干戈贺佩鸾，功成万里乐明还，遐迩共承欢。丹陛大悦当中，王八尺率队前导，36名太监抬着玉露大圣鱼徐徐出了东直门。青缎三层垂檐之上方枕龙庭，上遮云龙圆盖，中间须弥座上一人，头戴天鹅绒纱台冠，绛色江绸夹袍，外套着石青金龙褂，腰间束金镶松石线纽带，精致挽成丹凤朝阳花样垂着，两手扶栏，面含微笑，点漆一样的眸子亲切地看着傅恒，正是乾隆皇帝。傅恒只远远地看了一眼，几步屈袍上来，伏地泥手叩头：“圣主，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满意地点了点头，两手扶着两个小苏拉太监肩头，庄重地下轿，环视一眼密密匝匝的百官队伍，上前扶起了傅恒。一别年余，朕着实惦念着你，此番全胜而归，非为军事战争而能局限，西南政治从此畅通无碍，此借尔等不单劳苦，处心积虑，忠心为国，所以有此局面，甚为朕忠啊。这是冠冕垂训，言语格调。乾隆娓娓说来，却是一点枯涩僵板味道也没有。傅恒听皇帝讲到，不单是战争军事，更要紧的是政治建树，竟比自己想的更为贴切中肯。无数夜中推枕彷徨，精心布置，区划种种辛苦，说不尽的心思烦难，劳苦跋涉，辗转照前顾后，左顾右盼之苦，都化为一腔酸热之气，已经是泪如泉涌，也不敢擦拭，哽咽着声音奏道：“奴才焉敢贪天之功，自奴才束发受教，及雷蒙世宗今上谆谆训诲，天于叮咛不绝于耳，忠爱之心枉能取怀，即办差稍有微劳，皆皇上平日提携训导之孤也，今仰赖天子鸿福，得被化外之鱼丸，王师一举烟霾尽消，守于夷狄，顿覆王纲，此皆我皇上人化万方，得被草来之孤也。奴才田居受命之臣，余有容颜，今蒙皇上不赐奖业，恩遇李隆，自古人臣所不能弥比，感念之余，思之烦增怂惶。”这也是背熟了的奏对格局言语。傅恒边流泪边诉说，激切深情出自中怀，乾隆竟也听得泪眼盈盈，半晌才微微一笑说道：“真是的，朕也跟着你做着儿女情长之态了，这时候这场面不是长叙的时候，随朕来，乾清宫大宴群臣，我们郎救君臣，促膝谈心。”说着转身，王八尺赶紧高叫：“万岁爷回驾啦！”大宴之后，乾隆在养心殿单独接见傅恒：“你这趟差事不容易，这当中朕在江南，阿贵在北京，尹继善在西安，朕身边统留了刘统勋和纪云两个人，刘统勋身体又那样，七事八事的总不得个宁静，高恒的案子未了，又出了个王胆旺，还有个朵云搅了北京搅江南。

0: 皇后轰氏本该召你回来的，总归没有个放心人在军里，怕招出意外的事，只好让你委屈搬差了。说到了姐姐，傅恒的心里一沉，想起自幼受姐姐抚养训育恩情，如今向秀归来，屋在人亡，不由得一阵痛心难过。 在痦子上屈身一躬，脸上已经带了悲戚之容。奴才在军中扎闻皇后长行，也是心如刀绞，晚间传舍般难过。母亲去得早，我们兄弟年载有重，姐姐一人一力把我拉扯大的，不能到床前一别音容，为人低者。 难遣，终天之悲。他啜泣着擦了眼泪，声调也渐渐的从容了。在军中服毒皇上御制数杯赋，又接读礼部拟制皇后娘娘丧仪葬礼，细思千古后妃，有几人蒙恩隆重到这个地步的？生荣死哀为孝贤表率。 这又是我傅家一门之幸。临行相别时，皇后曾说：“你是我的弟弟，更是皇家大臣，别总惦记我。你差事办得好，我就怎么样也是欢喜的。你丧失如果丢盔卸甲败回来，就算我认你这个弟弟，你有脸认我这姐姐吗？”
1: 噩耗传到军中，精通之余想起皇后教训，奴才只被人痛哭一场，定心忍性，努力督师何为，不敢因一己私情荒怠军务的。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三二一，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我求量产，求量产！
2: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 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湖南连续22年办好重点民生实事，今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的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已有37个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提升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今年的重点民生实事。湖南提出，今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人群不少于2000万人，目前已完成1313万人。家住湘潭的冯宝珠夫妇俩都有高血压等慢性病，签约家庭医生后，医务人员定期上门健康监测、指导调理，让老两口舒心又放心。湘潭市雨湖区居民冯宝珠：
5: 这个家庭医生呢，就是我们的好帮手，所以他们在各个方面对我们特别关怀。
4: 湘潭还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组建3+1+X 的家庭医生团队，3名基层医护，1名二级以上医院专家，整合专科医生按需加入团队，人力配置和医疗水平有效提升，家庭医生签约从有形覆盖向优质服务转变。湘潭市雨湖区卫生健康局局长童海军：
6: 推出了140支掌个性化的签约服务包，涵盖体重管理、儿童助长、居民护理等领域，满足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
4: 今年的十大民生实事提出，要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实施技兴三乡一人一技培训。截止到6月底，湖南已实施技能培训71.08万人次，完成全年任务的71%。安仁依托职校师资举办人工智能训练培训班，4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数据标注、智能系统运维等实操技能。新兴行业人才缺口大，而实操类岗位更注重动手能力，门槛并不高。不少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城镇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经过培训后也能顺利转岗。湖南一等新能源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唐修杰：
7: 我原先在公司一线做普工，现在每个月收入稳定在7000多，比以前好了很多。
4: 像这样的职业技能培训班，今年安仁已开设超过10个，培训费用由政府补贴，群众免费参训，一大批城乡劳动力补齐技能短板。安仁县人社局局长樊生勇：
8: 持续优化

0: 培训模式，拓宽培训品类，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稳就业，增收入。
1: 让群众在家门口上好学校，也是民生时事关注的重点。湖南湘江新区产业人才集聚度高，过去学位供给不足，今年九月新建的木棉小学即将投入使用，师资教学设备配置齐全，周边适龄儿童可以就近入学，免去来回奔波的困扰。中铁承建长沙木棉小学项目执行经理贺鸿飞：
2: 设置了48个班级，2400个学位，
3: 有效的缓解学位的压力。
1: 截至六月底，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已有37个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本月9号起，长沙住房公积金3大新政开始实施，有效期5年，进一步提升市民购房消费能力，帮助更多市民更好安家置业，更多青年人才在长沙安心创业。长沙对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各环节优化升级，新修订的缴存管理办法彻底打破了过去公积金仅限企业在职职工缴存的限制，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中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朱琦：
4: 新业态就业群体是当前就业的增量，新的措施将这一部分从业人员纳入到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内，有助于满足新业态人员的买房需求，也扩大了长沙房地产的刚需群体，体现了投资于人的政策关怀。
1: 不仅如此，在校大学生现在也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有效降低年轻人在长沙买房的难度，提高城市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贷款方面，新政策聚焦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整体上调贷款额度，一手房贷款由最高8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二手房贷款及商转公贷款由最高70万元提升到100万元，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在此基础上再获30%额度上浮。湖南新环境房地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明斌：
5: 在长沙，像多孩家庭改善型住房的新房的这种总价是在200万左右。如果说再适配于这种公积金贷款，能够贷到156万，它的这种首付的这种比例，较之前来说是有大幅降低的。
1: 新修订的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更加便民，有租房提取需求的，连续足额缴存满3个月即可按月申领；有大病提取需求的，可提取病种由原来的9种大幅扩增到35种，并且本人、父母、子女大病都可以提取公积金应急。服务效能也同步提升，线上申请2个工作日内办结，线下申请当日办结。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14号12:31，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其中，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等6市均创历史新高。湖南各部门协同保供应，主动打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战。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制造业发票销售收入为13390.95亿元，增速较全行业高出3.4%，占全行业比重达35.9%，较上年提高1.2%。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为湖南经济企稳回升奠定坚实基础。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在这场全国14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的同台竞技中，湖南高职院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75所院校上榜，其中职业本科大学4所，高职专科院校71所，上榜总数位居全国前列。长沙民政职

0: 职业技术学院更以全国总榜第一的姿态，实现了湖南高职在软科排名中的历史性登顶。昨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和各评奖委员会名单。湖南籍作家艾玛的《序曲》获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卓京《老者歌骑士》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昨天正式入伏，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据省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盛夏湖南省高温日数明显偏多，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当前湖南省已连续8天发布了高温预警。今天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至38度。
1: 夏好产业起，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这个夏天，依托2026年湖南省乡村主播村播夏季大赛平台，湘西州深挖本土网红资源，组织本土主播扎根田间地头，开展直播带货，有效破解农产品滞销难题，让深山特产走出大山，用数字红利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每天上午8点，在吉首市林木山村的山头，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田间助农直播火热开启。本土新农人主播吕洞山小帅龙爱对着镜头细致展示本地新鲜蔬菜的优质品相，还耐心介绍蔬菜的种植过程、原生态生长环境。网络主播龙爱：
2: 我是湘西人，我推荐自己家乡的好物，你们买的丝瓜苦瓜都是一手货源，没有进过冻库的，大家看一下。
0: 看着不断增加的订单，龙爱难掩心中的喜悦与激动，开心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闹的直播场面也吸引了不少带着土特产赶来直播的村民围观，小院呈现一派忙碌丰收的喜人景象。依托大赛的平台流量和自身积攒的口碑，短短几天时间，龙爱就帮周边农户卖出几千斤新鲜蔬菜，足不出村就能把家门口的农产品卖到全国，省心又增收，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数字乡村带来的新机遇。吉首林木山村村民张连华：
3: 反正买卖紧，又买得多点，又快点啊，维持好带水。
0: 网络主播龙爱：
2: 我们从事直播带货，就是从田间地头将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减少中间商的环节。
0: 通过村播大赛的培养，主播们还一改传统农产品的宣传模式，用通俗接地气的语言细致讲解农产品的生长环境。主播莫红丽：
4: 像鱼鳞一样的池子，一片一片的，很适合小朋友游玩，所以这个暑假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隘口村游玩。
0: 来自湘西黄金茶的主产地吉首市隘口村的助农主播莫红丽，每天都会走进种植基地，沉浸式开启实景直播，用镜头打破高端茶叶与普通消费者的距离感，让网友直观感受湘西茶乡的生态底蕴与匠心工艺。依托大赛汇聚的全网流量，湘西黄金茶凭借原生态品质和超高性价比圈粉无数，直播间订单接连不断，销量持续攀升，不仅带动大批茶农稳收增收，更让湘西名茶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主播莫红丽：
5: 看到我们的直播，看到我们的短视频，都被我们吸引过来了，所以我们的一个茶叶的话销售量越来越好。
0: 通过开展村播助农赛事，湘西州挖掘培养了一批接地气、懂乡土、懂直播的乡土乡村主播，更全方位激活了湘西乡土好物。腊肉、山野菜等一众极具湘西特色的农货轮番亮相直播间。6月份以来，当地已累计成交订单4.63万单，农产品总销售额达1061万元，全网累计曝光量突破2亿次，推动苗寨非遗体验、乡村游等线下文旅消费显著增长。这些扎根湘西山水、饱含乡村烟火气的原生态好物，凭借着天然无污染的品质、地道的风味特色，收获全国消费者的广泛青睐，让更多人透过屏幕认识湘西好物，爱上湘西乡土。湘西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顺龙：
6: 下一步，湘西州将持续用好村播赛事平台，以培育更多本土网红主播，扩大湘西特色农产品知名度，以数字电商赋能产业发展，让更多农户 依

0: 靠产业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2: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老年朋友常年看病拿药做检查，却不太懂医保报销规则，常常白花了不少钱。今天就给中老年朋友讲清楚最实用的医保就医常识。首先，很多慢性病、常见病可以提前办理医保慢病备案，备案成功后，门诊拿药、复查检查都能享受专项报销，大大减轻常年吃药的经济压力。其次，大家要分清普通门诊、急诊、住院的报销比例各不相同，突发疾病走急诊通道比普通门诊更划算，也更符合就医规范。这里重点提醒大家，很多人习惯去药店随便买药，去小诊所就诊，这类非定点机构的消费大多无法医保报销，建议日常看病、复诊、拿药优先选择正规医保定点医院。同时，不要轻信医保万能报销的说法，保健品、美容养生项目、部分自费检查都不在报销范围内，避免被误导消费。医保规则繁杂难懂，老人独自就医容易吃亏，专业省心找靠谱帮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全程陪同老人就医，协助解读医保政策，区分报销项目，规避报销误区，让长辈看病少花钱更省心。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3: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5: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4: 欢迎欢迎。
6: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4: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7: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4: 哦，再想想再想想。
5: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4: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8: 女飞手？
4: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9: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0: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8: 哦，原来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8: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7: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8: 叫希望的田野上。
11: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们快点出发吧。
1: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2: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0: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4: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5: 今天为您推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上的迷路者》。本书收录了余华亲自编选的40余篇文章，涵盖作者不同时期对写作、阅读和人生的思考，一方面为读者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一把宝贵的钥匙，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作家从迷茫到找寻出路、走向成熟的人生历程。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这本书是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漫谈，温暖而百感交集。未来充满冒险，充满不可战胜的神秘，然而只有经历最鲜明有力。
6: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进入到三

伏天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很多人开启了解暑模式，各种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麻辣夜宵、烧烤火锅，还有通宵吹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胃肠最脆弱

0: 级高温引发的肠胃急症，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是危及到你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刘教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刘欢医师，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2: 本期嘉宾刘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青年名医，现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及腹症、腹腔巨大肿瘤及腹部外伤诊治。
0: 再次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时段，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首先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为什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肠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首先呢要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三伏天。其实三伏天呢，这个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西汉时期。我们最早记录的这本书是《黄帝内经》，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鼻祖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三伏天我们整个的说是分为三期，我们叫初伏、中伏和末伏。它与我们中国的农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三伏天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暑期啊，温度最高、暑气最重的时候，也是湿热最重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伏阳于外，伏阴呢于内。那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是最差的时候，也是最脆弱，不管它的防御机制还是它的修复功能都是最差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冰啤酒啊，这些饮冰啤酒啊，这个麻辣啊、烧烤啊、冰奶茶呀 那么就是源源不断，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它也发生了改变啊。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也发生了改变因为长夏的话我们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而夜晚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活动，没有正常的休息。那么呢，这多层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呢给我们的这个胃肠刺激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出现这个上吐啊、下泻啊这些症状。
0: 一个是跟大自然的这个湿热最重有关，另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确实到了夏天啊，人人都特别喜欢吃冰的，冰咖啡基本上是我们办公室每个人每天都要点的这个饮品，还有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绿豆粥煮了之后放在冰箱里，然后凉凉的喝上去也很舒服。那这些贪凉的行为是怎么来刺激我们的肠胃诱发一些炎症的呢？
1: 夏天贪凉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吧因为天气太热了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它对这个寒热刺激它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我们突然大量的进食这种寒凉的食物或者饮料那么呢可以刺激这个平滑肌的痉挛甚至呢就引起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腹痛同时呢这个冰的饮料它会抑制这种胃肠的这种分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细菌进入到我们这个体内首先就是要通过这个胃酸的腐蚀，那么绝大部分的细菌它就被破坏掉了，而这个胃酸分泌减少以后，那么这个杀菌能力它就下降了那么呢残存的食物残渣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在这个肠道滋生冷热交替损伤这个胃肠的黏膜出现了这个水肿那么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腹痛腹泻的症状。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阿颖的朋友想向刘主任来提问，他说

0: 三伏天之后，到底是应该不吃冰还是应该开始吃冰啊？我之前都是听说要不吃冰的，但是家里老人说进入三伏天可以开始吃冰，这个也有地域习俗的不同吗？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
1: 其实天气热，吃冰可以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作用。在一定的意思，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它是有益的。但是呢，我们吃冰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0: 这还有讲究。
1: 对，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如果我们这个吃冰的过程中我们通过这个小口慢吃的形式。这个冰通过我们的嘴通过我们的口腔通过我们的食道，那么呢，慢慢的它已经加过温了。那么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症状这个影响，这个黏膜的刺激，它就要轻很多。相反，如果我们大口的吃冰，那么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肠黏膜的这个缺血肠管平滑肌的痉挛呢，引起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所以我们重点是要怎么吃的问题。
0: 确实吃冰也是有不同啊，像刚刚提到的小口去吃，它可能影响就会少一些。但是我确实发现身边有一些人每天都吃冰的，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有一些人呢，只要吃了冰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这个是不是跟个人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它应该说是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与这个年龄和体质相关。你说一些年富力强年轻气壮的人，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脾阳充足，那么呢，他的这个人体他就可以扛得住。相反，一些年老、体弱小孩子，那么呢，他的这个免疫、胃肠道的这个修复功能、防御功能，他都比较差，那么可能脏一点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吃法问题。如果我们是小口小口吃，那么我们这个影响就很小。相反，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就是一瓶这个冰的饮料下去，或者是一下子半个冰西瓜下去，那么势必可能对我们这个消化道、胃肠道就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老底子的问题，有的病人他本身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不好，平时碰点凉的东西他就拉肚子，那么他与他这个基础的体质他也是很大的关系。
0: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吃冰之外夏天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夜宵是特别特别火的，每一个夜宵摊位面前都是很多的人，火锅、烧烤、重辣、重油的食物，有一些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我的胃肠好像有点不舒服，第二天还有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辛辣的食物为什么也会容易诱发我们的一个胃肠急症呢？
1: 剩下吃火锅吃夜宵的情形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辛辣本身这个辣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它可以祛湿，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南地区辣椒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佐料在我这个如果说就是这个辣椒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辣椒素。这个因素呢，它不能够在这个胃腔胃酸下分解，那么呢，它会作用于整个的消化道，所以我们吃了很辛辣的食物以后，会感觉到辣的胃痛。或者有的病人说肛门有这种灼热感。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黏膜都是有刺激的。
0: 但为什么好像秋冬吃了这个辣椒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到了夏天这反应更大了呢？
1: 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肠胃的黏膜、脾胃功能它是最脆弱的时候，
0: 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更加精心的去呵护它们才是对的哈。
1: 对，
0: 还有一个呢，也就是长期的吹低温的空调，因为像现在长沙的这个温度你不开空调这人几乎是受不了的，包括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演唱会明星艺人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24小时里面可能有十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个肚子受凉吹低温空调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胃肠受凉出现胃肠炎的情况吗？
1: 是的如果我们腹部受凉的话，那么呢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胃肠炎持续的低温刺激我们这个腹部的话，那么呢这个腹壁包括我们肠管的这个黏膜

0: 的血管，它就会收缩，平滑肌呢，它就会痉挛，我们叫做皮炎受损，那么呢就引发这种受凉性的这种腹泻，胃痉挛，这两者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像这个受凉性的这个腹泻，它往往这个粪便是呈水样的便溏，没有什么腥臭味，腹部表现为一个冷痛的一个表现。可能呢，我们可能有的病人啊，或者说，我们有些听众观众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热敷有这个经验，还可以明显的缓解，往往呢没有发烧啊，没有恶心呕吐这类的症状，也没有什么我们集体同时啊同时发病的这种情况。而吃坏肚子像这种细菌性的肠炎，那么呢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大便的腥臭，腹痛比较明显，伴有恶心啊呕吐。这类情况，往往呢，可能有时候怎么这个多个人吃同样一餐饭，可能有集体发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腹痛它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它可能出现的是这种灼痛啊、绞痛啊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可能还平时可能还同时并不有发热啊这类情形。
1: 所以，这个受凉型的腹泻和吃坏肚子的这个腹泻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你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广播，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打进热线，直接跟刘主任来进行沟通，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31-8468-1028。常住坛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当地时间6日，
4: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6: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9: 啊？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10: 等一下。
6: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5: 好，
16: 我太棒了！
15: 好，
17: 太好了，
18: 真棒！
19: 太好了！
6: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8: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

0: 三十功名尘与土。
1: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2: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4: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5: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6: 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8: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9: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8: 诵读故事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他说现在出去吃宵夜都不拉肚子了，有人说啊是火锅店的老板在锅底里放了蒙脱石散。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真的放了蒙脱石散，是不是就不会拉肚子了呢？这蒙脱石散是大家一般出现了这个腹泻常用的一款药物，可以这样来操作吗，刘主任？
11: 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
7: 微乎其微，
11: 不可能的啊。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吃这个吃这个火锅引起了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话啊，如果是把这个药混到这个锅底里面去煮着吃，那么这个原因没有解决，那么这个症状应该是很难缓解的。
7: 也就是说你一旦继续吃这个火锅，它肯定是你没有离开这个火锅的环境，你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
11: 对对对，而且你要控制症状，你靠吃一次这个蒙脱石散估计也是很困难的。
7: 那得长期吃，吃很长时间。
11: 对，要有一个疗程的吃。
7: 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吃这个火锅不拉肚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火锅本身食材还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不用担心放了蒙脱石散哈。
11: 不可能的。
7: 对，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腹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怎么判断我只是单纯的拉肚子腹泻，还是说我已经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呢？这个急性肠胃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发现它？
11: 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腹泻，我们也是功能性腹泻和急性胃肠炎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这个单纯性的腹泻，那么它仅仅表现为大便次数的这个增多啊，稀便啊，往往呢它是不合并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反酸呢、和这个腹痛的症状啊，那么呢它也是比较轻微的，一般病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啊。往往呢是因为这个腹部的受凉呢、饮食的这种冷的饮食的刺激引起的。而急性胃肠炎啊，那么它的症状啊它就会明显很多啊，包括上腹部啊甚至全腹部的这个疼痛啊，伴有这个乏力啊、电解质紊乱啊、酸碱失衡啊、脱水啊这些表现啊。所以他们两个啊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
7: 那急性胃肠炎啊，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反胃和发烧的情况。那出现发烧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更严重了呢？
11: 是的，我觉得这主持人说的非常的专业啊。就是我们吃饭肚子以后，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胃肠黏膜的这种水肿、受损，那么呢消化道的功能紊乱，那么呢胃肠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而出现这种胃肠的反射，而出现这个呕吐啊、恶心的这个表现啊。而出现发烧的话，往往就说明啊这个细菌或者毒素已经入血。

0: 有这个胃肠黏膜的损伤啊。而这个体温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之一，出现这个体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要密切的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
1: 嗯，所以体温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啊。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青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说一到夏天啊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啊。
1: 嗯，
0: 就说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脾阳，就是我们的脾脏的阳气不够啊，它的这个免疫啊、防御啊，以及它的修复功能比较差。啊，这是我们脾胃功能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什么，要调怎么调养我们的脾胃功能，减少这个症状的发生。
1: 嗯，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问到啊，他说吹空调太多会不会得肠胃炎？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夏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会得肠胃炎吗？还是只是说有可能会受凉腹泻呢？
0: 他这个是应该属于这个受凉腹泻的范畴。
1: Oh.
0: 啊，它会有这个肠胃炎的症状，但是跟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嗯，所以它不会得肠胃炎，只会受凉而腹泻
0: 啊，出现这类似的症状而已。
1: 嗯，而且现在啊这个温度特别高，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如果你在外面经常走动，或者是在一些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他中暑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呕吐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怎么去区分我是中暑了，还是说我们的胃肠感冒，还是说急性的肠胃炎呢？
0: 其实他们三者啊，它这个区分也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啊，当然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很高，全世界现在都是高温啊，像印度还可能这个室外的温度可能达到50度，我们长沙这几天应该也是38、39度，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国家法律也有规定啊，超过35、40度可能就不建议在户外在搞这个体力活动。
1: 嗯，
0: 啊，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中暑呢，它其实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表现为这个头痛啊、头晕啊、大汗淋漓啊、心慌、乏力啊，或者呢体温啊有显著升高，特别是它这个中度这个中暑啊，热射病，那么呢它可能出现这个体温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啊，消化道的症状它反而比较轻微，可能有的病人也会有这个略微的这个恶心呕吐。
1: 嗯
0: 啊，但是呢往往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上吐下泻啊，这种情况往往是这种高温暴晒或者这种密闭的闷热环境里面容易发病啊。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这种胃肠性的感冒，那么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病毒侵袭呼吸道和消化道啊，除了这个腹泻腹痛的这个症状以外，它更多的是表现为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啊，包括这个鼻塞啊、流涕啊、颈肩部的疼痛、周身的这种酸痛啊，往往呢它有这个受凉和感冒的这个接触史啊。再说到后面这个急性胃肠炎，那么它就是以这个消化道为主要临床表现啊，表现为这个剧烈的呕吐啊、水样泻、大便次数很多啊、腹部的绞痛，而呼吸道的症状它不明显或者说没有。
1: 嗯
0: 啊，多呢有不洁的饮食、寒凉刺激诱发啊，可以呢也可以伴有这个发热的表现。
1: 嗯，所以其实这几个病它的这个区分方式还是比较的清晰的，大家听完刘主任刚刚的介绍应该会比较的明显的能够知道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记得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直接留言来进行咨询。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胃肠情况的把控没有那么的精准。有人就会问了，说好像啊，这个有的人这个大便比较稀，次数比较多，但是不痛，有的人呢剧痛绞痛，这个腹痛的位置和程度能不能去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轻重呢？刘主任，
3: 在临床上啊，就是这个症状的轻重啊，大部分情况下与病情的轻重还是有关系的。
0: 嗯
3: 啊，虽然说不是绝对的啊，像一些无痛的这个稀便啊，往往的头多为是这功能性的受凉，脾胃虚弱，肠道菌群紊乱，黏膜呢往往它是没有这个受到破坏，那么病情呢它往往较轻。而剧烈的腹痛啊、绞痛啊，那往往提示这个平滑肌是严重的痉挛，肠黏膜水肿甚至受到了破坏，那么呢严重的程度往往是更高的。至于这个腹痛的部位啊，我们这个腹内的脏器它的分布是不同的啊，像胃它主要是在这个左上腹肩突下啊这个部位啊，然后呢小肠呢是在我们的脐周，结肠那么呢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腹部啊这个周边分布的，直肠呢在盆腔里面啊。哪个部位的这个疼痛啊，可能与这个病情的轻重啊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说是满腹的这个疼痛，疼痛的范围大，特别是我们在做体格检查的时候去按腹部的时候，透过按的疼痛越明显，甚至我们伸手的时候更痛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与这个病情的轻重那么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0: 其实好像儿童啊老年人他的肠胃功能会要更弱一些，那小孩老人发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吗？会不会说更隐蔽更危险呢？
3: 可以这么说。不管什么病，只要落到了这个老人和小孩身上，它都是特殊类型疾病，
0: 都要特殊的去关注。
3: 对，它就要额外的去关注了。那小朋友，那么呢，他这个消化道的屏障，没有发育完全，我们的脾胃呢很稚嫩，肠黏膜屏障功能可能还不完善，表达呢也很弱，无法这个准确的

0: 去描绘这个腹痛，它仅仅可能表现为一个哭闹，拒绝吃东西，那么呢，这个上吐下泻啊，这个脱水的症状，它可能进展得非常的快，极容易啊出现这个电解质紊乱啊、酸碱的失衡啊、脱水严重啊这些情况。而老年人呢，他是这个脾胃的阳气处于这个衰竭的这个过程，那么呢，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腹痛、腹泻的症状往往呢，它不典型，发病呢比较隐蔽。同时，老年人他可能还往往合并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这一系列的基础疾病，所以他一旦出现这个脱水感染，那么呢，极易把这个病情呢变加重。所以啊，老人、小孩均处呢脾胃本虚，那么暑湿寒凉时节，那么呢更加容易损伤这个正气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呢，它就高很多。
1: 所以老人小孩是特殊群体，要更加的去关注一下他们。其实到了夏天啊，大家点外卖的，因为不愿意做饭嘛，做饭太热了，所以点外卖，然后吃一些熟食凉拌菜就会变得特别的多。但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凉拌木耳、凉拌黄瓜、腐竹，这个中午没吃完，有一些我叔叔阿姨他们就觉得，哎，这个要是倒掉太浪费了，我就留到晚上再来吃。这种凉拌菜啊、熟食啊、外卖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导致肠胃炎的一个高发的重灾区呢？
0: 是的，就是说，像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食品安全上面发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但是呢，这个三伏天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三伏天气温很高，那么呢这个细菌繁殖就很快哪怕放到冰箱那么呢它也阻挡不了，它只能够说延缓，它也不能够避免这个细菌的繁殖。而且这些凉拌菜、熟食这些这类食物，对吧，在我们这个配送或者说留置在家里面这个过程中它一旦出现这个细菌的繁殖以后，那么我们就可能吃下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表现。
1: 所以这些菜确实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夏天的晚上，在路边的这种夜市摊位上买了一份狼牙土豆，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好像有点酸，我也不确定这东西是放坏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嘛，还是说它放了醋，反正当时我就不敢吃了。大家晚上啊，就是去夜市啊、路边摊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户外的条件下食物的保温工作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好，很容易出现食物变质腐坏的一个情况，要特别的留意啊。那还有很多家庭呢喜欢把这个剩饭剩菜放进冰箱第二天吃，还有这个夏天大家很爱吃西瓜，这个西瓜太大了，一个吃不完，一般吃半个，另外半个呢就放到冰箱里放上一天，有的甚至放上两天的都有。那冰箱能不能成为这些食物的一个保险箱呢？
0: 原则上来说是不能。因为冰箱呢它只是仅能降低温度，缓解这个细菌的繁殖，我们前面说过它并没有灭菌的作用。我们冰箱一般在4到8摄氏度的时候冷藏环境，那么呢它仍然会有这个沙门氏菌细菌的这种存活与繁殖。像这个隔夜的饭菜，它这个蛋白碳水非常的丰富，如果放到了8个小时以上，那么呢这个细菌它实际上是繁殖的比较快的如果我们在加热过程中它不彻底，那么呢这个毒素它实际上是很难分解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切开的西瓜，它糖分含量很高，那我们这个切面呢，我们切开的时候我们这个切面跟这个刀具跟空气那么呢接触过，那么呢一样的上面会有细菌的滋生，而且糖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那么呢如果放过时间比较长，超过12个小时，那么呢它也极易腐败变质实验以后呢诱发这个胃肠炎。
1: 其实还有很多人那个这个夏天呢出汗会比较多，又不爱喝水，喜欢喝一些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呢？是不是说我们出了汗之后一定要大量的去补水才合适呢？

0: 下体出汗多啊，那么呢，我们肯定是要去补充一定的水分的，啊，而我们现在市场上啊，就是这个平时生活中可能呢，就以这个奶茶呀，这个碳酸饮料去替代水，其实这是不合理的，啊，那么呢，就是这种碳酸饮料，包括这个奶茶啊，它都是高糖分的，它容易在这个肠腔里面发酵，啊，滋生这个有害的菌群细菌，那么呢，这种碳酸这个饮料呢，还可以刺激这个胃酸过度的分泌，损伤这个胃的黏膜，啊，长时间的用这个甜品啊，这个替代这个温水啊，会加重我们这个脾胃的湿热，啊，肠道菌群的失调，啊，所以可能吃偶尔吃点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饮食结构变成这个形式的话，长时间，这样去喝这些饮料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喝这个白开水、纯净水会更好一些。还有很多人啊，出现了这个胃肠不适的情况，比如说腹泻，就会觉得哎呀，我拉肚子，拉完了就好了。比如说我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腹痛的时候，比如说觉得肠胃很不舒服的时候，确实是腹泻之后，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这种不用看医生，长期硬扛不治疗，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呢？
0: 这肯定是不建议的了啊！就是我其实胃肠炎啊，虽然说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肌腹症啊，有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它也严重的时候，它也可以危及生命的。它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呢？第一个就是脱水啊，轻度的脱水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表现这个口干呐、口干咽燥啊这些情况啊。如果严重的脱水啊，那么可能出现皮肤的松弛啊、眼球的窝陷呢、脉率增快啊、少尿啊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不够，甚至可以引起休克，危及生命，啊，还可以出现这个什么，啊，电解质的紊乱呢、酸碱的失衡呢、甚至还可以诱发这个败血症，严重的感染、消化道的出血，啊，甚至呢前言不愈的话，还可以转变成为这个慢性的炎症。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痛、腹泻啊、肠胃炎的表现，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1: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2: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3: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4: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一旦如果发现了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在家里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4: 首先啊，就是要注意休息。可以的这个卧床的静养呢，减少这个体力的消耗啊，保证好这个脾胃的这个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分层补水，因为急性胃肠炎最容易就是脱水啊。那么呢，少量多次的冲服口服这个补液盐，里面有电解质的成分，只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可能还是不够的。但是呢，也要避免一次大量的饮水，那么呢，这样反倒可能会要加重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荷，诱发这个呕吐。第三个就是要饮食上要管控好啊，呕吐剧烈的时候呢，那么呢，最好是禁食1到2个小时，缓解后可以禁食一些容易消化的小米青粥啊，包括一些蒸的山药啊、白面糊啊或蒸鸡蛋啊，不要吃这个冷的、油的、炸的啊，这个口味重的食物。第四个的话就是对症的护理啊，就是对于这种受凉性的腹痛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敷腹部啊，这个湿热性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祛湿啊、清热的一些中药成分啊，不要来擅自吃这些抗生素啊、强效的止泻药。第五一个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密切观察监测，记录一下自己的体温啊， 大便的次数啊，腹痛的频率啊，啊，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脱水的症状加重了，发烧了，啊，甚至还有呕血、便血的情况，那么就必须要赶紧到医院去进一步的诊治。
12: 嗯，这几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也非常的高。那么在三伏天当中，我们有哪些饮食上的原则必须要守住的呢？刘主任。
14: 嗯，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12: 嗯，
14: 第一个，那么就是要控寒凉啊。我们前面说到啊，就是我们三伏天，我们的脾阳是最弱的时候，那么要控制这种冷饮、冰西瓜、冰凉菜啊啊，那么呢，每日呢可能就少吃点，或者呢尽量不吃。
12: 嗯
14: 啊，那么呢，禁止的这种空腹的吃冰，特别是吧？啊，那么呢，或者是寒热的东西啊，热的东西、冷的东西，冰火两重天这种混吃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要少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啊，嗯，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啊，要食材新鲜，啊，现在这个凉拌菜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12: 嗯，
14: 你可以啊，做了现做现吃，
12: 少做一点
14: 啊，少做一点，啊，熟食呢也不能够呢放得太久，啊，隔夜饭呢，那么呢必须要彻底的聚会，当然我们尽量是什么吃新鲜的啊，少吃这种隔夜的东西。第四一个就是要三餐规律啊，不要饿一餐，饱一餐，啊，那么呢少这种奶茶呀、碳酸饮料啊，那么呢日常呢以这种温水为主是最好的。
12: 嗯。
14: 第五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混合一些这个中医的元素啊，中医的食料。平时啊可以吃一些这个健胃除湿的一些药物啊，跟我们这个煮粥，包括一些什么茯苓啊、山药啊、薏米啊啊，这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那么呢可以预防呢这个暑湿伤脾。
12: 嗯，所以这些饮食上的这个原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吹空调了，因为最开始我们就讲到，长期在这种低温的环境下，我们的肠胃也很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空调到底要怎么吹才合适呢？
14: 总之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要降到6度以下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空调的温度啊，啊，尽量不要低于26-40度。
12: 嗯，
14: 啊，不要呢，就是，把这个风口对着自己这个腰腹部啊进行吹啊，
12: 嗯，
14: 或者说，啊，这个人的整体的暴露在这个下面，对吧？到暴露在这个风口下面，夜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还是盖成被子啊。啊，辅助我们的腹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啊，避免了长时间在这个低温空调里面，啊，我们就说活动，人动就是肠动，
12: 嗯，
14: 就是我们活动以后，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动起来。所以我们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热的环境下啊，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办公，啊，那么呢，我们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以后，那么呢，适当的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促进这个脾胃的血液运行。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熬夜啊，因为我们这个长夏季节，对吧，本来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是远远长于夜间的时间，而我们休息睡眠其实是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一个最好的修复方式啊。那么在这个三伏天，对吧，我们这个熬夜的话，它就会耗散我们脾气的气阴，加重这个暑湿的内情。
12: 嗯，
14: 那么呢尽量我们要早睡，10:30到11:00之前就要睡觉。第四一个就是要适当的活动啊，我们中医里面它有什么八段锦啊，一些练气的方式，那么呢它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呢，疏通脾胃的气机啊，有一定的帮助。
12: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节目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线下各位听众网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4: 我是周三上午417。
12: 嗯，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的湖南中医药大学

0: 第一附属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挂号，找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1: 再会。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心身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饭菜马上就好了，
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9: 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后土祠是神州大地上最古老的祭祀后土女娲氏的祠庙，也是华夏耕祖文化农耕文活的源头，被誉为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头。
2: 嗯，这篇文章所写的就是现在咱们所在的位置后土祠，是吧？我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来过后土祠的。你来过？你也来过？其实正常我们书本旅行之前呢，我都会给书本旅行团的团友们一些提问题的机会。那既然你们是本地人，这次换我来发问好不好？为什么说后土祠是北京天坛之源头呢？不知道，都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这个运城古中国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他想给我们一一解答，好不好？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出发啦！
3: 期盼丰收拜后土是梁冬创作的一篇散文，曾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作者描写了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后土祠显现出的深邃历史文化内涵。从山门下走向山门，要经过108级台阶的祭道。那么，后土祠为何修建在如此高的平台之上？后土娘娘又是谁呢？
4: 校书好，同学们好，
5: 老师
2: 啊！哎呀，这一路走上来累不累？
6: 累。
2: 为什么后土祠要建在这么高的地方呢？
4: 同学们，我们往那个方向看，
5: 黄河，
4: 那是黄河。那么历史上的黄河呢，多次发生水患，把这个后土祠呢淹没和冲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后土祠，它是清代同治9年重新建造的。那么那次的建造就把它修建在一个比较高的地理位置上，这样就避免黄河的冲刷了。
7: 老师，文章里说这个后土祠被黄河冲毁数次，为什么一直被冲毁，还要一直重新建呢？
2: 对，
4: 同学们猜猜看，
2: 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呢？
7: 这里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吧？
8: 因为还有什么不停的祭祀啊，所以才要重建嘛。
4: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4000多年前。那么轩辕皇帝开启的祭祀后土的地方，后土祠呢一次次被冲刷，又一次次呢被建造，这就表明了我们的先祖对这个地方的一份执念，也是对

0: 黄河的依恋。我们脚下所站立的这个土地是根祖文化的源头，
1: 不能忘本，
0: 不能忘北。
2: 北京天坛和我们这个后土祠有什么关系？你能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0: 好，我们进去边走边说吧。
3: 好，
0: 好，
3: 走
0: 走。
4: 黄河改道，泥土掩盖，这座曾经辉煌的祠庙也不断的搬迁。如今看到的全貌尽管有些残破，却也掩饰不了这座祠堂曾经的厚重与气势。那么它与北京天坛到底有何渊源呢？
0: 那么从汉呢到宋，那么这期间呢一共有近十位皇帝，包括唐玄宗、宋真宗，多次来到后土祠呢进行祭祀。但到元的时候，都城建到了北京，那么都城呢离这个后土祠呢比较远，所以皇帝呢不便亲自来祭祀。那么到明代，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时候，那么他就派遣了一个官吏呢来这儿呢取了一抔土，拿到北京建造了一个天地坛来祭祀呢后土。所以我们这个汾阴的后土祠，他就脱去了皇家祭祀的标签，就成了个民间祭祀后土神的地方了。
4: 经过王老师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后土祠与北京天坛之间的联系。那么作为民间祭祀场所的后土祠，当年祭祀的盛况又是怎样的呢？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后土祠的山门从正面看和别的山门没有什么两样，从背面看却是一个过厅戏台。独特的山门设置让旅行团的团友们大开眼界。那么这样的设置有何作用呢？
0: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举两运的，它在平时不唱戏的时候，这个台板呢是拆卸掉了的，它可以供行人呢过往。如果有庙会，它在演戏的时候，这个呢这个戏板呢是可以搭建起来的，而且这个舞台呢两边还有耳房。
1: 就这两个，
0: 两边有耳房，它是供演员呢休息化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设计啊，可以说既节省了空间，又节约了资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台上这个对联，你看右面这个字体大家认识吗？它是游在悠哉，头上生旦净丑，这个左边是炎也燕也，脚下士农工商。生旦净丑，这是舞台上的角色。舞台上的演员呢，他扮演着各种角色。左边这个对联呢是啊，舞台上的演员他们打扮得很艳丽，士农工商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社会中各种人呢他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就这个特点。
3: 就像咱们文章中所说的是上面演戏下面走人，说的就是这个戏台子，是吧？
0: 对，这个戏台子。
3: 但是这个戏台子我看它这个高度啊，可能如果是成年人的正常成年人身高，可能会稍微需要弯腰前行，要不咱们走走试试。
0: 咱们今天来到今天了，到台下感受一下。
3: 对，咱们试试，走。
0: 来，朋友们，
3: 小心头啊。
4: 王老师告诉大家，戏台特殊的高度设计，一是为了方便大家看戏，舞台不能很高，另外较低的高度让行人必须低头才能穿行，谦卑的姿态增加了人们对后土神的尊敬之情。
1: 我记得文章中说这里是体字形戏台，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戏台叫山门戏台，它仅仅是这里头的戏台中的一个。好，我们想要看到品字形的戏台的结构，我们往前走，同学们，好吧，
1: 在前面才能看到。
0: 好，走。
4: 顺着后土祠中轴线往前走，同学们看到了两座相距不到两米的戏台。这两座并台与山门戏台相呼应，成为了一组国内唯一的品字形戏台。
1: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设计三个戏台呢？
0: 首先这个舞台呢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佛家三种文化的一个融合。因为这个地方是祭祀呢后土圣母的，

0: 那么这个后土，也就是土地，它有孕育万物，承载万物，包容万物这个特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呢，它处在晋陕豫三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游客还有香客来上香的非常多，还有戏班子也比较多，
1: 对，
0: 来送戏的。所以呢，一个戏台根本满足不了这个观众的这个需要 啊。那么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三个戏台分别上演哪三个剧种呢？
1: 猜一猜，
2: 这个有奖头了。
3: 我觉得中间的上演的应该是雏剧，因为中间一般都是主角。
1: 哦，咱们当地的剧种是吧？应该在中间。嗯，
4: 那边的应该是秦腔吧？
1: 为什么呢？
4: 因为根据地理位置的话，运城是在这边，那么陕西肯定在这边。
1: 哦，他是按照地理位置，其实他说的靠谱，是吧？
0: 对，他说的很靠谱了。
1: 山西指东道主，处在东边，所以这个东边这个戏台，他唱的是蒲剧。
0: 那么西边这个戏台，他唱的就是陕西的秦腔。那么中间这个戏台，河南，处在陕西和山西的中间。就是山门戏台，他唱的就是，河南的这个什么
1: 豫剧。
5: 其实今天王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要给我们重现一下当年这个三台大戏同时上演的盛况，期不期待？
6: 期待。
5: 好，那让我们入席吧。来，站好。
0: 好，我们来看戏吧。来，咱们站好。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9: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8: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2: 赶紧收拾书包，
13: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2: 快点洗澡、
14: 你打卡呀？
1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1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开门，
17: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IR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三台戏可同时上演，足见祭拜场景的宏大。站在戏台下，我们眼前仿佛呈现出一个大舞台，多少帝王将相在此演绎了一幕幕大戏。

0: 前谁说女子性情险。
1: 唱得好。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同时听三台戏啊？
2: 对，
1: 是不是？我也是第一次，大家说说感受好不好？我们交流交流。
3: 在中间看的是三台戏，但是听到的好像都是一台戏的声音。
2: 嗯，是的。
4: 第一次进入这个戏海的时候，就给了我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刚才他说的这点提醒到我了，我确实没有想到哈，怎么会三台戏同时唱，但是我们站在每一个台子面前的时候，听到的只是面前这个舞台上的声音，这个设计好巧妙啊。
5: 首先呢，这个台基高呢有2米左右，它超越了大部分的观众，所以呢有利于声音的传播。
1: 嗯
5: 啊，第二个呢，这个舞台你看它两边呢是个8字，所以是声音的扩音效果显得非常好。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戏台是个品字戏台，那么山门戏台它距离这儿位置比较远，
1: 对，
5: 那么这个过道并字戏台之间的过道就有利于这个山门戏台那个声音传到后面来。
1: 我刚才在听戏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词儿，就是你怎么跟我唱对台戏呢？有听过这个词儿吗？这是不是就叫唱对台戏啊？
2: 对，
5: 这就源于当地的这种民风民情。那么我们万荣人有个特点，他思想比较活跃，他敢闯敢干，他也争强好胜。我们都知道万荣人呢，走出运城到全国各地去创业，这都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在戏台子底下看戏，他们就喜欢看两三个戏台之间的什么呀，比赛。也就是看哪个戏台呢唱得好，哪个演员唱得好，哪个这个戏台上那个金豆翻得高啊，那么底下的观众就像潮水一样就涌到那个戏台的底下。
1: 所以说我们在底下也是眼花缭乱，但是他们在上面也很有压力呀，眼看着自己稍微没有亮绝活，哎呀，观众都跑到那边去听了，这心理压力得多大啊。我想还是当年的盛况啊，是不是？
6: 经过王老师的讲解，同学们感受到了当年祭祀场景的热闹场面，也明白了晋南地区人民热爱戏剧的渊源。通过品字形戏台之后，旅行团一行人来到了后土祠的主殿，在这里大家又会有何发现呢？
5: 我们现在走到了主殿的前面了，那么后土祠的木雕也是非常的有名，哎，我们来欣赏一下吧。来看一下我们头上，哎，我们头上的这块正前方这块比。

0: 比较大的这块木雕，它是本身这块木雕它是四层。
1: 哦，是这块木雕。
0: 对，这块木雕它是四层，
1: 哎，
0: 不是像我们平面似的，它是立体感非常强，而且还是镂空的，也是个透雕，哎，所以被誉为呢是木雕版的《清明上河图》，各具形态的人，知道吗？还有呢，你看有亭台，有楼阁。还有小桥，还有流水，还有花草树木，而且这个人物形象也非常逼真。比较靠右边的，那三个人，可以看到中间那个人他是坐着的，他是一个老者。在他的前面，你看有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个茶杯，是应该是他的儿孙们在给他什么呀递茶。哎，后面呢，你看还有一个人，你看这个手是扶着他背上的，在对他什么呀捶背，哎。所以这就是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也就是明清时期后土瓷一代的风土人情。这块大的木雕的上面，你看上面有五个小孩，
1: 是的，
0: 看到了吧？它的寓意呢是五子登科。
1: 其实从这个木雕的雕刻雕工上，就能体现出当年咱们后土瓷它的这个历史地位之重，它的规模之大和它的规制之高啊。
2: 在后土瓷建筑群的最后。是赫赫有名的秋风楼，汉武帝曾多次巡幸河东。公元前113年，汉武帝祭祀后土瓷时正值晚秋，在汾河州中欢宴群臣，慷慨高歌，写下秋风词，这也是秋风楼得名的由来。
0: 好，同学们，我们看一下我们背后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它就是秋风楼。哎，后面是一块砖雕，上面是毡橹。这个毡是看的意思，里头它的东面呢是战国时候的齐鲁大地。那么在通道的那边西边，它还有两个字儿，它是望秦，因为它的西边呢就是
1: 陕西，
0: 哎，历史上称为秦地，那么这条通道呢，我们被称为是张仪古道。那么张仪呢，他是战国时候有名的纵横家。那么张仪呢，他就是我们万荣王显人。因为张仪呢，当时就是从这儿出发，哎，这个一路呢向西到达呢咸阳。
1: 哦，那咱们现在也走上这个张仪古道，一起去感受一下有没有这种穿越的感觉，好不好？
0: 好，我们就走一下这个古道吧。来，同学们一起走。
2: 穿越张仪古道，书本旅行团来到了秋风楼之上。秋风楼古朴精美，那么相比其他名楼，它有何独特之处呢？
0: 其他楼呢，都是先有楼的这个建造，才有相关的关于这个楼的一些诗词为赋。那么这座楼呢，是先有汉武帝写的这首赋为，然后才有了这个楼。汉武帝一生呢，祭祀呢后土圣母，仪式呢都非常的隆重。其中有一次呢，是公元前113年。那么当时呢，正值呢深秋时节，啊，他看到这个，萧瑟的秋风，还有枯黄的落叶，还有南归的大雁，啊，他就慷慨悲歌，写下了这首秋风词。
1: 现在我们的身后就是黄河了，
0: 好，我们可以看到蜿蜒的黄河，还有一片片的农田。那么这里就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后土瓷呢是屡毁屡建，这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的抗争，也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1: 就像咱们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这就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绚丽的投影吧。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5: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这一站，同学们将这课文《土地的誓言》继续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旅行。

0: 静，我是土地的族系，我不能离开它。
1: 松原市地处松嫩平原南部，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畔，因此得名松原。这里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滋养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2: 同学们，冷不冷啊？
3: 冷！
2: 我可知道咱们今儿的天气啊是有-20度。领队姐姐最近还学了一招，咱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地儿大东北到底有多冷，好不好？
4: 好。
2: 说明咱们这儿真的是太冷了，滴水成冰啊！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啊，当地非常有名的民俗专家，咱们跟随着《土地的誓言》这篇课文一起去探索，好不好？
4: 好！
2: 而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4: 去旅行。
1: 在这里，寒冷一直是人们世代伴随的生存难题。那么，他们都是如何保暖的？他们的取暖方式又会跟土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你好，赵老师。
5: 哎，
6: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7: 赵老师，
5: 哎，
7: 今天领队姐姐泼了一杯热水，瞬间变成了白雾，这是为什么？
2: 做了个小实验。
5: 这个是我们东北地区寒冷的一个标志。
7: 嗯，
5: 你泼出去的虽然是热水，这个热水出去的一瞬间呢，它遇到这个极低的温度以后，这个水和水汽瞬间凝化成为冰晶。
2: 成固态了，
5: 成固态了。
2: 嗯，说明咱这儿气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5: 对对对，
2: 是吗？咱们生活在东北的这些人民啊，是冬天啊怎么取暖呀？
5: 哎呀，这个世世代代的东北人民战胜这种严寒呐、啊
2: 嗯，
5: 他们有很多这个智慧的结晶。
2: 嗯，
5: 就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东北人民是怎么防寒取暖的，好不好？
7: 好。好。
1: 我国东北地区位于亚欧大陆东部，离北半球亚欧大陆上冬季最冷的西伯利亚地区较近，受冷空气影响频繁，并且这里地势总体呈北高南低，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冷空气可以长驱直入，诸多地理因素使得我国东北地区在全世界同纬度地区中成为冬季多年平均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那么如赵老师所说，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躲避严寒呢？
8: 老师，那跟你们房子，
5: 这就是我们平原上农民住的房子。
2: 这还有一个漂亮的院子，
5: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典型的土房子。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什么？
2: 是不是
5: 都是草和土啊？
2: 这房子为什么要建成这样啊？
5: 这就是我们说的呀、啊，泥草房
2: 啊，
5: 泥和草结合以后啊，有这么几个功能
2: 啊，
5: 一个是呢，它防止雨水冲刷，暴雨的时候防止把土都冲下来，它起这个作用。
2: 哦、
5: 再一个就是它冬季啊特别严寒的时候，它保暖的作用很明显、
2: 哦。
5: 还有一个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是吧？
2: 啊、
5: 哦，热胀冷缩的时候，东北的黑土地它会冻成裂缝，为了防止它冻裂，放一些草，它就不裂了。因为它有伸缩、
2: 哦、
9: 老师，这什么土啊？
5: 哦，这个外面呢是我们这个松嫩平原上的盐碱土，我们叫碱土。
2: 哦、
5: 里面呢是黄黏土，
2: 还不止一种土。
5: 对，不止一种土。
2: 那分别有什么作用啊？
5: 这个外面这个碱土啊，它是防水性比较好，里面的这个黄黏土啊，这个保暖性比较好。
2: 哦，
5: 也比较结实。
2: 哦、就是，不同的泥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5: 对对对对。
2: 嗯，怪不得农耕的这些人民啊。这么热爱土地，因为土地不仅给他们吃的，而且还能盖房子用。不同的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5: 对啊，是这些土地养育了我们。
2: 嗯，
1: 我国东北平原地区地广人稀，很多传统民居的房前屋后都有宽敞的院子，为了便于冬季房屋保暖节省燃料，房屋相较于大院要小很多，于是形成了大院小宅的民居风格。这种土房子的墙体厚度一般能达到40厘米以上，保暖性好又坚固结实。从来没见过这种土房子的同学们被眼前的这扇大窗户吸引了。
2: 同学们看这窗户跟家里窗户一不一样？
7: 不一样。
9: 不一样。
2: 咋不一样啊？
7: 它太大了。
2: 啊，比你家窗户大是不是？
5: 这个窗户比较大是因为什么呢？它为了采光，只有窗户大阳光才充足，那么阳光采暖呢、啊，也是我们取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
2: 哦， 好，同学们是不是都冷了呀？嗯，咱们进屋去暖和暖和吧。
5: 咱们进屋里去看一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窗都是木头的，这都是活的，这样一周它就开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是干什么的呀？正好把它这样挂上了，是吧？
2: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这怎么还挂着个木条啊？这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7: 挂窗户的
2: 啊！设计太精巧了。
1: 东北民居中的小宅，一般是南窗大，北窗小，这样可以充分的吸收从南面照射进来的阳光。但是，在冬季光靠大窗户来取暖，显然是不够的。
7: 哎，老师，您是炕吧？
5: 这就是我们说的土炕，也是火炕。整个屋里的热气啊，这个热量都是从这个炕上出来的。
9: 老师，现在还有人住这样式的炕吗？
5: 这种炕都是我小时候住的。我带你们去看一看，现在农民住的是什么样的炕。
2: 好，好吧，咱们坐坐热炕头。
5: 走啊，
7: 走
5: 啊，走
7: 走。
1: 土炕也称为火炕。关于炕，在《旧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冬月皆作长坑。下燃晕火以取暖，不但描述了土炕的基本构造，还说明了炕的功能和用途。那么，炕这种可以取暖的床，到底是什么人发明的呢？
5: 来，
6: 真的，
5: 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普通农户家这个生火做饭的灶台。
7: 这块烧着火，那里边的炕咋热呢？
5: 啊，它是这样的，这个从这个灶坑门这烧火的时候啊，这个里面的火把锅台就烧热了，我这个整个锅就烧热了。然后这个火呀和烟是通过这个里面墙里面会有一个圆洞，通过这个圆洞进到炕里面，炕的底下去，整个炕就暖和了。
1: 火炕以砖或土坯砌筑，主要包括炕面、进烟口、出烟口等部分。炉灶中的热量通过炉灶内部的进烟口进入炕洞，在炕洞中盘旋，促使炕面发热，然后经由出烟口从烟囱排出，完成热量的传输。听完赵老师的介绍，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这东北的热炕头了。
2: 哎，往这儿一坐，感觉气氛更好了啊！大家把这个厚厚的这个外衣都脱掉了，感觉你看，这笑脸都已经抑制不住了，是不是？
5: 哎呀，这热炕头啊，就是我们东北的宝。所以有人形容自己家庭这个很幸福的时候，他就说：“我呀，很满足了，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就是说去掉老婆和孩子之外，那第三排在第三的就是我们的热炕头啊，
2: 太重要了。
5: 所以说这个炕头是很亲切、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用品。
2: 我就特别好奇一点，咱们这炕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5: 哎呀，这炕的历史可久了，在我们整个东北大地上，这个炕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说唐王李世民呢带着大军来征东，征东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东北这边的时候呢正是深秋，雨雪交加，这个天气寒冷，然后很多士兵就得了伤寒这种病，发现呢这个当地人这个。很少有这种病，他们发现当地人是睡在这个半地下的这种房子里面呢，室内住的地方都是铺着干草，而且这干草底下还有热气，这样他们呢就用我们当地有一种土叫草炭土，切成方块烧热了以后铺到上面，然后睡在上面就驱潮，这样治好了这个大军的这些士兵们的病。

0: 东北人喜居土炕，认为它不仅抗寒，而且舒筋解乏。土炕发展至今，早已不仅是人们睡觉的场所，而且成为了东北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了东北人家的取暖方式，接下来我们将跟着东北作家迟子建的《关于年货的记忆》这篇文章，去品尝一下东北的特色美食。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2: 衬衫你说说，
1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2: 30天后，
1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8: 轻松拿捏。
19: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20: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9: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1: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22: 支付收款3万元。
19: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3: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9: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油盐酱醋，冻死冻梨。
1: 冻梨顾名思义就是被冻过的梨。过去由于食品匮乏，加上没有水果保鲜技术和保鲜运输等储藏条件，冻梨冻柿子几乎成了这里的人们冬季最常见的水果。那么冻梨

0: 为什么是黑色的？冰冻过的梨究竟要怎么吃？赵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当地的一户人家，为同学们揭晓答案。
1: 我们东北人吃冻梨还有特殊的方法啊！你们稍等一下啊！
2: 看来不是说等它自己解化了才能吃，可能还得有方法。
1: 这是凉水啊，一大盆凉水。
2: 这是凉水是吧？
1: 对，一定要放在凉水里半个小时左右泡透，一会儿啊，大家看它会有变化。
2: 趁着梨在这解冻的时候啊，咱们让赵老师给大伙儿讲讲这冻梨是哪来的水果呀？
1: 通常选的梨呢都是晚熟的梨，就是叫秋梨。所以这个冻梨呢还有个名字叫冻秋梨。
3: 老师，这梨为啥是黑色的？咱们吃的梨不是黄色的吗？
1: 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它冻的时候呢就会起一种反应，就形成了黑色的素，就使梨变了黑色。
2: 吃冻梨到底是谁发明的冻梨啊？
1: 东北啊，这个寒冷的漫长的这个冬季里面，很多食物啊都是可以用来速冻保存的。那么吃冻梨的历史很久了。
0: 关于东北地区食用冻梨这件事，北宋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就有记载：于奉使北辽至松子岭，十方穷腊，座上有北京压沙梨，冰冻不可食。
1: 庞元英在这个宴席上呢上的水果里面就有这个冻梨。当时他很奇怪，看着又像梨，他不知道这为什么变成了黑的，所以说后来一问呢，说实际上就是正常的梨，只不过是在东北这个在北方啊冻了以后变黑了。所以说冻梨的历史悠久的，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2: 老师，咱们看看现在这冻梨，你们看是不是上面结了一层冰啊？
1: 看上面是不是有冰啊？
4: 冻上了。
1: 现在欢的差不多了，我们拿到屋里感觉一下，在我们东北的暖暖和和的屋子里面吃冻梨的感觉，好不好？
2: 肯定别有一番风味。
1: 对，
2: 走了，同学们。
1: 走，同学们。
2: 吃梨去了。
1: 走，进屋。
0: 关于食用冻梨的方法，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还写道：“接半时耶律云取冷水浸，良久，冰接外结，已而敲去，梨已溶释，自而。”凡所携柑橘之类，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文中说到缓冻梨要用冷水长时间泡着，冻梨的表面逐渐出现一个透明的冰壳，敲碎后里面的梨就软了。冰冻过的梨经过化冻之后，味道依然和新鲜的时候一样，这会是真的吗？
2: 朋友们，屋里是不是还是暖和呀？
5: 是啊，
2: 咱们坐在这炕头上，马上就能吃到这冻梨了。
1: 大家看到这个冻梨，整个是被冰包裹着一个外壳，是硬硬的外壳。这样的话，会拿一个盘把它敲碎，里面就是软软的冻梨的肉食了。看，
2: 哇，这冰冻的真的是，
1: 看，
2: 好厚啊！看，是不是？啊，这梨好像
1: 现在这个就软了，
2: 软软的，
1: 软软的，这就可以直接吃了。尝一尝，来直接吸里面的梨汁啊！不要把让梨汁流出来，这梨汁是最好的。
2: 这不很好吃啊？
5: 是。
2: 咱们东北啊，靠这个冷冻来储藏食物啊。
1: 对，这冷冻是有一个方式。我们的整个院子里面啊，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除此之外啊，我们东北人还有一种储存这个食品的方式，我领大家去看一看吧。
2: 好啊，
1: 好不好？
2: 走吧。
5: 好，
1: 走。
0: 品尝过极具东北特色的冻梨，赵老师带大家来到了厨房里。
1: 这是我们东北家庭必备的酸菜缸，每家每户都要有的。
2: 这一大缸得吃多久啊？
1: 要整个吃一冬天，一直到来年的早春都要吃这个酸菜。
2: 您提到的这个腌制就是保存白菜的一种方法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叫腌白菜。
5: 老师，这酸菜咋做的呀？
1: 这个腌制酸菜啊，在东北确实是一门手艺。入冬之前，把这个白菜洗净，然后一层一层的叠放到这个缸里面，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层层叠加起来，然后上面压上石头。然后再放上适量的水，把整个白菜淹没在水里边，经过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它就会发酵，就会发酸，这样就能正常食用了。
2: 那这个白菜经过腌制以后，它的营养价值会有变化吗？
1: 这营养价值啊，要说有变化，它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它增加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发酵之后啊，氨基酸和这个维生素 C 这些微量元素，不仅得到了较好的保留，而且它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了乳酸菌，吃了之后呢，这个发酵的酸菜呢，有助于消化，比较爽甜可口。
2: 哦，咱们带酸菜的美食，大家伙都知道有什么吗？
3: 老师，我知道。
2: 你说，
3: 酸菜白肉
2: 啊，
3: 面条的卤子，
5: 酸菜馅饺子。
2: 哦，这酸菜还能包饺子？
1: 对对对，好吃不如饺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酸菜馅儿是最主要的这个来源。
2: 啊，说了这么多了，赵老师今天能不能给同学们，咱们也尝尝这酸菜到底有多美味，好不好？
5: 好。
0: 东北酸菜是以大白菜作为原料腌制而成，酸菜白肉也多次出现在文学名家的笔下。汪曾祺就曾在《肉食者不鄙·白肉火锅》中写道，其特点是肉片极薄，很嫩。白肉火锅用海蛎子做锅底，加酸菜。梁实秋在《白肉》一文中也特地提到，白肉下酒，宜用高粱，吃饭时另备一盘酸菜。由此可见，酸菜和猪肉真是一对黄金搭档。熬煮中，油脂浸润着酸菜，酸鲜的味道渗透进肉中，揭开锅盖的瞬间，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2: 同学们，这喷香的酸菜啊，就上桌了，闻闻香不香啊？
5: 香！
2: 没想到这酸菜经过烹饪以后还这么香啊！
1: 这个酸菜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跟什么炖，就有什么味儿。那么肉的这种香甜，它和酸菜一炖，那么它就整个酸菜都有这个肉的香甜。所以这个白肉酸菜、酸菜白肉，它们俩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个主菜。
2: 听了赵老师讲了这么多，同学们都馋了吧？哎，这酸菜白肉的香味就往外冒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尝尝吧。
1: 大家尝尝这个酸菜，同学们，这个酸菜的味道怎么样？
5: 好吃。
0: 人们平时常见的水果蔬菜，在东北的冬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今天为您推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上的迷路者》。本书收录了余华亲自编选的40余篇文章，涵盖作者不同时期对写作、阅读和人生的思考，一方面为读者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一把宝贵的钥匙，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作家从迷茫到找寻出路、走向成熟的人生历程。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这本书是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漫谈，温暖而百感交集。未来充满冒险，充满不可战胜的神秘，然而只有经历最鲜明有力。
5: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呢两次荣获了中国新闻奖，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同样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如果您要反映问题，三种渠道可以关注。节目在直播的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第二种方式，关注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方可以看得到电话的同时呢，也可以私信后台反映问题啊。但是如果您的问题要分几段说清楚，可能还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话呢，您才可以发更多的信息。好，再有一个第三种渠道呢，就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呈现。接下来马上走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线路要进行调整，那么业主纷纷表示不接受。近日呢，长沙雨花区跳马镇的佳兆业小区多位业主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长沙十五路公交车的起点站是跳马镇佳兆业，这一趟公交车的线路直达中信广场的地铁站，沿振华路环保路直行无绕行，线路短效率高，是周边上万居民日常出行的核心主干线路之一。但是最近啊，有居民听到消息说呢，公交公司为了消除佳兆业首末站车辆停靠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拟调整十五路公交车的线路。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业主代表刘女士在节目当中的反应。
8: 我是跳马镇佳兆业的业主，我们那一片有1、2、3期，然后附近还有石岩湖村、金平村的一些村民。我们有一趟十五路公交车，基本上大家出行上下学上下班都是坐的这一趟比较多，因为它是直达到中心广场的。现在

0: 他们是说，因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把这趟公交车给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不经过我们小区了。这就给我们出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我们坐这一趟公交车的人是最多的，它基本上是10分钟一趟，确实挺方便的。如果是这一道一停，那我们出去的话，时间上估计就要增加半个小时往上走了。我们就想着这趟公交车的路线不改，如果要切，能不能就是延伸一下到石岩湖景区那边去，或者是新开一条那个地铁接驳专线，这样也会经过我们小区，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出行。
1: 业主们表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周边常住人口有上万人，通勤求学的需求也很庞大。那么，大家支持相关部门来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出行安全的初衷，但是也愿意配合支持隐患整改的工作。不过呢，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考虑到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出一个兼顾安全与民生的整改的方案。那么我们在接到了居民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呢也将这个问题转给了长沙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呢核实情况之后啊，也给我们节目组打来了回复电话，表示说目前相关整改方案还在协商当中，一定会考虑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
2: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接到交管部门关于那个跳马镇佳兆业公交站有个安全隐患的整改通知，交管部门还有我们公交集团跳马镇街道相关领导去了现场，那个地方确实是存在有安全隐患，就是要实施这个临时的调整，但是呢，这个具体调整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把这个群众的意见跟建议，包括我们现场实地勘察的情况啊，我们也会向上级主管进行反馈，会综合考虑群众的出行的，协商一起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希望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一调整方案出来。如果说确定有相关方案的话，我们肯定会提前进行公示的。
3: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我想昨天有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我们关注了一位岳阳的残友刘先生一家的故事。刘先生呢，他是来自于岳阳市岳阳县茅田镇，今年呢是43岁。他也是一位单亲爸爸。2018年，刘先生工作时不慎从高处摔下，导致了肢体二级残疾，左手呢就完全不能够动了，右腿和右手呢稍微可以有一些行动，但是左腿呢也不太灵活。虽然说生活还能够自理，但是却患上了癫痫，求职也是屡屡碰壁。2023年，刘先生的父亲也因为脑溢血中风，导致了肢体二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而刘先生的妈妈早在2017年就被诊断出了肾衰竭，现在呢每周需要定期透析2到3次。一家五口，两个重度残疾，一个重病患者，一年下来呢，他们的医药费用呢都已经到了1-2万。刘先生的大女儿努力学习，去年考上了湖南城市学院读本科，回家呢就会拖地洗碗，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减轻爸爸的负担。还有一个小儿子是正在读初中，在下学期呢就要进入到初3年级了，每天放学回家就会摘菜切菜，给单手不便的爸爸在厨房打下手，是他的好帮手。儿女非常的懂事，让我们的刘先生是既高兴也担忧。大女儿去年的学费、住宿费用等等就花了9000多块钱，全靠助学贷款支撑着。那么小儿子呢，马上就要读初3了，也需要买一些辅导的教材，再加上租房开支等等，家庭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帮助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昨天的节目我们播出了不到1小时的时间，来自于湘潭的爱心人士向先生捐款10000元，长沙的爱心人士李女士捐款3000元，李先生捐款1000元。另外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观看节目的湖北荆州的一位网友李先生也捐助了500元，帮助刘先生的两个孩子继续完成学业。那么在昨天傍晚呢，我们又再次接到了长沙爱心人士黄先生的捐款2000元，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栏目组已经将16500元的捐款全。

全部转交给了刘先生本人。此外呢，为民热线节目组曾经呢也两次，是连续两年啊，关注到了，帮扶到了一位株洲的残疾人子女陈同学。那么昨天呢，他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的时候，也给记者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咱们的这位陈同学呢，是来自于茶陵的一个低保家庭，他的父母呢都是残疾人。中考前夕，父亲去世了，仅仅靠母亲务农种菜来供他读书。这个陈同学呢，他也非常的争气，在2022年的时候，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学。那么每年他的学杂费用加起来有8000块钱左右，大部分都是借来的。自己寒暑假呢也在外打工，但是学费生活费仍然是非常的困难。2024年、2025年，为民热线栏目组连续两年报道了陈同学的故事，社会爱心呢也是源源不断的汇聚。在陈同学大三大四期间，也是我们最关键最需要帮助的求学阶段，众多的爱心听众爱心企业持续帮扶，累计筹募到了16000元的助学金，稳稳拖住了他的大学路，帮他顺利的走完了本科的学习生涯。那么带着这一份来自于陌生人的温暖和期许，陈同学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他始终埋头苦读，奋力前行。昨天呢，陈同学也向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报喜，他在今年成功考上了中南大学的研究生，目前呢自己还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帮助家庭减轻负担。他也再次通过为民热线节目组向曾经帮助过他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表示感谢。他表示会更加努力学习，等有能力了一定会将这一份爱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爱心善举，帮助更多残疾人家庭子女圆梦，为他们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让青春逐梦的步伐更加平稳坚定。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

0: 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来，请
10: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请问为民热线是不是天天直播？我们只有在工作日的时间才是直播的，其他时间我们该休息的还是一样休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线上的这位胡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胡女士你好。
18: 主持人你好。
17: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8: 我是湘潭县警石乡东涧村的村民。2022年的时候，汝罗高速在我们这里经过施工的时候，把我们这里的灌溉水池破坏了。然后在2024年12月的时候，我向你们为民热线反映过。当时你们也介入了这个，然后我们的那个涵洞及时的被淹化了。这个首先要感谢你们。但是我当时反映的就是这个水池破坏没有，到现在没有恢复。当时施工负责人张先生回复是说，水池的恢复需要严格按照这个规划图纸施工，有疑问向镇政府反映，由镇政府统一提交方案。但是到现在，我们这个被破坏的这个灌溉水池还是没有恢复。我多次向县里面、乡里面啊，一直反映啊，但是他们每次就只是来人看一下现场，了解一下情况，拍个照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多次申请这个施工图纸啊，看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划呀，但是一直都看不到。但现在还是一直没有一个实质的处理。
17: 您这个问题我还是有印象啊，您说的时候我就有印象。现在就是涵洞的硬化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就剩下这个灌溉水渠的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二四年底的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对吧？然后反映了之后，现在就是整个水渠都没有任何的动静吗？
18: 水池没有任何的动静。
17: 您这个水渠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现在对我们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8: 因为他们我们的这是基本轮田，有几十亩轮田需要这个水池进行灌溉，没有恢复，那 我们的老百姓就只能够把那个

0: 横杵把它锤了一个口子，
1: 嗯，
0: 从那里引水进行灌溉，
1: 嗯，
0: 这个存在一个严重的氨气隐患，这是第一个。然后去年因为缺水，因为我们那个大食堂之前是他们签了个协议要扩人的，但是他们没有按协议扩人啊。去年下半年因为
1: 什么东西要扩容，
0: 我们很多农田是干旱没有收成的。
1: 嗯嗯，什么东西要扩容？我没听清楚。
0: 哦。池塘就是大池塘，一个很大的鱼塘，因为里楼高速修建赚了5亩多，没有扩充面积，当时是承诺把这个人籍扩人的，本来的加深啊加大加那个一些的，
1: 就是要把5亩再把它开阔起来嘛，但是现在就是没有拓宽，因为缺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灌溉得不到有效的处理。现在它之前就之前是有灌溉水渠的，对吗？
0: 对对对，
1: 之前的灌溉水渠
0: 有20多亩，现在赚了5亩多。
1: 不，我现在问你的，我现在问你的是之前有没有灌溉水渠？
0: 之前有2条灌溉水渠。
1: 嗯，现在呢？
0: 就是它废除了之后，只恢复了1条，另外1条没有恢复。
1: 哦，恢复1条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灌溉需求，是吧？
0: 对，因为那边的水位比较低，这边根本就没办法灌溉到。
1: 嗯，好的，我们了解情况了，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待会儿来进行一下连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再您说。
0: 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我反映了这个事情之后啊，2025年元月份，因为这个村级主干道拓宽，我们家走了10多年的入户路被截断了，到现在没有恢复。这个事件呢正好发生在我家日前反映水处之后，时间上太巧了，我也向村里面反映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我们家的入户路到现在都不能够通行，摩托车都不能够通行了。
1: 什么原因被截断的？
0: 那就是村级主干道拓宽就把我们家的入户路截断了。
1: 村级主干道这是哪个干道，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的东建村的村级主干道，东建村到我们的建峰学校这一段中间的道路拓宽。
1: 嗯，这个是2025年元月是吧？
0: 对对对。
1: 当地镇政府知道吗？
0: 知道。
1: 现在有截断了多长的距离没有拉通呢？
0: 到我们家是30-40米这样子的。
1: 30-40米，他们怎么说呢？怎么解决呢？
0: 他们是一直是承诺费拉通，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行动。
1: 是谁给你承诺的？跟你联系的人是谁？
0: 村干部和乡镇的干部。
1: 乡镇干部你知道是谁吗？
0: 之前是原来的书记何敏和乡长彭能，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被调离了。
1: 调离了，他新官也要理旧账啊，这个问题还是得解决，对吧？
0: 现在的新官是王娜。
1: 你有电话吗？
0: 应该有。
1: 你是这样，你有他的电话提供一下给我们的记者，好吧？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先切出去，待会儿我们再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进一小的宣传，核实一下情况，然后再进行连线，稍后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4: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5: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4: 政策解读，及时到。

0: 位。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2: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刚才呢，我们接到了有一位胡女士的来电，她是来自于湘潭县的井石乡东涧村的一位村民。据她反映说呢，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这里呢是建里楼高速哈，有一段呢是经过了他们村，所以呢就导致了两个情况，一个是涵洞，他们要到南边去的话，这个涵洞呢没有硬化。那么当时经过为民热线的反映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另外当时他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灌溉水渠的问题，因为修路呢，所以导致了灌溉水渠的破坏。但是之前有两条灌溉水渠，就是两边都可以进行灌溉，但是现在呢，只恢复了一条，另外一条呢，迟迟没有进行恢复。那么当时我们翻看了一下，在2024年12月17号，里楼高速的总承包八标段施工的部分相关负责人回复呢，第一个硬化的问题呢，也是说会随时处理，那这个问题已经处理了，我们就不再说。第二个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项目部此前已经对部分因为建设需要而遭到破坏的灌溉水渠进行了恢复，那么接下来呢，还将会对一些临时需要调整的水渠开展施工。由于水源涉及农业生产，灌溉水渠更是影响多位村民，因此呢，施工方对于这个灌溉水渠的建设修复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划图纸进行。那如果说村民对于灌溉水渠建设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可以向镇政府反映，由镇政府统一提交建设方案。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当时是由咱们的这个施工段的负责人呢啊进行一个反映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他是说到如果有问题统一跟镇政府反映，我们直接打镇政府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当地镇政府的电话，直接来反映这个问题，不纠结了。你也稍等一下啊，这个胡女士。
4: 好的。
3: 我们先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
5: 喂，井石乡人民政府。
3: 哎，井石乡人民政府啊，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5: 哦，你好。
3: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其实也跟你们反馈过，但是没有处理好，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进展和处理的方式，好吗？
5: 嗯，好，您说。
3: 是这样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这个咱们乡镇的东涧村的一位村民。他反映说呢，当时在22年修建这个里楼高速的时候啊，当时反映了两个问题嘛，一个是涵洞没有硬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24年后来就把它处理掉了，但是后来又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因为修这个水渠呢，把他们的修这个路把他们的灌溉水渠给截断了，恢复了一部分，但是因为之前他们这里有两条灌溉水渠，还有一条呢是迟迟没有进行恢复。这个问题的话呢，当时是里楼高速总承包八标段施工部分的相关负责人呢给我们进行回复的，他这个呢他们在依次进行恢复，然后呢会严格的按照标准来进行执行，如果后续有建议或者意见或者疑问的话向镇政府反映，所以今天呢我们反映到您这里来。因为居民说图纸一个是没有看到，二个就是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条水渠也没有进行恢复，直接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现在的灌溉只能够靠打开泄洪渠一个口子然后来进行灌溉，要不然呢就灌溉的水源不够，他们的这个种物呢作物就干死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他们这个水肯定就不够嘛，水一不够的话开了泄洪渠又有安全隐患，但是不开的话只有一条，另外一边呢就灌溉不到，所以非常的紧急了。你看现在天气又这么热，这个问题也没解决，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这个情况好吗？
5: 好的。
3: 然后呢他还说到有一个池塘呢，当时也是因为建设的这个 公路的时候呢，是站了大概有。

0: 五亩地，本来早就要进行拓宽，然后呢要恢复它的用地，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没有水的原因，水不够的原因，所以迟迟都没有施工。两个问题我希望是可以同步解决一下。
1: 你说那个池塘是哪个池塘啊？他有说清楚吗？
0: 胡女士，具体是哪一个
2: 池塘？
0: 什么？
2: 东建村大石组的大池塘。
0: 东建村大石组的大石塘。
2: 大石塘。
1: 大石塘是吧？
0: 对。
2: 嗯嗯嗯。
0: 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他新增的一个问题，在2025年元月份的时候呢，据他反映说，咱们的村级主干道在进行拓宽，这个是东建村到建峰学校的一条村级主干道。那么拓宽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家的入户路呢给截断了，大概是有30到40米是没法通行的，现在一直都没有恢复。这个事情呢，据他说是多次的有跟我们的镇里面的书记啊、镇长啊都有反映过，但这个问题也没解决。然后现在呢，之前的何书记都已经不在这边了，现在换了你们王书记了，对吧？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人员怎么调动，领导的职务怎么变化，这个问题呢，王书记还是要牵头来解决，所以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吗？
1: 好。
0: 嗯，这个问题也请你反馈给他们，因为据我们的这个胡女士说，他这个问题也有跟王书记反映过。
1: 嗯，
0: 也请我们当地的乡政府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一个，农田的灌溉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池塘的建设它需要水，那么你只有把灌溉水渠的问题解决了，它这个池塘才能够恢复原来的原貌。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村民家的路，他配合咱们修村级主干道，但是你也不能够说你修完了路你就不管我们家了，把我们家挖烂了就不管了，这个肯定也不行，好吗？请我们的镇政府进行协调，然后看什么时候可以处理，怎么处理，尽快的给出处理的方案。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0731-0731-8554-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您。
0: 为民热线。
1: 热线栏目组是吧？
0: 是的，来，我问一下胡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给工作人员吗？
2: 嗯，可以啊。
0: 可以是吧？那是这样，工作人员您不要挂电话，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一下，好吧？
1: 好
0: 好，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同步把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啊。把我们的这个胡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她一下。既然呢咱们的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问题记录了，那么就请她同步进行转办，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不打这个王书记的电话了。后续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那胡女士，如果说再没有动静，然后又没有处理，你要及时的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吗？
2: 嗯，大概多久没
0: 15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如果没有人联系你，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任何动静，没有方案的话，您可以再给我们反馈一下，好吧？
2: 好的，
0: 谢谢我们的这个胡女士啊，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为民热线始终在线，96218-0号键，我们在10:10到11:30进行直播的时间段，电话为您开通，您可以拨打参与。电话很热，虽然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在忙线，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反映的渠道有三种，除了电话，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也可以关注您现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或在私信告诉我们。但是请大家一定注意，反映问题的话，您这个时间发生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尤其是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要留下来，不管是图片、视频、音频，都只是一个佐证，您不要发一个电话号码或者发一句话，我有问题需要解决，这种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啊，请大家注意。好，接下来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为民热线节目继续，稍后见。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上已经有位罗先生在等候了，来请出他。罗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主持人。
11: 嗯，你好，什么问题请说。
12: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楼底是双关性，这里个桂村职业培训学校，6月23号在这里，6月13号在这里报的名。
11: 嗯，
12: 然后6月23号考试的，然后那一天的话没有，就是没通过嘛，那个理论考试。
11: 嗯，
12: 我报考的是那个低压电工。
11: 低压电工考试是吧？
12: 对对对，就是
11: 是个技能培训考试了，对不啦？
12: 是，对对对，就是技能培训考试。
11: 嗯，
12: 然后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20多天的话，他一直没有给我报考。啊，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要么就要我到自己到心上面去报考。
11: 嗯，
12: 按照对，因为按照那个湖南省应急管理局那个上面的那个标准，现在是还没有开通那个个人预约的那个渠道。
11: 嗯，
12: 对，是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去预约的，我只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学校。来帮忙预约。
11: 嗯，
12: 但是学校的话，他现在我联系过几次，微信也不怎么回，电话呢他就是3秒就挂了，就是说要么就是要我自己到网上面去预约。
11: 嗯，但你现在约不了啊，他要怎么地呢？你自己网上约多少钱呢？又约不了。
12: 对啊，约不了，他也知道，他就是要就这么说啊。
11: 你现在约不了，你找他，你现在问题卡在哪里吗？
12: 问题卡就是在，
11: 他为什么不给你约嘛？
12: 不给约的话，他就是，因为我，向那个应急管理部门，反映了这个 中金要收200块钱的事情，
11: 就他们学校要收200块钱。
12: 对对对，那个说明他其他学校为咨询的都是不需要交的。我们在报名之前他也没跟我们说，理论考试没过的需要交200块钱。我们他们资质未提，我们刚就不根本就不知道。
11: 签的合同或协议吗？
12: 对，后面没考试没考过，他就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要交200块钱。然后说是什么系统升级的这个费用，我不知道那个费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我们来买单。
11: 你问了一下这个应急部门吗？他们怎么说？要交这个钱吗？这是什么钱？
12: 他们就是应急管理部门，就是
11: 怎么回复的嘛？
12: 就是各种推诿。
11: 怎么回复你的？你不要说推诿，你问他问题他怎么回复你的？什么原因？
12: 他说
11: 这个钱应不应该交，是不是正常收费，你问了没有？他怎么说的？
12: 我问过了，他们说不属于他们管。
11: 不属于他们管，
12: 他们也管不了，这个是学校里面内部的事情。这个费用的话他们也管没办法管。然后又要打电话。
11: 你还找了哪里？
12: 还找了那个人社局。
11: 人社局怎么说呢？
12: 对，他说他也不属于他们管。然后我就很纳闷了，这个
11: 职业技能培训应该是他们管呢。
12: 对啊，他说不，这个费用的话200块钱，因为不是交给应急管理部门，是学校里面，他说这个200块钱的事他们是管不了。后面的话他还是帮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后面他跟学校里面讲的是一样的，他说要么就要我的晚上面预约。
11: 可是你说了呀，你约不了，那有什么办法呢？你只能通过学校约呀。所以现在学校就因为你到处投诉也不给你约，对吧？
12: 对的，就是以这种理由现在一直拖着我。
11: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报上，也没去参加考试。
12: 对，他没给我约，我根本就没办法，我只能在家里面等了。
11: 你这
12: 因为我同一批的那个没考过的全部都预约考试了，他们都交了钱。然后我本来我刚才说了7月1号，我说愿意交200块钱，你只要帮我预约就行了。他现在他也没给我答复啊，也不给我预约。
11: 我们先问一下吧，好吗？我先问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您刚才说您自己在网站上看到应急部的规定，这个考试不要交200块钱，是交多少钱呢？
12: 应急48统一的收费标准。
11: 统一的收费是48，但是这个学校呢，他约要交200块钱，你就想知道这个200块钱怎么构成的，到底是什么费用，是不是合理的收费？合理的收费你是愿意交的，对吗？
12: 对对对，因为是的，我愿意交这个200块钱，我也跟他说了。
11: 好，待会儿我们来连线吧。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学校。
12: 谢谢。
11: 学校你是联系的哪位老师？
12: 那个肖老师。
11: 肖老师，他是什么人？帮你们预约的吗？
12: 对对对，就是他，主要是负责我们预约的。
11: 好，那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娄底市汇创职业培训学校肖老师的电话，我们先来咨询一下情况啊，您稍等。
12: 好的。
1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11: 你好，哎，请问是这个娄底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肖老师对吗？
14: 有什么事？
11: 肖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进行这个低压电工的技能培训的话，那培训之后我们如果第一次考试没过，我们接下来还要再交钱吗？就是考第二次的话。
14: 目前整个湖南省娄底市它的新的培训系统还没有更新。还需要重新报考。
11: 重新报考要交钱不？
14: 什么？
11: 要不要重新交钱？
14: 那如果看各个学校的情况咯。
11: 咱们这里如果报的话呢，是怎么样收费的？
14: 什么？
11: 我们学校报的话怎么收费？
14: 是哪一位吗？
11: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因为刚才呢，我们有位罗先生，他是说到在你们学校呢进行的培训了，而且呢第一次没过，然后第二次呢他又要再考，但是现在学校没给他约，所以就想了解一下。
14: 学校的第一次服务已经结束了，他有没有义务要帮他约的？
11: 他第一次没有过嘛，现在第二次他还想再考，如果要约的话交多少钱？交什么钱？
14: 那找老师重新报考。
11: 找老师？哪位老师？
14: 找校长嘛，找肖老师嘛，都可以。
11: 找你就可以对吗？
14: 对的。
11: 那要怎么交费呢？
14: 什么？
11: 要怎么交费？

0: 报考啊，先找我报考啊。
1: 报考叫报考费要多少？
0: 现在都不是补考，只要48块钱，你能问吗？
1: 嗯，就是整个我们只要交48块钱就可以了，对吗？
0: 对呀、啊，但是我们系统里面也等我们系统能做了才能做进去。
1: 啊，能做了才能做进去。
0: 对呀、
1: 啊，不需要交200块钱了，对吧？
0: 啊。对的。
1: 之前是说还有什么系统更新费，是有这个费用吗？
0: 系统没更新呐，一直。
1: 不是，因为我听说之前是说要
0: 我
1: 交
0: 现
1: 两
0: 在
1: 百
0: 有
1: 块钱的
0: 事
1: 更
0: 情，好
1: 新
0: 不好？
1: 费，有吗？有这个费用吗？不说了，矢口否认了。之前呢，跟我们的这个罗先生说的是交200块钱，现在又跟我们说，因为系统没有更新，所以呢是没有约考。如果系统更新了，就会约考，只要48块钱。这个明显跟咱们媒体说的和跟咱们的这个罗先生说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关键是现在学校不给他约，到底是系统没有更新没有约，还是学校不给他约呢？什么原因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打一下双峰县人社局职建股的电话，请稍等啊，我们打一下职建股的电话，这是公开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官方咨询电话。
2: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双峰县人社局职建股对吗？
2: 啊，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嗯，
1: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反映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罗先生啊，他是在6月13号的时候呢，在我们双峰的汇创这个职业培训学校交了1200块钱，报了一个低压电工的技能培训。那么培训了5天之后呢，他就在学校约考试。6月23号第一次理论考试，他是没有通过的，所以就要继续再约考。然后呢，学校说让他交200块钱的系统更新费用，但是他自己呢又查询到理论考试只要交48块钱，所以呢这个问题他就也通过我们人社部门反映过，也跟应急部门反映过，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和处理。刚才呢我们就连线到了双峰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一位负责老师肖老师。肖老师没有说200块钱的事，他只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系统没有进行更新，如果更新了之后可以进行报考，报考呢是交48块钱，所以这一块我们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考试的系统的更新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行？
2: 这个系统啊，你好，这个系统是应急管理局那边的系统，我们人事部门也不清楚。
1: 但是我们人社局是分管职业技能培训的。
2: 对，我们是搞这个技能鉴定，他那里是那个操作考试的系统，不是我们跟我们人事部门不是一个系统的。嗯，对，
1: 但是这个
2: 是
1: 问
2: 国应
1: 题，
2: 急局那边的，
1: 但是
2: 但
1: 这个
2: 是我
1: 问
2: 们已经
1: 题，
2: 答复他了啦，他怎么又找你们的热线了？
1: 您怎么答复的？
2: 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跟他讲这个，已经帮他到那个系统里面帮他去约考了啦。
1: 哦，已经在操作了，对吗？
2: 对呀，已经昨天已经给他答复了啦。
1: 哦，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约好？这个知道吗？
2: 那这个不清楚，反正要网上面可以考才可以考的。
1: 就是要统一开始这个考试了才能够
2: 对
1: 考。
2: 对对。对他是这个情况，他约考就是说，本来那个这个学员他可以自己通过网上约考，但是他们现在这个系统在升级，自己约不了，他必须以这个培训机构的那个账号进去才能帮他们约考。但是他已经考了几次了，就是没有通过，他已经应该是这次已经是第3次了。那个培训机构他们说，如果他老是帮他这么约考，就是他影响他们的那个考试通过率，也是一个原因了。就是要他还自己还考，还在家里面多看一下书，他就没有这样，所以他就已经打我们这个1、2、3、4、5，已经回复给他很多次数了。这个罗先生，
1: 那个
2: 跟他讲，
1: 罗先生，您听到没有啊？罗先
3: 啊，你
1: 生，
3: 好，我听到
1: 你
3: 了。
1: 考了3次了，还没考过啊？
3: 没有，总共就2次了，因为
2: 考了两
3: 正
2: 次
3: 考
2: 没
3: 一
2: 通
3: 次，
2: 过
3: 补
2: 了
3: 考一
2: 啦，
3: 次。
2: 已经这个已经是第3次了啦。
1: 您这个要
3: 对，
1: 努
2: 昨
1: 力一
2: 天已经
1: 点。
2: 答复他了啦，帮他约啦。
1: 这个还是要努力一点才行啊，罗先生。
2: 你自己要在家里面看书了，老是只要约考去考试，然后又通不过他，这个也是那个啦。
1: 好，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人社的工作人员呢，其实反馈了一个问题，这是您刚才没有跟我们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考了2次没通过，这是约第3次了。那么作为学校方呢，他说实话，你总是考，总是约，但是也会影响到他的通过率，所以呢，他希望你自己来约。那这个呢，其实

0: 如果说这个系统啊很快就会进行更新的话，自己也可以约，也没有必要那么急。确实是这样的
1: 啊，
0: 您可以好好的看看书。
1: 我们已经跟他解释几次了，他的我们这个1、2、3、4、5也已经搞了几次，我们跟培训机构也对接了。
0: 嗯，培训机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可以约，
1: 对，
0: 但是呢、
1: 啊、
0: 确实影响他们的这个考试的通过率，所以希望还是
1: 要在家里面，就是说要多看一点下书，
0: 就是如果要约的话也要自己多看一下书，希望可以这一次考就能够通过，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啊、
0: 嗯、好，那我能够理解了，那这个问题再麻烦你们再沟通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呢
1: 好了好了，
0: 我跟
1: 昨天就已经跟他沟通了啦，
0: 对，因为我跟这个刚才拨打了双峰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肖老师沟通呢，他的这个说法跟您是不是这么有耐心的、
1: 嗯、
0: 直接把我们电话就挂断了，他说只说了交多少钱、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啊
1: 嗯，
0: 这个问题呢
1: 没有收他的钱了，后来他不约考，那没收他的钱。
0: 好，是这样好不好？罗先生呢，你就好好的备考，然后呢，我们请人社部门的这位小姐姐去给你沟通一下，然后把这个问题协调一下，把你的这个名给报上去。但是呢，我说实话，您这个考试如果你自己不做准备，你考十次也是空的呀。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考试肯定是要好好准备的嘛，对不对？好吧，现在也说了，第一个是交48块钱，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能约上开通之后会帮你约，好不好？你自己也可以约，他现在是因为系统升级，所以只能够通过学校的账号约，然后呢，个人暂时不能约，之后呢，他升级了之后你自己是可以约的。然后是这样的啊，人社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还要补充一下，因为据我们的罗先生说呢，他说是他同意，因为学校跟他说出200块钱，他自己也同意出200块钱，他就想了解你这200块钱怎么构成的，你为什么收我200块钱，我也愿意出，但是我现在希望你给我来报名，那学校不给他报，我刚刚从您这我就知道了，是因为没通过怕影响通过率，所以就希望他多学一下再去报，是不是这个原因？
2: 嗯，
0: 对吧，罗先生您现在理解了吗？
2: 啊，理解了。
0: 嗯，
2: 因为有20多天了，我7月1号就已经跟他说了，我说可以考了，我因为每天都在家里面看。
0: 哦，您自己也有准备了是吧？
2: 对，我就7月1号我就跟肖老师已经沟通好了。
0: 嗯，
2: 啊就，对，我说我可以考了，我有那个信心，保证能够考过。嗯、不考过的话，那个我绝对不会再找学校的什么任何麻烦了。
0: 嗯，
2: 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0: 嗯，
2: 对他7月1号到现在他就是不给我月考，我不是说。我没有准备，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一直要我等的。
0: 好吧，那这样吧，那就请咱们的这个双峰县人社局职建股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帮他约一下吧，在最快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1: 嗯，
0: 好，麻烦您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啊
0: 8554
1: 嗯
0: 7177。
1: 嗯
0: 啊，0731-8554-7177，待会儿我们把这个罗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再告诉您一下，好吧？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把罗先生电话告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罗先生、
2: 啊、你好，166
0: 啊，你不要说，不用说，哎呦抱歉，您不用透露您的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他，因为节目在直播，待会儿透露您个人信息了，好吧？
2: 哦哦，好的好的
0: 啊，好好备考好不好啊，这个问题如果说真的是他主观意愿上的不帮你报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刚才他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只要交48块钱，那这个就是48块钱，对吧？说明没有其他的费用。那么之前的200块钱的这个说法的话呢，因为我们也没有追踪到，但是我们请这个人社的工作人员再去进行一个沟通，看后续是怎么一个情况，您再给我们反馈啊。我不跟您多说了，小段宣传之后节目继续。
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6: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

0: 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2: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刘先生。你好，柳先生，柳先生你好。
7: 你好，
4: 欢迎
7: 你好。
4: 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7: 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雨花区环保科技园正大路周边的一个业主。
4: 嗯，
7: 然后呢，我现在想反馈一下，这个正大路的这个路面非常的破损，很颠簸。
4: 嗯，
7: 以及它夜间非常多的16个轮子及以上的那个大货车停靠。
4: 嗯，
7: 影响出行。
4: 这个是几车道啊？
7: 两车道。
4: 嗯，两车道啊。
7: 啊，单向两车道，就是它其实是四车道的，
4: 实际是四
7: 车道，但是因为它大货车基本上都占了一条道了。
4: 嗯，大货车，那这个地方是长期施工吗，还是怎么的？
7: 没有施工。
4: 嗯，具体的是哪个路段？就是环保科技园这一块吗？
7: 对对，环保科技园整一条正大路都是这样子的，
4: 整个一条正大路都这样。大概有多长距离啊？
7: 大概有2到3公里。
4: 2到3公里，第一个就是。这个两边都停了大货车，或者是16轮的这个大车，对吧？
7: 对对对对，至少是16轮的。
4: 他们只有晚上停，还是说停了之后，一直都没开走？
7: 白天也有，但是晚上居多。
4: 晚上停的多。他们作业是什么时候呢？
7: 作业的话，周边，他们拉货的话有晚上作业的。
4: 嗯，一般是持续几点到几点？这个会比较多一点。
7: 根据我邻居对这个拍摄的视频来看的话，夜间至少2、3点都在作业。
4: 哦，2、3点还在作业，现在对你们产生什么影响？
7: 我现在主要反馈的第一个就是它这条路，路面很破损，很颠簸。
4: 因为大车太多了，是吧？
7: 对，可能是因为经常行车压烂了，也因为这个路它年限比较久了。昨天，雨花经开区园区的一个同事，一个领导给我回电话，他的意思是呢，这条路2006年、2007年就已经交付了。其实按道理说应该是过了，按照他们行业内的话，已经过了这个一个路的正常的一个维护保养期了。但是呢，他们目前没有收到上级领导和其他相关机构说对这条路进行一个修缮啊。或者是维护之类的一个通知。
4: 所以这条路又没有人修缮，也没有人维护，是吗？您是这个意思吗？
7: 目前来说是没有看到的。
4: 所以导致这条路现在坑坑洼洼，出行也非常的不方便。
7: 对对对对，
4: 再加上又有大车占道经营，占道就更加了，对吧？
7: 对对，是的，是这个意思。
4: 好的，这个问题你们是说跟经开区反映过，对不对？
7: 之前是跟12345反馈过。然后有跟雨花经开区市政反馈过。然后后面是前天有经开区的园区的，它自称是雨花区经开区园区的一个下级机构跟我有联系。
4: 什么机构？
7: 就 具体我不太清楚，他只是说他去园区的，我也问了他的单位，他只是说是园区的下属。

0: 机构。
1: 嗯，有没有
0: 说
1: 这个问题怎么搞呢？
0: 他只能跟我说介绍一下这条路，啊，至于后续他没办法。
1: 他介绍的什么呀？
0: 他就介绍了这条路2006-2007年完工的。
1: 啊，就这个。
0: 啊，对。
1: 现在没有街道修缮和这个维护的计划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市政那边说的是余华市。

0: 开区，
1: 嗯
0: 啊，他说区里面呢没有这个立项的规划，
1: 嗯，
0: 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
1: 嗯，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打一下市政的电话。
0: 哎，好，谢谢。
1: 来，记者先打一下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的电话，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您刚才说了是园区的一个下属单位，具体哪个单位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情况啊。
0: 雨华区市政维护中心，
1: 因为2025年9月份他是有回复过这个问题的。你好，请问是雨华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对吗？
2: 哪里啊？
1: 啊，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嗯，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环保科技园正大路啊，这条路长期坑洼，然后两边停了大货车的问题，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2: 知道，两边停大货车的问题是交警在负责，然后路面坑洼是我们市政设施中心维护中心在负责。
1: 嗯，对，因为我看到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你们曾经就这个问题呢有进行过一个相应的回复哈，说确实是因为附近的厂区太多了，然后大货车呢频繁经过，所以呢就导致于日常的这个养护的话呢，确实需要加强。但是这个上面也说了。咱们中心是2025年1月到9月期间，先后派出维护人员多次对该路段沿线进行高频的巡查，发现道路破损问题，及时的铺油修复哈。然后呢，也说过你们会会同交警部门结合实际，然后对这一路段设置限速啊、控速啊等等等等啊，这都是有据可循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居民还是在反映，他说这个路啊坑坑洼洼、破烂不堪，然后这个停车的问题呢还是依旧存在。那这个情况你们知情吗？
2: 我们知情呢，我们上个月的话。有一个对那个正大路有一个大面积大范围的一个维护啊，对那些坑洞什么的。
1: 我们柳先生你看到了吗？
0: 是这样子的，这个大面积呢，我对这个大字呢比较存疑啊，您方便说一下具体的施工面积吗？
2: 稍等一下啊，我找一下我们这个。
1: 柳先生，因为他是住在这个周边，说周边有两三公里。
2: 有一个我不知道上一次是不是这位先生，他有通过那个网那个电视媒体湖南都市频道也报道了这个事情。报道了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接了以后就已经对这条路当天我们就有这个领导也到现场去调度了，对这个这个正大路的路面坑洞。他进行维修，有我说的这个，大面积不是说整条路哈，因为整条路的话那就属于体制改造了。然后这是对那个货车经过的时候，他如果是有一些坑洼不平，他就会因为特别是坑货车，他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噪音，这个我们都情况都知道。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上次这个湖南都市频道报道了以后，我们就对这个，正大路的沿线这个有明显坑洞的啊，明显坑洞的，我们就是刨开了基础，不像之前那种，就是这里有个洞，我们呢就去搞那个沥青啊，这个修补材料去补。这一次呢，就是这个。都市频道报道以后啊，我们就领导们现场也全部是走过去的，在步行自己去体验与去感觉。
1: 好，您说现在解决的怎么样了？您告诉我，我要结果。
2: 结果是我们对这个坑洞，就是刨开了这个有一部分的坑洞，大型的坑洞，把这个基础重做了基础，再重新造了面呢、啊。
1: 我们具体修的哪个地方呢？哪些地方进行了恢复？现在下一步我们计划怎么搞呢？因为现在还是有居民在投诉反映这个问题啊，那肯定这个问题没处理完呢。
2: 也是加强了这条路的一个巡查和一个日常的修补和维护，因为我前面也说了，可能啰嗦一点，就是市政中心就是我们主要是负责这个道路路面的维护，然后居民反映的这个经常有这个大货车在经过的时候噪音太大的话，这个也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涉及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路面也还是有整体的不平的现象，就可能要涉及。

0: 到全面的去路面要重新的这个体制改造，这个事情我们也捐献了，向区人民政府也报告了这个事情，可能要这个我们也敢在媒体上这样去说，就是应该要可能就是非纳入到这个明年的这个体制改造的这个范围了，因为今年的话，目前就是在没有体制改造之前，就是由我们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对出现的坑洞进行及时的去修补。
1: 好。好的，您的这个其实最后讲的这个是最有用的。第一个，你们跟区政府已经报告了；第二个，有可能会纳入到明年的体制改造计划；第三个，在纳入体制改造计划之前，你们都会精心的进行维护，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表态。但是目前的话，如果说在没有纳入到体制改造之前，咱们的这个维护还是要加大力度，因为您看咱们的这个居民又来反映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在一个月之前有我们的兄弟媒体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你们也进行了作业，但是至少如果说群众满意的话，改造的这个修复的到位的话，那也不至于再来为民热线再反映一遍，对不对？所以这一块呢，刚才您说加大巡查的力度，然后加紧进行修复，那这一块我想我们的速度要跟进，同时呢我们也要实地的到这一条路上去查看，好不好？
0: 这个时间的话，我跟您也报告通报一下，就是，我们是上一次的这个大型的维护是6月1号进的厂，对一些局部的一些道路病害情况进行了一个整修照面，改善了路面的平整通畅度，减少了车辆经过时产生的噪音，对于这个当时那个也有一个市民反映这个情况。向媒体反映的，这个路段需要整体翻新的事宜呢，我们也跟市里面市城管局也报告了，争取纳入到明年，就是2027年的市政道路大修计划，来全面提升这个路面的平整度。
1: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反馈了。
0: 对，市政道路大修计划。
1: 但是
0: 我们在没有大修展开之前，我们也对这个交警部门也通报了这个情况，就是看能不能够尽量在这个路段设置这个限速、控速标志和禁止鸣笛等等这些，加大这个超速的这个处罚来多举措的来降低这个噪音的污染对这个周边群众。
1: 好的，非常的谢谢您的这个回复。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同步再跟京开区再反映一下，请他们也进行一个上报关注，好吧？
0: 好的，
1: 好，谢谢。来，我们记者来拨打一下京开区的电话，京开区管委会的电话，直接打他们电话就可以了啊。稍等，电话正在接通。纳入2027年的市政道路大修计划，有没有可能实现？什么时候施工？这个可能还需要时间的问题。
2: 你好，雨花京开区。
1: 哎，雨花京开区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要麻烦您反馈给你们的分管领导，并且引起重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柳先生，他是来自于环保科技园附近的一位业主。现在他反映说，在环保科技园有条路叫正大路，正方形的正，大小的大，大概2到3公里。整条路上呢，因为这里的厂房比较多，所以呢大货车经过就比较多，而且呢他们双向四车道，两车道长期呢是被大货车占用了，停车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来来往往的货车多，所以呢导致这个路面啊，大型的坑洞、小型的坑洞呢是有很多。那这个一旦坑洞多了，车一经过又产生巨大的噪音，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呢周边的居民呢生活受到了影响。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的居民是多次的进行了反映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连线了雨化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他们也反映了一点。第一个，他们会进行一个巡查和维修，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条路确实是破得太厉害了，所以呢他们也是跟我们区人民政府打了报告，希望可以纳入到明年的这个体制改造的范围。那么这一块的进展，包括有没有可能纳入，这个情况怎么样，要麻烦你们进行一个核查并且协调处理。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纳入到这个改造计划或者大修计划之前呢，请我们要把日常的维护一定要做到位，把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好吗？
2: 好。

0: 的，你说的这些，您说的这些呢，我们现在已经都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也会和相，
1: 您说。
0: 您稍等一下啊，我有一个嗯更熟悉这个工作的同事，我让他来接这个电话。
1: 嗯，好的。有一位更加熟悉这个事情的同事说可以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稍等一下。
2: 哎，你好。
1: 嗯，您好。
2: 我们
1: 来，
2: 这个
1: 您说
2: 公
1: 这个问
2: 司，
1: 题到底是现在怎么规划的？
2: 您是说真大路它晚上有大货车经过，然后路面坑洞多，居民受影响的这个事情
1: 对，
2: 吗？
1: 是的，是的。
2: 稍等，
1: 嗯。
2: 我这边前2天是有接到市民的来电，
1: 嗯，
2: 稍等，我找一下我们相关人员的答复。
1: 嗯，是你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员不在是吧？
2: 没有这个事项呢，我们咨询了我们开发公司，就是我们的下属开发公司，
1: 嗯，
2: 他们是以电话回复市民。
1: 开发公司有工作人员找到了咱们的这个柳先生，柳先生说呢，他只是给他介绍了一下正大路的情况。
2: 对，是的，他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当时对方的诉求是要求园区对老旧段做总体改造。然后他们已经告知了道路，现在已经完成了移交手续，维护管理工作归区市政局来负责。是的，
1: 嗯，嗯，
2: 这是
1: 对
2: 他们
1: 呀，
2: 当
1: 现在
2: 时
1: 我刚
2: 回
1: 才
2: 复
1: 也
2: 的
1: 说
2: 答复。
1: 到了呀，我们也拨打了这个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啊。他们是负责日常的维护，但是他也提到了一点，已经跟区人民政府打了报告，希望可以纳入明年的提质改造范围。所以这一块儿，我们的诉求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实地的考察一下这条路的情况，看能不能够纳入进去。其次的话，就是在纳入到提质改造范围之前，我们在前期的一些巡查，包括维护，包括修复，都要跟进到位啊。好吧，那这个问题也麻烦你。反馈给咱们的这个领导，因为据刚才呢，咱们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哈，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报道、在连线、在反馈，不仅仅是群众在反馈，还有其他的这个兄弟媒体也跟你们反映过，也报道过，所以正大路的这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0: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1: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这本书很特别，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岳麓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0: Park 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1: 扔什么？
2: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3: 吃了的鱼棒子。
1: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4: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5: 有谁家小孩啊？
4: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0: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7: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9: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3: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4: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请出到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12: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4: 欢迎张律。
15: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14: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今天到的是热线里的李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大概是10多天前吧，那天晚上下大雨，就是下大雨的那天晚上。就是一个半挂的货车，就是拖，我不知道是不是半挂车，就是拖那种运输那个汽车的那种大货车了，就停在支线上面，停在支线上面是一个十字路口拐角，大概30米左右，它就停，那是两车道，它就停在路中间，它那里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就是打了那个蓝色箭头的，是右侧车道。喂？
15: 啊，在听，你说。
14: 我们在听，是一个事故吗？
16: 啊，对。
14: 啊，事故后来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果？有判定吗？
16: 不是，后来就有骑自行这个共享的自行车啊，就追尾到了他的这个大货车的左后面，他不是有个立柱吗？撞到那个柱子上面，当时的事故呢，人伤的比较严重。我就想，像这种情况，他没有设立。

0: 任何警示标志，而且他的车是静止的熄火的状态，双闪都没打。
1: 嗯，报警了吗？
0: 肯定报警了。
1: 交警怎么判责呢？
0: 交警现在因为对方呢，第二天我们到交警队呢就没协商的好，没协商好了就一直到现在呢，对方一直在外面出车啊，就反正也许是人忙不赢吧，反正就一直没来，没来就还没有交警这边没有处理好不？
1: 因为你形容的这个场景，我们只能靠想象。您现在来问张律，张律也只能说，哎呦，我也来想象一下，所以给出的答案不一定精准哦。
0: 我知道，我知道。
2: 对，
0: 所以我也只是做个参考，因为现在两方都没协商好嘛。第一个是像这种情况，责任划分大概就是在这个什么样。
1: 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张律方便给一个粗糙的判断吗？
2: 对，首先一点啊，其实像这种事故当中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说前面的这个大车啊，它的这个停车就是停在路边，是不是也是？
0: 它是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2: 啊，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0: 它是四车道嘛，四车道单行
2: 车道
0: 就是两个车道嘛，
2: 它不是靠边停的是吧？
0: 它不是靠边，它是因为边上大概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1: 它留了个路给电动车走是吧？
0: 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
2: 边上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0: 大概是这样啊。
2: 你怎么说它停了两个车道之间是什么意思？
0: 因为它是四车道单向，就不是两个车道吗？
2: 单向两车道它就占了两个车道。靠边上，
0: 对，
2: 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1: 我觉得现在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现场，
2: 对，
1: 这个您的表述呢，可能有不精准的地方。那看看张律能不能够给一些思路。
2: 是晚上几点？大概
0: 晚上大概是10点左右吧。
2: 晚上10点左右，他停在这儿什么原因？后面搞清没有？什么原因停在那里？
0: 他有可能是准备卸货，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到现场之后也没看到他卸货，因为他那个地方离十字路口大概是个30米左右的距离。三十米左右，这个事故的这个骑电动车呢，它是一个右拐弯，就正好撞上去了。
2: 他是拐弯之后就撞到了，还是说准备拐弯之前撞到，还是拐弯之后？
0: 拐弯之后。
2: 拐过来就撞到了。
0: 对。
1: 那个路段灯光是没问题的吧？
2: 视线怎么样？
0: 视线不怎么很好，因为它是直线道路。
2: 我知道了，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有路灯没有？
0: 有路灯，因为当天晚上呢，就是大概是10天前左右，不是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嘛，长沙，就是那个风很大，开始那个灯那个树一摇摆，那个路就确实有点看不清。
2: 在这里啊，你是这样的，我知道你其实你是想了解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的问题。
1: 而且李先生很明显，因为我们是哪边的人，对吧？我们讲话会有一些这样的偏颇，是很正常的。
2: 好，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其实，在交通事故，其实你就要等一等，等这个交警给你划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比较专业，有现场进行的勘查，是不是？我们只是做个初步的分析，就是在责任划分这一块，在交通事故，他这里。主要一个责任就是打个比方，像你这个案子，他可能划分一个主动责任，一个被动责任，知道吧？是吧？他不管他这个车不管怎么样，你说要跟他这个停靠的大货车划主要责任，可能我觉得有难度。为什么？他毕竟是停靠在这里的，是不是？他是静止的，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你是属于运动，你是属于骑车属于运动的一方，是你主动撞上去的，你这你是承担了一个主动责任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跟你划的责任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这感觉啊。但是具体还是要以现场为证，我只能凭我的一个判断。
1: 因为如果你是那个半挂车的亲戚，你也会觉得很冤枉。
2: 并根据我们接触的很多起这种类似的事故，就是车辆停在路边，他担责任的一般都是次要责任。
0: 另外还有一个这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还没处理，因为这里住院呢，手术啊这些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因为有这么多天了嘛，医生就建议，把床让出来，医生说，他说后面排队的还很多，但是我就想咨询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出院会不会影响后续的责任啊、赔偿啊等等这些问题
1: 您的意思是出院或者换床位会不会影响？
0: 不是换床位，就肯定是出院，
2: 直接出院，对不对？
1: 直接出院，
2: 我个人觉得，首先第一，肯定是不会影响责任的认定的责任的认定跟你什么时候出院是没有关系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赔偿这一块赔偿这一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首先还是以这个医嘱为准。如果说医生认为你可以出院的。

0: 你出认为不能出院，那你还是继续住院。但是呢，你说你提前出院对你的赔偿影响大不大的？我个人觉得影响是不是特别大的。
1: 啊，他不是要求提前出院，因为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你就是只是一个恢复期，你在医院他说也根本就还不利于他的恢复，他说这是
2: 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说你整个的这个治疗大概要花多少钱和多长时间？
1: 哦，那这个就这里如果出院的话也就用了大几万了，但是后续还会有手术的，因为他这个是牵涉到一个骨头可能比较严重的问题。
0: 你是这样的啊，是伤在哪个位置啊？主要伤哪个位置？
1: 手骨折，还有那个下巴已经断了，错位。
0: 哦，错位。你是这样的，就是你，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就是说采纳这个医生的建议。你如果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最终你要清楚你的这个赔偿是根据什么来的，是不是跟你在医院住院有多大的关系？你要知道你在医院住院产生的费用，你还不一定说能对你产，就说能产对你产生什么，反而可能对你造成损失，是不是啊？因为你要知道，
1: 对对，是的，
0: 交强险这块不谈责任，它的这个交强险它只有18000块钱。对不对？那超过的部分是按责任比你来承担的，也就是说你多花费1000的费用，可能你自己多承担一部分，这所以讲这里你可以综合考虑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你构不构成伤残和你出不出院没有关系，是吧？所以也许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说，但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想回家去鸟园的话。
2: 我觉得李先生目前作为一个伤者的亲属，他的心情应该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或
1: 是
2: 什么样的流程，
1: 对
2: 心里没有底。
1: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吵一定去闹，并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因为
1: 我
2: 们心慌，对不对？
1: 程序本来就 OK 的。
2: 哎，是的，我们心慌。那张律帮忙指导一下，一般来说接下来会是什么流程，然后我们应该计算哪一些费用，然后这个费用是谁出，怎么比例，然后后续伤残要鉴定吗？来，您来指导一下。
0: 我告诉你啊，你的损失最终是怎么确定的？最终是要做鉴定，做伤残鉴定和三期鉴定，来确定你的伤残级别、你的护理、误工、营养，是不是啊？这些费用啊，你就经过可能最终要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把这个鉴定一做，你的损失、你的这个具体的赔偿金额、主张的金额是确定的，但是最终可能会要在交强范围，虽然在交强险范围之内不谈责任，但是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大家是按责任比您来承担的啊，并且交强险这一块你也知道，它的医药费也是有限额的。
1: 对，
0: 所以说你现在出院的这个疑惑，我觉得你不用疑惑。为什么呢？你多住一天院，最终产生的费用可能你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思路是很清晰的。
1: 对，是的是的，
2: 您别慌啊。
0: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好不好？最终
1: 它
0: 大的方向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赔偿的损失金额。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分两部分，李先生，就是受伤的这个你的亲戚啊，首先第一就是听医生的，咱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他怎么安排你来进行恢复，严格的遵照他的这个医嘱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整个流程里面，也根据我们张律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告诉你接下来一步一步怎么走，包括后面讲的这个鉴定啊、费用赔付啊。
0: 因为对啊，因为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你可能在考虑我是不是住院就有误工费跟护理费，是不是不住院就没有，是吧？可能有的人会考虑这个因素，但是你的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包括营养费，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
1: 是的，
0: 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并不是说以你实际住院的日期为准。
2: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管接下来怎么赔付，这个分责任怎么分，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啊。
0: 对。
1: 好的。那就基本上等待。
2: 您心里放心啊，有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交流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多一些防备。但是退回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些知识大家学会了都用不上，好不好？
1: 好，谢谢。
2: 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4: 它就是湿地， 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

0: 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2: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3: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2: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3: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6: 在我们的微信里有粉丝问，发现配偶给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转了将近40万，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张律呢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以通过你寥寥几语的这个内容，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哈。有请张律。
7: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首先一点，如果是发现配偶给对方转了40万，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咱们要怎么样？首先还是要去固定证据啊，比如说。这40万到底是什么性质？跟对方是什么关系？啊，到底只是个纯朋友之间的借款关系，还是说有种不是很正当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赠与行为？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方面的证据要去固定一下。那这个转账记录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银行那个转账的短信提醒啊，还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啊，把这证据固定下来，然后聊天记录是证明他们两个人关系的主要证据了啊。我觉得，所以有机会，把这个聊天记录拿出来看一下，聊些什么内容啊？啊，如果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借贷关系啊，或者说合作啊、经济往来的话啊，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在咱们这里的话，就属于一种什么赠与？赠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要打赠与无效，因为对方如果是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无效合同啊，赠与违背为什么违背？即使违背公序良俗，第二是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权，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主张合同无效，啊，确认合同无效之后，就把这个钱追回来啊。但是我们前期的证据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你起码一点要有转账的一些相关的证据。当然，别人可能说，哎，我只知道这回事儿，但我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证据有很多种，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咱们有的时候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话的录音呢、都可以作为证据，把它作为立案，然后立了案之后我们再去申请调取，是吧？这种流水也是可以把它查出来的。
6: 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学到更多技巧啊，比方说你看到这些记录，转账记录啊，或者是聊天记录啊，或者是银行发来的这个短信信息啊，如果能够录屏的话，就录的会比截屏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7: 对，
6: 而且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推荐大家有一些专门的 APP 是用于留存记录使用的，像权力卫士这种哈。
7: 对，
6: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线的徐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就是2024年3月21号，湖南新闻主义啊，在那个海南县。
6: 这样子，为了保护您的这个隐私，徐先生，您直接说您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把公司的名称隐掉，保护您的隐私，好吗？我们来解决法律困惑。
8: 就是这个长沙有个公司在海南县农业局中标了嘛？中标了那个83万多块钱。83万多块钱，那个钱。他2024年中标的，现在2年了，这快3年了，都一起没有付，没付就是我在这里当时我出现这个生意，我们公司这里组成担保是吧？所以担保这个事情，他现在农业局那个钱一起不付，而且我们担保我们公司不是有货款在他这里吗？他就把我们的货款扣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连农业局我们多次协商，要他去找农业局，不就起诉农业局，他又不去。他老是纠结不去，找到都回不去。
6: 重点是你们是担保方，对不对？
8: 他又不去找农业局，因为我又没有农业局是不是我的活。
6: 好，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讲的这个呀，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可能是需要请我们张律来询问你来补充的。张律来问一问，然后可能理清这个思路更容易一点。
7: 我来问你啊，你刚才讲到了一个中标，又讲到了一个担保，到底是谁中标了？
8: 中标我不是刚跟你讲了吗？就是那个

0: 那新闻总监吧，
1: 某个公司中标了，
2: 你就讲某个公司是不是？
0: 啊，
2: 你跟他是一个担保又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做担保吗？
0: 就是当时我就担保这批货发过去了嘛，我开了担保。
2: 你帮谁做担保
1: ？A 公司中标了，你们是 B 公司对吗？
0: 我是那个中间商嘛，给他担保这个货发过去嘛。
2: 你帮谁做担保？帮这个中标的
1: 公司
2: 吗？
0: 啊，担保中标这个公司担保这批货发到农业局
2: 啊。啊，好，我帮你梳理一下啊。啊，应该是某农业局，它是一个发标方，是不是啊？可能需要采购一批物资，然后呢，可能 A 公司中标了，中标是83万，然后你是帮 A 公司帮中标的这个公司做担保，对不对？
0: 啊，
2: 好，你帮他做担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
0: 这担保那个钱不付了，他就扣我的钱是的。
2: 哦，就是农某农业局不付款，然后就扣你这个担保人的钱。
0: 啊，当然，我现在给他做生意，我有钱在他公司啊。
2: 哦，我知道了，因为你跟这个中标方有业务往来，他要对不对？给你有应付款，他就不给你付。
0: 主要是他就是扣了我的钱，
2: 就扣你的钱嘛，
0: 是
2: 吧？
0: 那个中标的款没来嘛，
2: 好，
1: 就因为另外的事情影响了你们单独的合作，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好，我清楚了啊，就是说你跟这个中标的这个公司之间双方也有往来，你是跟他是个什么样的往来？欠你的是什么钱？
0: 我跟他都合作八年了，那个
2: 合作八年，你们是
0: 合作八年了，跟他做了得有一两千万。
2: 你是帮他做
0: 中标这个事搞的。
1: 这样子，徐先生，我们理清楚一点，你和这个公司之间谁是甲方，谁是乙方？
0: 就是
2: 肯定他是甲方给
0: 他。他是把货卖给农业局，我担保。
2: 不，
0: 我们不是甲方，也没有关系。
1: 现在说的是他能扣你的钱，扣的是什么钱？你们俩单独合作是什么合作？
0: 啊，货那个种子款嘛，我不是打钱给他，先打钱再发货嘛。
2: 你是这样啊？我来问你，你别做声啊，我就问你，你刚才讲到了他跟农业局做业务，你跟他做担保，这个事儿我听懂了。但是第二个事儿就是你跟他之间还有我经济往来，其他的跟这个项目没有关的经济往来，对不对？
0: 啊，对，我跟他买了的货，一年我做了一年做千多万了。
1: 你跟他买货对不对？
2: 他就是你应该是说他要付你款，你给他卖货对不对？
0: 我买他的货还有余款的，他们给我。
2: 你买他的货还有余款，意思是你超付了吗？
0: 我们说总之都先打款再发货的。
1: 先打款再发货。
0: 项目是另外。你这个项目是另外一回事。
2: 我知道，我就是讲另外一个项目。
1: 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项目，他扣你的钱，扣的是哪里的钱？是另外一个合作，你跟他单独有经济了往来，你先打款给对方，然后对方再发货，然后你发的数字是超过这个货款的数字，是这么理解吗？
0: 啊，他欠我就是种子的款还没发完，还有钱在那里。
1: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买了100块钱的货，然后你给他打了100块钱，他只给你发了50块钱的货过来，然后他把那个钱扣着，货也扣着。
0: 他没扣，那是扣我的钱。
1: 大概可以。
2: 我再问你，
0: 货他跟我发足了。
1: 好，徐先生，你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你的表达呢，中间还是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
2: 我问什么，你讲什么，好不好？
1: 对，好，走。
2: 啊，你不要去自己发挥讲了。我问什么，你讲什么，行不行？好，第一，我问你啊，你和这个公司之间是有什么业务往来？是合作做项目，一起做项目，还是纯买卖关系？
0: 这一笔就是一个买卖关系。
2: 好，买卖关系我清楚了，是你给他钱，他给你发货，对不对？
0: 啊，对对。
2: 好，你给他钱，现在意思我们正常交易就是说给一笔钱发笔货，给一笔钱发批货。那你意思说你跟他钱给的，但是呢后面有些货没给你发，就是因为要你要扣你的钱，对不对？
0: 货还有余款在那里啊，要扣我的钱。
2: 就好，就是等于你有款在那里。按道理讲，他是要给你发货的，但是不给你发了。
0: 没要求他发了，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事闹得不愉快。
2: 哦，不愉快，就是原本是要给你发货的嘛，你跟他付了这个款，对不对？
0: 对。
1: 相当于他找了前面这个案子的借口，或者是以这个为理由把你的款扣住了。
2: 啊，就不给你发。
0: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对。
2: 就是双方也讲好了，货也不发了，但是他款也不退给你。
0: 啊，对，这个意思。
1: 好，怎么解决？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其实你这个事情很简单啊，不是你想的这么复杂。你们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是两回事儿。他扣你的钱不给，你可以起诉他，知道吗？农业局欠他的钱不给，他是不能直接的找你保证人要的，他必须要起诉农业局，然后把你作为保证人一起告，他不能直接这么扣你的钱。
0: 但是按照法律，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系了，我也是这个观点。但是我们找他那个负责人啊，找了多少回，两个人，我这个是吵的，他就说吵了两次。
2: 你干嘛要吵？
0: 他就说我也是这个意思。

0: 你听我们张略来给你指导。
1: 我跟你聊，你干嘛要跟他吵？别人已经很明确不给你给了，你不需要跟他去吵，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啊，是吧？咱们走财产保全，你欠我钱不给我，这个事实清楚，证据这么充分，我直接起诉，然后做财产保全，把你应该给我的钱，我先采取这个保全措施冻结住，是不是啊？啊，你如果认为某农业公司给他钱，那你去起诉他就是的，你是保证人，你只是承担这个担保责任，是不是啊？你还不是债务人，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你是两个法律关系，所以你不能说要他去起诉农业局，他不起诉，是吧？你起诉他了，他就会去做那些事儿，你不起诉他，反正你的钱在他那里，他也不着急啊。
0: 要有一个人来推动，
1: 嗯，对，
0: 嗯，嗯，
1: 那这个推动的人就是你，只有你自己去推动，
0: 因为你的钱扣在他那里了呀，现在就是堵在你这里了。如果你说吵架有用的话，那还需要律师干嘛呢？对吧？当然是吵了没有意义，才要进一步的推动啊。徐先生，你刚刚听懂张律的意思了吗？
2: 我加了这个，但是我起诉他，我已经在最后去法院起诉他了。
0: 嗯，
1: 哦，
0: 现在进度怎么样呢？
1: 嗯。
2: 现在就马上要开庭了嘛，也审理了吧？
0: 您看看，你还是知道这个逻辑的嘛？
1: 对啊，你证据没问题吧？
2: 嗯、啊，
1: 我你起诉了，你起诉了，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只是担心你的证据有没有问题啊？虽然我们很多当事人打官司总是自己说自己的证据没问题，
2: 他有白纸黑字的，还是有证据的，
1: 有白纸黑字是吧？
2: 大公司都搞得蛮清楚的。
1: 好，证据有，证据充分就没问题啊。
2: 你要是说你那个担保填补啊，他就扣了你，就这个。
1: 嗯，好，
2: 数据没什么争议。
1: 好，你说证据没问题，咱们就没问题啊。OK，、嗯、
0: 我还正准备跟徐先生来帮忙请教一下张律，证据应该是哪些证据呢？
1: 是的，
0: 徐先生您心里有底就行，好不好？
1: 对，其实我是
2: 证据，他就给我结算单了。
1: 我你是这样的，我就多讲一句啊，你别讲了，让我来问你啊，我来多讲一句。你说你有证据，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证据？
2: 就是我们两个每年年度结算单嘛，他有多少钱，他有个余额显示上的嘛。
1: 你听懂了吗？
2: 我们每年都结算嘛，
0: 结算单对吧？
1: 有结算单是不是啊？
2: 嗯，
1: 结算单有几年了？
2: 这个就去年的这个。
1: 去年的结算单是吧？
2: 没有再结的。
1: 去年结算的时候，他还给你多少钱？
2: 他我一个是6万多，还有一个是7万多吧。
1: 哦，有结算单确认他要给你。
2: 加起来是10万多。
1: 哦，有就是说你跟他有结算单确认，他还给你这么多钱，对不对？
2: 嗯，
1: 好，那没问题啊，
0: 思路清晰就好。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发群里面，徐先生你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
0: 嗯，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
1: 好，行。
0: 有的时候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的时候你希望通过沟通交流甚至吵架来解决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你还是要理清思路，找一个切口，一定要有个人是吧？有个事情让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往前推进。往往呢，打进电话来的这一刻，是你自己内心在推动自己，因为你想把这个事情解决，所以获得了专业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之后，才能够帮助你理清思路，更好的。完成这个事情的解决。张律经常在面对这些咨询的朋友们的这个疑惑的时候，您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1: 首先第一点，我就觉得第一，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讲清楚。第二个就是要看你要评判一下你这个证据充不充分，因为我们觉得你不管是谈判也好啊，跟他去打官司也好，是吧？你的筹码是什么？你的筹码就是你的证据，你证据就是你的底气。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7: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6: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

0: 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今天为您推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上的迷路者》。本书收录了余华亲自编选的40余篇文章，涵盖作者不同时期对写作、阅读和人生的思考，一方面为读者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一把宝贵的钥匙，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作家从迷茫到找寻出路、走向成熟的人生历程。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这本书是一场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漫谈，温暖而百感交集。未来充满冒险，充满不可战胜的神秘，然而只有经历最鲜明有力。
3: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6: 听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案例。曹先生你好。
7: 哎，你好，赔偿款我是费了好大的劲，老鼻子劲了才把那个钱搞回来。因为父母年龄大了，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包括视力不好，其实考虑到我们家老人跟我那个兄弟在一起，他就是那个赔偿款赔的时候留的那个银行卡号是我那个兄弟的。去年两年前我想买房子的时候，我也是随便跟我的父母讲一下，我说能不能搞几万块钱给我印一下吉，我说我想买个房子，当时钱确实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老人家说钱可以借给你，但是全部被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去了。这个事已经过去了两年了，这个钱对我来说反正让我心里有点不好过，房子我是买了，就是感觉这个钱比我老兄拿去做生意后，他也没说不给，也没说给。为了这个事呢，家里也吵过闹过，所以说搞得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好过、不好受的原因。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的权利、我的边界、我的义务在哪里？我的那个老人家的他那个，
6: 曹先生，
7: 陈哥确实也是，我就担心以后老人家在我。搞到法律下面这个层层对公堂，
6: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曹先生，我首先想问一问您啊，那笔赔偿款是什么性质的赔偿款呢？然后给到您兄弟的这个款大概是多少钱呢？
7: 差不多15万。
6: 15万，然后是什么原因的赔偿款呀？
7: 这个是一些事，跟人家一些事的赔偿款。
6: 那这个赔偿是本来应该赔给您父母，还是应该赔给你？是谁的原因造成的赔偿呢？
7: 这个钱确定是赔给我父母的。我们兄弟没有这个权限去拿到那个赔偿款的，因为那个赔偿款确实是我父母的名义赔给他的，从法律角度上面是赔给他的，但是我也是在里面就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搞回来。但是这个钱比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以后，这个钱已经过去了两年了，他没说给也没说不给，就给偶尔零零碎碎给个几千万把块钱，反正钱一直到现在还没给完。他答应说一年以后给，以后说
6: 他说的这个给是给你还是给你父母呢？这个很关键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钱当时可以留他的账户，为什么不能留你的账户呢？
7: 哎，所以当时怎么说呢，也是因为感觉兄弟之间
6: 没必要讲这些。
7: 感觉应该不存在啊，说你坑谁都不能坑父母啊，对不对？你坑我兄弟之间你没必要啊，都是。

0: 光屁股长大的都是同袍兄弟，我应该是在这个方面，他应该做生意的人这一点底线应该还有嘛。
1: 嗯，没想到，
0: 所以没想那么多啊。
1: 那后面你讲的给了来给去什么几千块、一万块，他是给了你还是给了你的父母呢？
0: 他给是给我父母的，我不要那个钱呢，我其实。

0: 哎，自己最起码能够有一点宽裕的日子过嘛。
1: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有点扎心，但是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0: 是啊，因为我心里很不舒服，为了这个事我甚至很复杂，有些时候你是不顾及这个面子称成兄弟吗？
1: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15万块钱就是给你父母他自己来自行支配，他们会给在他们身旁生活的你的兄弟，还是会给在外面工作的你呢？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0: 我兄弟我们之间都差不多，条件都差不多，他在外面做生意这几年也不比我搞得差，我也是在外面做份事的，只是说在墙上呢还好吧，一家人在这边还能过得去吧。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不讲情理方面的事情了，我们请张队来说一说法理方面的事情。这个钱到底应该怎么搞？
0: 你们，我就当时就迷了，盘过去称，我就想把这个事游说的搬开来讲一讲，我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理论的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1: 哎，对，来我们请张律来分析。
2: 好啊，首先啊，首先第一步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第一。第二，这个钱首先咱们确认他的所有者是谁，所有权是谁，就是你父母的钱，这是不是啊？好，既然是你父母的钱，你父母把这个钱给到你兄弟了，那这个钱是你觉得第一是赠予给他的，还是说借给他的，有没有凭据，是吧？这第二点。好，不管是赠予给他还是你父母借给他，那么也只有你父母有权利去找他要这个钱，是不是啊？说哎啊，如果你父母就是我算借给他的，你父母本人不去主张，
1: 他不要，
2: 对，我现在就不要啊，那么你作为兄弟的来讲，作为子女来讲，你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啊？你也只能说可能就是干着急在这儿，是不是啊？总觉得啊，对你第一对你不公平，哎，总觉得哎对你父母不公平，是吧？这么大把年纪，是不是啊？也是生活，是不是啊？经济上也比较困难呢，是不是啊？啊，养老的钱呢，你竟然拿去都不还，你也可能会这么觉得，是不是？所以啊，第一，我给你的建议，第一，可以跟你父母沟通沟通，说对于这笔钱啊，他们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找你兄弟暂时要回来，或者要一部分给到你，借给你先用了，是吧？
1: 这就是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你觉得你父母会怎么分钱？
2: 对，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0: 不
2: 是
0: 说分呢，这个钱是我父母的，其实他要分给我也不想要，说实话，现在这个钱给不给我10几万块钱对
2: 我
0: 来说无所谓。
2: 我的意思是说，
0: 我只是心里那个坎我过不去。
2: 我的意思不是分给你们，是分别借给你们两兄弟，一人借一半
1: 啊，
2: 就一碗水单平的嘛，对不对？借可以吧？不讲分，是不是啊？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啊？这个钱是直接别人打到你兄弟账上的，都不是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的，是不是啊？即便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这个钱到时候你父母百年之后，这个钱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你讲得清吗？
1: 讲不清，
2: 讲不清。所以你现在第二步可以做的就是明确的跟你父母啊，跟你兄弟去把这个事说清掰开，是不是啊？就跟你讲的，咱们把它掰开揉碎，是不是啊？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咱们录个音或者写个书面的材料，或者要你兄弟给你父母打个借条，是吧？那你父母百年之后这笔钱还是个遗产，要拿出来分的，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考虑这个，因为我娘家的那个文化水平有限，小的时候他们条件
2: 那
0: 是你不是很
2: 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他视力不好，所以说现在也70多了，我就有一点考虑他们以后这个钱是不是我兄弟有一点那个算计，那个私心在里面，是不是想独吞这个钱。
2: 我给你一个建议，你
0: 是
2: 这样的好不好？这个过程你不用讲了，我直接给你建议行不行？我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好不好？因为你如果讲你家里的情况，你可能今天一中午都讲不清楚，好不好？第一点，你跟你兄弟去聊，你说这个钱是借的父母的钱不，是不是啊？还不还，什么时候还，是吧？咱把这钱的性质讲清楚，对不对？第二，你跟你父母也确认一下，就是即便你兄弟现在拿这个钱不还，咱们要把这个事实要把它确认下来啊，今后咱们也把这个事扯讲得清楚吧，万一哪天，是不是啊？不然的话，你这笔钱是在你父母在世的时候转给你兄弟的，或者通过别人转给到你兄弟的，是不是啊？那这个钱你性质你就讲不清了，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是不是？那现在你把这个事，把这个事实借款的这个性质，把它证据固定一下，好不好？今后的话，即便咱们一些事情，如果这笔钱变成遗产的话，咱们还有个证据，是不是？两兄弟还可能来分，是不是啊？能够起码一点，又做到这种法律上的一。

0: 万水单凭嘛。
1: 嗯，而且退回来讲，你前面说啊，父母可能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理清这件事情，文化水平高的人也有偏心的呀，对吧？偏不偏心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要您自己来好好来讨论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钱是借出去的还是送出去的，它是一句话的事情，
0: 嗯，
1: 对吧？你录音就好了，不一定要来写字呀。这个都是很清晰很简单的，好不好？
2: 老母现在他说借这个钱的时候，他们我兄弟跟我父母打了一个借条，那有这份借条的话，可以证明这个钱不是真理的话，是借条，这一份在法律就应该是有一个很有利的证据，不
0: 就是反正在今后这个借条要找得到啊。
1: 而且说实话是借条，之前张律也在节目里面讲了，如果是借钱，那就要有打款或者是给钱的这个证据嘛。但是这个款项呢，是直接通过赔偿的形式打到你弟弟或者是你哥哥的账户上的，这能说得清吗？张律，
0: 有借条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把这事说清楚啊，
1: 辅助一下，
0: 对，辅助一下啊，辅助一下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要能确定今后这个借条到底是你保管的还是你父母保管的，是吧？万一你父母今后这个借条找不到了，或者被他自己被你兄弟哪天翻到把他拿回去了。这也讲不好啊，
2: 这个是确实也有接近可能的。
0: 所以这个、
1: 张律师经验很丰富的，
0: 所以这个借条是你保管是最好的，你帮你父母保管。
1: 嗯，而且我也从你的这个讲话里已经感受到了，曹先生，你根本不是在乎这笔钱，你是在乎他们给你的这一份情摊的平不平。
2: 对，其实这个人生真的事不得一事就很容易撕破脸，很容易闹矛盾啊，这个社会啊。
1: 张律，其实见过这样的案子太多了。
2: 从 P 哥农村里面长大出来的以后，搞得把这件事让我心里很难受。
0: 嗯嗯。
2: 钱不多，十几万块钱，是不是？15万块钱，只有这么大的事。
0: 嗯，对对对。
2: 就是给让我看清了这个人间几点考验呢？
1: 嗯，你有没有试着跟他直接敞开聊过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这个时间阶段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和支持。兄弟，
2: 我其实当时是试一下。我自从买房子花了一点钱买来一套房子。他没给我，我也买下来了啊！当时我是想搞个几万块钱来让我应应急，搞到最后这个事他们没帮助我一点，但是我自己还是把这个事搞下来了。
1: 但是你心里不舒服。
2: 反过来想呢，就是说我自己放过我自己算了，只是这个钱别搞得以后老人家拿不到，或者说我就担心有一点。
1: 嗯。
2: 就像他们说的，从法律上面我们还是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事嘛，不要。
1: 所以我们还有一句话是电视剧里面经常讲的，感情不要去试。
0: 对。
1: 嗯。张律在这方面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0: 因为很多事情他经不起人性的考验的。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案子最后需要像张律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办？其实就是因为，对吧？最终走到了一个很难调和的阶段。那您这个阶段还算不错，还可以再好好的交流交流，说不定有一些误会也说不定，好不好？
2: 好好，感谢。
1: 好，谢谢曹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 赞美。

0: 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2: 因为
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6: 戴先生你好。
7: 你好。结婚后啊，有父母来出钱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当时登记的那个产权登记不一，然后我想如果要是离婚的话，这个产权要怎么样的去公平界定啊？
8: 你所讲的这个产权登记不一是什么意思？
7: 就是那个房管局登记的和那个房本上面的名字不一样。
8: 那不是个假本吗？
7: 啊，
8: 那不是个假房产证吗？登记不一样。
7: 房产证。
8: 啊？是啊，如果房管局登记的和房本上面登记的不一样，你这个，那你这个房产本应该是可能是个假的，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1: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8: 嗯。我们上次就办过一个案子，
7: 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个真的？
8: 对啊，我们以前就碰到这种情况啊，有个人张三找李四借钱。他说：“哎，我把我的房产证抵押给你。哎，他给个他没有抵押了，他就把这个房本拍了个照片，拍给他看。好，结果等他打官司去执行的时候，没钱给，就哎，我去看他的房本上面这有个房子，我去执行。结果根据这个房门牌号一查，不是他名下的房子。
1: 哦，
8: 他批的，因为是吧？
1: 果然，张律，你这17年的经验，果然是很丰富，遇见过各种奇怪
7: 的
1: 事情。
7: 那我还没想到会是这一点嘞。
8: 他肯定给你看的照片吧？”
7: 是的，
8: 是不是啊？那就是一个 P 的嘛 ，PSP 的图片，假的。
7: 哦，那我是不是那还是要去以房管局那个为准呢？我要去，如果
8: 房管局
7: 的
8: 房子在谁名下？
7: 啊，
8: 在谁名下？
1: 在房管局登记里面，房子是在谁的名下呢？
7: 在他父母的名下。
1: 在他父母名下。
8: 他是用这个房本做什么用呢？
7: 房本就是还钱嘛，比方说
8: 找你借钱还是怎么的？
7: 是的。
1: 他找你借了多少钱？
7: 借了个几十万吧，刚好是他们夫妻借的。但是呢，他当时给我们借钱，就是拿的，像张律师说的，就是没有给本子给我们看了，就直接是拿的是这个，
8: 照片给你看一下。
7: 照片，对。
1: 但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房子抵押给你的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他父母的，不是他们夫妻的。
7: 对，我们当时也没有去说什么办抵押怎么样的。
8: Oh,
7: 是看了个本照片喽。
8: 那你现在案子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到执行呢，还是准备起诉，还是怎样？
7: 是要起诉啊。
8: 要起诉，但是那你现在是查了，发现这个房子不在他名下，是吗？
7: 对。
8: 那你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担保，看能不能做他。你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嫌诈骗，有可能涉嫌诈骗了，对吧？
1: 还是有可能的。
8: 既然房子是他父母的话，你就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个担保，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他是有可能涉嫌诈骗的。快去试一下啊！
1: 因为你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

0: 对吧？把这个钱要
1: 还钱了，
2: 追回来，对，
0: 嗯，
2: 他既然用这种虚假的手段来借款的话，就说明他本人可能是没有偿还能力的，
0: 嗯
1: 嗯，
2: 他父母既然有房子，那就要父母做担保。我们之前有案子就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要父母做担保。
0: 这个
1: 父母做担保是吧？
2: 对啊，父母有房子，他将刚以前就拿这个房子找我借的款，现在发现这个房子不是他名下的，那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要给他做个担保？不然他这个行为就有可能构成诈骗了，是吧？
0: 这是很严峻的问题，而且他之前给你看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聊天记录千万不要删啊。
2: 嗯。
1: 哦。好的，那我先去找一下他父母先。
2: 对对对。
0: 嗯， 嗯好的，谢谢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们来请教的问题。杨小璐他说加盟被骗。合同上写只能仲裁，能变成民事诉讼吗？呀，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可以吗？
2: 仲裁它是这样的，在合同中如果有仲裁条款有约定的话，那就首先啊就只能去仲裁，但是啊看他的这个仲裁约定是否明确啊，约定到哪个仲裁委去仲裁，是不是啊？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啊，约定呢到某某仲裁委去仲裁，结果发现这个仲裁委是不存在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0: 明白？
2: 绕过仲裁，如果他这个。约定的仲裁委是非常明确的，或者说能推荐是哪个仲裁委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绕开仲裁，必须进行个仲裁。你如果到法院去起诉，那法院就会把你驳回啊。
0: 律师做事太严谨了，连这种仲裁委不存在这种极其少见的情况，你们都经历和考虑过？
2: 有，经历过。
0: 好，来96218转零号接问候到线上的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在7号在长沙这个天成居那边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这个调表车。
0: 你是在店有实体店面的店面，还是在 APP 上买车？
3: 实体店面。
0: 啊，买了一台车啊，然后呢？
3: 它是调表车，属于
0: 调表车。
3: 对对，当时。
0: 当时，你说。
3: 买的时候车表显示是37010公里，所以的话我就。冲着这个公里数买了这台车，后来有点问题，有点问题，我就通过自己的，调取了这个 4S 的这个里程的这个记录，发现有85000多公里，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
0: 哦，等于调了5万公里。
3: 啊，接近5万公里了。
0: 嗯，你买这个车子的话，有了解过如果是3万公里或者5万公里之间，这个市场二手车的价格里面会有多大的区间变化吗？
3: 我不了解，因为本身我也不懂，我是。就是也冲着这个3万多公里的话，价钱也不是很贵，因为也就是本身就是本地这边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那么大套路，就我就很爽快的就直接
0: 付钱了，
3: 就付钱了，付了全款就直接提车，回去了。
0: 你这个车子已经过户了吧？
3: 已经过户了，对，当天就过户了。
0: 您开了有10天？
3: 啊，差不多现在有接近10天了。
0: 嗯，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嗯，两点啊，第一点。你们当时购车合同有没有备注这个公里数是多少？
3: 没有备注公里数，只是备注了有一个保证时表，
2: 保证时表，
3: 保证2年4万公里，发动机变速箱无人为损坏的样。
2: 保证了两年，这个车龄是2年，然后你里程表是4万公里以内，是不是？
3: 当时保证发动机变速箱2年4万公里的这个
2: 公里之内的一个质保。
3: 质保，对。
2: 好。
0: 哎呀，他这个很微妙啊。
2: 那我问你啊，保证时表，那你后面事发，你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去找过他们呢？
3: 我找过了，我在11号，我感觉到这个车辆不对劲的时候，它有一个故障灯嘛。当天我开回去的时候就是
2: 我问你，
0: 他们怎么说？
3: 有一个故障灯，过户以后我回去的路上就发现有故障灯，当时我就跟他沟通了。
2: 发现什么不用讲，我就问你，他怎么反馈的？你就说，哎，我现在发现你卖给我的车不是10表4万公里，十表是8万多公里，你给我怎么解释这个事儿？他给你怎么解释这个事的？
0: 他怎么回复的？
3: 他说他也不知道啊，怎么样？
2: 他对这个事实承不承认？
3: 忽悠我了，他就是让我让他退钱款了。当时第一次我11号去他门店沟通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他说他也是个受害者什么的，
0: 装傻，
3: 一直忘记，他自己本身清楚过。
2: 那可以啊，他说他是受害者，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第一啊，我个人觉得两点，第一，你如果想解除合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把车退给他，把钱退给你啊，重点是在于什么？你如果要主张赔偿，退一赔三的话，就要他必须是主观上有欺诈行为，消费欺诈。那么怎么来证明消费欺诈？我个人觉得举证责任在于他要证明什么？他要证明他。

0: 当时也是买的个跳笔车。啊，他是不是表不是他跳的，他买的时候也是被别人骗了，他除非能证明这个，不然的话你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但是如果你现在你的诉求你的主张只是要求退车，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
1: 要求退车并且赔偿损失。
0: 他因为在你的合同里面所约定的他是实表是不是啊，但实际上不是实表啊，调了表的，对不对？那就这一点起码他是合同违约，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车。看你要不要主张赔偿，你主张赔偿当然你可以跟他施压，那你瞧不了我可能就打官司，我就要主张赔偿的，是不是啊？
1: 我第一次到店面跟他沟通的，我只要全额退款。当时我就是我个人的名义，我就直接跟他退全额退款，他不同意的，就是只愿意退两万块钱。我说退两万块钱，我那我就不现实，这个东西我就说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也不想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要全额退款。我当时第一要求，我真的是没有说什么要求他赔偿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损失。但是他不同意，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途径来追究他的这个责任吧。
2: 你买这个车的全付出的钱是多少钱？
1: 不对，是21800。
2: 21800，等于是还要扣你这1800。
1: 对。
2: 他有没有给出别的方案？比如说再退你一些钱，把总额降下来。
1: 有啊，他有给我一些方案，他就是说不退啊。等于就是说我车技术用啊，包我一年的这个保养，我是这个东西，一年保养就完全都不是一个性质了。
2: 这没有诚意啊！
1: 保表车不是什么你保我多少，
0: 你是这样的，你
1: 保我一真身，
0: 你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谈。你不要谈给我全款退车，你要谈什么？你要谈退一赔三，啊，你这就是个消费欺诈，啊，我要你把车第一退车退款，第二你还赔我3倍的价钱。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啊，你可以翻给他看。
2: 当你提出这样的诉求，拿出你的证据去找他的时候，
0: 对啊，你找他要4倍钱的时候，你看他怎么选择嘛？你怎么谈他？你如果说按我的思路去谈，第一次就给你解决了。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这消费欺诈，你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翻给他看，他立马给你退了。这人都是这么个心理，你要我退款解除合同，那我是不是要你打个折啊？凭什么你要我退就退啊？是不是啊？
2: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呢？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反馈距离主校区马栏山啊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啊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还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呢，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赶快试试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

0: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0: 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逆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矢、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2: 特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3: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4: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5: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6: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5: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7: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8: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9: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实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1: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

0: 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5: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4: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6: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7: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7: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

0: 解决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6: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2: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1: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3: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日前，郴州嘉禾县城的刘艳娟和唐转运都收到了一条20000元的到账短信，两人是又惊又喜。这可不是什么经营收入，而是一笔意外的资金。那么，这究竟是一笔什么钱呢？又是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巡查助推汇残资金不卡壳。刘艳娟是一名视障创业者，她经营一家盲人按摩店已有多年，靠着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2023年，刘艳娟申请了残疾人就业扶持专项资金。2024年，她听说这笔扶持资金已经下拨。

0: 到嘉禾县财政，可直到2025年，钱一直都没有发放到手，
1: 一直迟迟还没有到账，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着急慌忙，因为这笔资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期间，刘艳娟多次前往县残联请求拨付，但却因人事变动等种种原因，导致资金审批发放卡壳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转机出现在今年3月的一次巡查，当时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县委社会工作部，着重收集群众信访诉求，并深入摸排走访。他们发现辖区内的刘艳娟和唐转运各自经营着按摩机构，本应于2025年4月拨付给他们的残疾人就业扶持专项资金迟迟没有到位。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介绍，
2: 巡查组将这笔资金滞留问题列入例行立改中奖督办件，精准交办，压实责任，全程跟踪，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督奖。
0: 在巡查组的有力推动下，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统筹，联动财政、残联等部门召开专项调度会议，逐条梳理专项资金拨付流程，排查审批梗阻，厘清工作权责，大幅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审批链条。嘉禾县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坦华介绍，
3: 特别是因为人事变动引发审批滞后、扶持资金发放不及时问题，我们已积极督促相关部门进行了例行立改，建议他们健全审批闭环管理制度，建立人事交接期间事项应急处置机制，推行特事特办、提速快办，保障惠民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0: 经过多部门协同攻坚，4月底，刘艳娟、唐转运经营的两家按摩机构的省级专项补贴及县级配套资金共4万元全部足额发放到位，困扰他们的资金滞留问题彻底解决了。领到扶持资金后，唐转运经营店铺的店长唐芳深有感触地说道，
4: 这次的话不仅帮我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还多次上门来了解我们的经营状况，也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坚定信心，让我们好好干。现在每个月的收入的话也是非常的稳定。
0: 这次惠残资金的顺利落地，是嘉禾县以巡促改、以巡惠民的一个生动实践。本轮巡查进驻以来，县委巡查组坚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惠民政策落地，累计办结惠残惠民民生实事9件，对付各类扶持资金13万元。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表示，
5: 我们也将继续把监督承担一项，确保某一笔惠民资金呢都用在群众身上。
0: 下面请听清风评。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政策的温度不仅写在文件里，更体现在每一笔钱能否准时顺畅地到达手中。面对刘艳娟和唐转运的诉求，巡查不是走过场，而是动真格，多部门联动取代互相踢皮球，全程跟踪，倒逼限期清零。这种沉到一线的监督真正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毛细血管。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方济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李燕、李雅婷，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
8: 家庭。
7: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9: 现在不是面包。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全

0: 令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呼的一下站起身来，目光中是凶光四射，死死地盯着岳中奇，右手下意识地向腰间摸了过去，情势立即变得一触即发，守在板壁下的藏兵跨前一步，都把手握紧了刀柄。岳中奇一脸的冷笑，把面前空碗一推，有酒没有？再倒一碗来。沙罗本涨红着脸凶狠地说道，带朋友带敌人有刀，你至今仍在向我的伤口上撒盐吧，我可以面赴到傅恒营中，但我也可以说不，我可以留你当客人，我也可以杀掉你，在这里倚老卖老吗？那是，哥哥尚且能杀，何况我一个姓岳的？我信。沙洛本砰的一拳砸落在桌子上，所有的坛坛罐罐、碗勺杯式都跳得老高。桌子本来就不结实，受了惊似的弹了一下，四腿歪斜的软瘫下去。十几个藏兵忽地围了上去，站在岳中奇旁边听令。沙罗本闷声吼着，把他架出去，用火烧熟了他。几个藏兵一拥而上，架起岳中奇就走。岳中奇拼令一挣就甩脱了，冷冷一笑，呵呵，何必故作声势，大丈夫死则死耳，用得着你们嫁？我去了，你好自为之。说罢他掉头就走，对藏兵怒喝了一句，头前带路。慢。沙洛本突然改变了主意，把他带到客房里严加看押，傅恒来攻，这是绝好的一个人质。岳中奇被押出去了，众人被方才的场面弄得一惊一乍，兀自是心有余悸，一言不发地注视着他们的首领。岩洞外一片声响的松涛不绝于耳传进来，山口的风鼓荡而入，吹得松明子火把是明暗不定，显得有点阴森，人们都打心底里不住的发劲。不知道过了多久，活佛仁措讷讷地说道，姑丈，这样一来就只有拼到底了，你再思量一下。朵云看着丈夫铁柱一样的身躯，轻声说道，你的伤该换药了。嗨，我其实很服这位老爷子胆量骨气的，他似乎是个好汉人。沙罗本弹开臂膀让朵云擦洗换药，他的脸色虽然铁青，声音已经变得柔和了，大家休息吧，岳中奇和他的兵士们求在一处，他们一定要评论我、诅咒我，互相交代一些话，派人听着，明早一字不漏地给我回话。待人们都走了之后，朵云安排沙罗奔回房歇下，偏身坐在床边出神。他看了看闭目不语的沙罗奔，叹息了一声，柔声柔气地说道，姑丈，你真的要扣押岳老爷子？ 啊， 你怕？

0: 我怕，我不想瞒你，真的有点怕。朵云依偎在丈夫胸前，摩挲着他蓬乱的头发，喃喃说道：我怕你走错了这一步，我已经没有力量和勇气像上次一样去中原找乾隆皇帝了。我觉得乾隆没有骗我们，我的心里乱极了。沙罗本躺着动也不动，像睡熟了一样呼吸均匀。朵云是又饿又累，伏在他身边听着外间惊心动魄的松涛声，渐渐有了睡意时，却听沙罗本说：不要怕，我已经想好了，跟岳钟琪下山。
1: 顾扎，
0: 岳钟琪说的对，我本来就是乾隆统治下的一个部曲首领，问心也从没想过造反，连反到成都的心也没有。一个部曲向博格达汗屈膝，向我们在庙里向佛祖屈膝，恳求我们部落臣民的平安和兴旺一样，是谈不上耻辱的。我早就想好了，我既不是向傅恒低头，也不向岳钟琪低头。我向他们证明，即使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不是一个比乾隆任何一个臣子懦弱的人。朵云睁大了眼睛，想看清丈夫的面容，但沙罗奔的脸上没有表情，半张着眼睑，结间晶莹闪烁着光，仿佛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朵云诉说：仗再打下去，只有举族灭亡了，没有屈辱，也没有了生命和光明，只留下满是荒烟野草的金川和我们无数父老兄弟的幽魂。就算我一个屈辱能挽回这些，不也很值得吗？他们送还我们的战俘，还有粮食和药，还在半路上。明天你派人接上来，接上来吧。哎，他发出了一声叹息，像窒息郁结了不知多少岁月那样沉重和悠长。朵云笑了，抽泣着俯身说道：
1: 顾扎，我听你的，我也陪你去见傅恒。
0: 第二天天一亮，沙洛奔就醒过来了，他没有理会熟睡在身边的妻子，小心地起床来，躲到山崖洞口，又进洞巡视了一下商号。出来的时候，见嘎巴已经守在洞口，就问：昨晚是你监护岳钟琪，还有他那几个卫兵，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1: 回古扎的话，岳钟琪他们什么也没说。
0: 没有说话？
1: 带进板房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字。
0: 什么？
1: 他说求。
0: 沙罗奔听了猛的就是一愣，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2: 哈哈哈哈哈哈，这老头子有趣有趣，哈哈哈哈，带我去见他。
0: 嘎巴一边走一边抱怨着：
1: 顾扎叫我们听壁角，几个士兵吓得缩成一团不敢说话，老爷子那边一夜好睡，呼噜鼾声如雷，连身也不翻一个。
0: 沙罗本一边走一边说：
2: 啊，是吗？那是说他不是一个心怀鬼胎的人。
0: 说着已经到了板房外，却听不到鼾声，几个士兵探头探脑的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就听岳钟琪喝道：
2: 别跟老子装熊包。
0: 接着推门出来，

0: 一边披斗篷一边对沙罗奔说，连个皮褥子都舍不得给我垫，这一晚上冻得睡不好，你这混小子，给老子弄吃的来。几个藏兵原本都偎在皮袍子里假寐着，见沙罗奔过来早起了身了，听岳钟琪这般发作，大家是面面相觑。沙罗奔孩子气的一笑迎了上去，说道，我让他们预备早饭了，吃过饭你给傅恒发信，就说我献一条白哈达给你，你送一条黄哈达给我。黄哈达？岳钟琪愣了一下，才想起是面妇用的黄绫腹带，不禁莞尔一笑，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夫佩服你。
1: 哎，沙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 192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傅恒终于踏上了归途，一旦从山泽泥淖中跋涉出来，回到烟火人间花花世界的中原，听不到士兵操演声、更漏雕斗报时声，看不见两军相交、白刃格斗、性命相搏的惨烈场面。乍见村姑簪花、牧童逐羊，割蟹戏楼间争弦箫管齐放，舞女天魔之姿婉转咏唱，借取36行吆喝叫卖，富者宣马过世，盖者沿街乞讨，种种世情俗态入眼都觉得陌生新奇。他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路沿江东下，过武昌、汉路，抵达开封，为已由德州、保定返回北京。一脑门子的炮火硝烟、刀枪剑戟影子才淡了下去。天兵凯旋，沙罗奔黄陵面妇请罪受封，金川大局顷刻抵定。算来前前后后十几年，10万军士埋尸草地，3位极品大员失事诛戮，至此有了结果。朝廷面子给足，沙罗奔折剑为誓，永为朝廷藩篱。乾隆一想到西南可以从此无虞，就欢喜得无可无不可。因沿命沿途隆礼欢迎。傅恒向来谨小慎微，忧谗畏讥，一路所到之处，督府以下官员士绅远接远送，沿街百姓烟火爆竹、香花礼酒、祖豆礼敬，软红十里，豪奢繁华，尽目皆是斜肩谄笑之辈，贯耳全听阿谀逢迎言语，心里不耐又难以为止，只是催叫快行。待到京师，又是阿贵、纪晓岚、刘统勋三人带天子交迎，满城采访香闲红菱果树，黄土道上万万千千人拥如蚁，都聚来瞻仰钦差风采，丹寺湖江以迎王师凯旋。起火

雷子、二踢脚、地老鼠、万响鞭炮，响成了一锅粥。弥漫的硝烟呛得人流泪，一座北京城竟掀动了，比过元宵节还要热闹的。傅恒不敢纳大，自陆河驿便弃轿不用，徒步挽辔而行，直到西直门，温得唱春园鼓乐之声，遥见龙旗蔽日，黄雾般的幔帐旌旗，便知乾隆亲迎至此，赶忙忘却叩头。随着太监卜礼亦步亦趋前来觐见，那黄钟大吕种种宫乐越发响震起来。64名唱春园供奉长跪拱手，口中一张一息合唱：庆义朝端矮祥云，河山青雁灵旗条地送归安，贺元荣以良汉，敬献寸承丹，载干戈贺佩鸾，功成万里乐明还，遐迩共腾欢。单臂大乐当中，王八尺率队前导，36名太监抬着玉露大圣鱼徐徐出了东直门。青缎三层垂檐之上方枕龙庭，上遮云龙圆盖，中间须弥座上一人，头戴天鹅绒纱台冠，绛色江绸夹袍，外套着石青金龙褂，腰间束金镶松石线纽带，精致挽成丹凤朝阳花样垂着，两手扶栏，面含微笑，点漆一样的眸子亲切地看着傅恒，正是乾隆皇帝。傅恒只远远地看了一眼，几步屈袍上来，伏地泥手叩头：“圣主，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乾隆满意的点了点头，两手扶着两个小苏拉太监肩头，庄重的下轿，环视一眼密密匝匝的百官队伍，上前扶起了傅恒。一别年余，朕着实惦念着你，此番全胜而归，非为军事战争而能局限，西南政治从此畅通无碍，此皆尔等不单劳苦，处心积虑，忠心为国，所以有此局面，甚为朕忠啊。这是冠冕垂训，言语格调。乾隆娓娓说来，却是一点枯涩僵板味道也没有。傅恒听皇帝讲到，不单是战争军事，更要紧的是政治建树，竟比自己想的更为贴切中肯。无数夜中推枕彷徨，精心布置，区划种种辛苦，说不尽的心思烦难，劳苦跋涉，辗转照前顾后，左顾右盼之苦，都化为一腔酸热之气，已经是泪如泉涌，也不敢擦拭，哽咽着声音奏道：“奴才焉敢贪天之功，自奴才束发受教，即雷蒙世宗今上谆谆训诲，天于叮咛不绝于耳，忠爱之心枉能取怀，即办差稍有微劳，皆皇上平日提携训导之故也。今仰赖天子鸿福，得被化外之鱼丸，王师一举烟霾尽消，守于夷狄，顿覆王纲，此皆我皇上人化万方，得被草来之故也。奴才田居受命之臣，余有容颜，今蒙皇上不赐奖业，恩遇李隆，自古人臣所不能弥比，感念之余，思之反增怂惶。”这也是背熟了的奏对格局言语。傅恒边流泪边诉说，激切深情出自中怀，乾隆竟也听得泪眼盈盈，半晌才微微一笑。

刁说道：“真是的，朕也跟着你做这儿女情长之态了。这时候这场面不是长叙的时候，随朕来，乾清宫大宴群臣，我们郎救君臣，促膝谈心。”说着转身，王八尺赶紧高叫：“万岁爷回驾啦！”大宴之后，乾隆在养心殿单独接见傅恒：“你这趟差事不容易，这当中朕在江南，阿贵在北京，尹继善在西安，朕身边统留了刘统勋和纪云两个人。刘统勋身体又那样，七事八事的总不得个宁静。高恒的案子未了，又出了个王胆旺，还有个朵云搅了北京，搅江南。皇后轰逝，本该召你回来的，总归没有个放心人在军里，怕招出意外的事，只好让你委屈搬差了。”说到了姐姐，傅恒的心里一沉，想起自幼受姐姐抚养训育恩情，如今向秀归来，屋在人亡，不由得一阵痛心难过，在屋子上屈身一躬，脸上已经带了悲戚之容：“奴才在军中扎闻皇后长行，也是心如刀绞，万箭攒射般难过。母亲去得早，我们兄弟年载有冲，姐姐一人一力把我拉扯大的，不能到床前一别音容，为人低者难遣终天之悲。”他啜泣着擦了眼泪，声调也渐渐的从容了。在军中服毒皇上御制数杯赋，又接读礼部拟制皇后娘娘丧仪葬礼，细思千古后妃有几人蒙恩隆重到这个地步的，生荣死哀为孝贤表率，这又是我傅家一门之幸。临行相别时，皇后曾说：“你是我的弟弟，更是皇家大臣，别总惦记我，你差事办得好，我就怎么样也是欢喜的。你丧尸如果丢盔卸甲败回来，就算我认你这个弟弟，你有脸认我这姐姐吗？”噩耗传到军中，惊痛之余想起皇后教训，奴才只被人痛哭一场，定心忍性，努力都是何为，不敢因一己私情荒怠军务的。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后土祠是神州大地上最古老的祭祀后土女娲氏的祠庙，也是华夏耕祖文化农耕文活的源头，被誉为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头。
2: 嗯，这篇文章所写的就是现在咱们所在的位置后土祠，是吧？我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来过后土祠的？

来过，你来过。其实正常我们书本旅行之前呢，我都会给书本旅行团的团友们一些提问题的机会。那既然你们是本地人，这次换我来发问好不好？为什么说厚土瓷是北京天坛之源头呢？

0: 去旅行，出发
1: 了。《期盼丰收败后土》是梁冬创作的一篇散文，曾经发表于《人民日报》之上。作者描写了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后土祠显现出的深邃历史文化内涵。从山门下走向山门，要经过108级台阶的祭道。那么，后土祠为何修建在如此高的平台之上？后土娘娘又是谁呢？
2: 校书好，同学们好，
3: 老师
2: 啊！哎呀，这一路走上来累不累？
3: 累。
2: 为什么后土祠要建在这么高的地方呢？
4: 同学们，我们往那个方向看，
3: 黄河，
4: 那是黄河。那么历史上的黄河呢，多次发生水患，把这个后土祠呢淹没和冲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后土祠，它是清代同治9年重新建造的。那么那次的建造就把它修建在一个比较高的地理位置上，这样就避免黄河的冲刷了。
5: 老师，文章里说这个后土祠被黄河冲毁数次，为什么一直被冲毁，还要一直重新建呢？
2: 对，
4: 同学们猜猜看，
2: 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呢？
6: 这里应该是一块风水宝地吧。
7: 因为还有什么不停的祭祀啊，所以才要重建嘛。
4: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4000多年前那么轩辕皇帝开启的祭祀后土的地方。后土祠呢一次次被冲刷，又一次次呢被建造，这就表明了我们的先祖对这个地方的一份执念，也是对黄河的依恋。我们脚下所站立的这个土地是根祖文化的源头，
2: 不能忘北，
4: 不能忘北。
5: 北京天坛和我们这个后土祠有什么关系？你能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4: 好，我们进去边走边说吧。
2: 好，
4: 好，
2: 走
4: 走。
1: 黄河改道，泥土掩盖，这座曾经辉煌的祠庙也不断的搬迁。如今看到的全貌，尽管有些残破，却也掩饰不了这座祠堂曾经的厚重与气势。那么，它与北京天坛到底有何渊源呢？
4: 那么从汉呢到宋，那么这期间呢，一共有近10位皇帝，包括唐玄宗、宋真宗，多次来到后土祠呢进行祭祀。但到元的时候，都城建到了北京。那么都城呢离这个后土祠呢比较远，所以皇帝呢不便亲自来祭祀。那么到明代，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时候，那么他就派遣了一个官吏呢来这儿呢取了一抔土，拿到北京建造了一个天地坛来祭祀呢后土。所以我们这个汾阴的后土祠，他就脱去了皇家祭祀的标签，就成了个民间祭祀后土神的地方了。
1: 经过王老师的讲解，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后土祠与北京天坛之间的联系。那么作为民间祭祀场所的后土祠，当年祭祀的盛况又是怎样的呢？作者在文章中写道，后土祠的山门从正面看和别的山门没有什么两样，从背面看却是一个过厅戏台。独特的山门设置让旅行团的团友们大开眼界。那么这样的设置有何作用呢？
4: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举两运的，它在平时不唱戏的时候，这个台板呢是拆卸掉了的，它可以供行人呢过往。如果有庙会，它在演戏的时候，这个呢这个戏板呢是可以搭建起来的，而且这个舞台呢两边还有耳房。
3: 就这两个。
4: 两边有耳房，它是供演员呢休息化妆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设计啊，可以说既节省了空间，又节约了资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台上这个对联，你看右边这个字体大家认识吗？它是游在悠在。头上生旦净丑，这个左边是炎也燕也，脚下士农工商。生旦净丑，这是舞台上的角色。舞台上的演员呢，他扮演着各种角色。左边这个对联呢是啊，舞台上的演员他们打扮得很艳丽。士农工商就是我们这个可以说社会中各种人呢，他有不同的这个身份。我们经常说人。

0: 生如戏，戏如人生，哎，就这个特点。
1: 就像咱们文章中所说的是，上面演戏，下面走人，说的就是这个戏台子，是吧？
0: 对，这个戏台子。
1: 但是这个戏台子，我看它这个高度啊，可能如果是成年人的正常成年人身高，可能会稍微需要弯腰前行。要不咱们走走试试？
0: 咱们今天来到军前了，到台下感受一下。
1: 对，咱们试试，走。小心头啊！
2: 王老师告诉大家，戏台特殊的高度设计，一是为了方便大家看戏，舞台不能很高；另外，较低的高度让行人必须低头才能穿行，谦卑的姿态增加了人们对后土神的尊敬之情。
3: 我记得文章中说这里是体字形戏台，
1: 嗯，
3: 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戏台叫山梅戏台，它仅仅是这里头的戏台中的一个。好，我们想要看到品字形的戏台的结构，我们往前走，同学们，好吧，
3: 在前面才能看到。
4: 好，走。
2: 顺着后土祠中轴线往前走，同学们看到了两座相距不到两米的戏台。这两座并台与山门戏台相呼应，成为了一组国内唯一的品字形戏台。
3: 王老师，我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设计三个戏台呢？
4: 首先，这个舞台呢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佛家三种文化的一个融合。因为这个地方是祭祀呢后土圣母的，那么这个后土也就是土地，它有孕育万物，承载万物，包容万物这个特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呢它处在晋陕豫三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游客还有香客来上香的非常多，还有戏班子也比较多，
0: 对，
4: 来送戏的。所以呢，一个戏台根本满足不了这个观众的这个需要 啊。那么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三个戏台分别上演哪三个剧种呢？
3: 猜一猜。
5: 这个有讲头了。
6: 我觉得中间的上演的应该是雏剧，因为中间一般都是主角。
5: 哦，咱们当地的剧种是吧？应该在中间。
6: 那边的应该是秦腔吧？
5: 为什么呢？
6: 因为根据地理位置的话，运城是在这边，那么陕西肯定在这边。
5: 它是按照地理位置，其实它说的靠谱，
0: 对，它说的很靠谱了。
4: 山西是东道主，处在东边，所以这个东边这个戏台，它唱的是蒲剧。那么西边这个戏台，它唱的就是陕西的秦腔。那么中间这个戏台，河南，处在陕西和山西的中间。
0: 山门戏台，它唱的就是，河南的这个什么豫剧。
3: 其实今天王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要给我们重现一下当年这个三台大戏同时上演的盛况，期不期待？
7: 期待。
3: 好，那让我们入席吧。来，站好。
4: 好，我们来看戏吧。来，咱们站好。
8: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来，请。
10: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1: 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

0: 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4: 妈，怎么样了？
5: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6: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妈妈，
9: 等一下。
12: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9: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8: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8: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5: 三台戏可同时上演，足见祭拜场景的宏大。站在戏台下，我们眼前仿佛呈现出一个大舞台，多少帝王将相在此演绎了一幕幕大戏。

0: 前谁说女子性情险。
1: 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同

0: 时听三台戏啊。
1: 对，
2: 是不是？我也是第一次，大家说说感受好不好？我们交流交流。
3: 在中间看的是三台戏，但是听到的好像都是一台戏的声音。
0: 嗯，是的。
4: 第一次进入这个戏海的时候，就给了我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确实是这样，但是其实刚才他说的这点提醒到我了，我确实没有想到哈，怎么会三台戏同时唱？但是我们站在每一个台子面前的时候，听到的只是面前这个舞台上的声音，这个设计好巧妙啊！
5: 首先呢，这个台基高呢有2米左右，它超越了大部分的观众，所以呢有利于声音的传播。
2: 嗯
5: 啊。第二个呢，这个舞台你看它两边呢是个八字，所以是声音的扩音效果显得非常好。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戏台是个品字戏台，那么山门戏台它距离这儿位置比较远，
2: 对，
5: 那么这个过道并字戏台之间的过道就有利于这个山门戏台那个声音传到后面来。
2: 我刚才在听戏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词儿，就是你怎么跟我唱对台戏呢？有听过这个词儿吗？这是不是就叫唱对台戏啊？
0: 对，
5: 这就源于当地的这种民风民情。那么我们万荣人有个特点，他思想比较活跃，他敢闯敢干，他也争强好胜。
2: 嗯，
5: 我们都知道万荣人呢，走出运城到全国各地去创业，这都是非常有名的。
2: 嗯，
5: 那么在戏台子底下看戏，他们就喜欢看两三个戏台之间的什么呀比赛。也就是看哪个戏台呢唱得好，
2: 嗯，
5: 哪个演员唱得好，哪个这个戏台上那个金豆翻得高，啊，那么底下的观众就像潮水一样就涌到那个戏台的底下。
2: 嗯，所以说我们在底下也是眼花缭乱，但是他们在上面也很有压力呀、啊，眼看着自己稍微没有亮绝活，哎呀，观众都跑到那边去听了，这心理压力得多大啊！想来是当年的盛况啊，是不是？
6: 嗯，经过王老师的讲解。同学们感受到了当年祭祀场景的热闹场面，也明白了晋南地区人民热爱戏剧的渊源。通过品字形戏台之后，旅行团一行人来到了后土祠的主殿，在这里大家又会有何发现呢？
5: 我们现在走到了主殿的前面了，那么后土祠的木雕也是非常的有名，哎，我们来欣赏一下吧。来看一下我们头上，哎，我们头上的这块正前方这块比较大的这块木雕，它是本身这块木雕它是四层。
7: 哦，是这块木雕。
5: 对，这块木雕它是四层，
7: 哎，
5: 不是像我们平面似的，它是立体感非常强，而且还是镂空的，也是个透雕，哎，所以被誉为呢是木雕版的《清明上河图》，各具形态的人，知道吗？还有呢。你看，有亭台，有楼阁，还有小桥，还有流水，还有花草树木，而且这个人物形象也非常逼真。比较靠右边的，那三个人，可以看到中间那个人他是坐着的，他是一个老者。在他的前面，你看有一个人手上拿着一个茶杯，哎，是应该是他的儿孙们在给他什么呀递茶。哎，后面呢，你看还有一个人，你看这个手是扶着他背上的。在对他什么呀唇背，哎，所以这就是可以说反映了当时也就是明清时期后土祠一带的风土人情。这块大的木雕的上面，你看上面有五个小孩，
7: 是的，
5: 看到了吧？它的寓意呢是五子登科。
7: 其实从这个木雕的雕刻雕工上就能体现出当年咱们后土祠它的这个历史地位之重，它的规模之大和它的规制之高啊。
6: 在后土祠建筑群的最后是赫赫有名的秋风楼，汉武帝曾多次巡幸河东，公元前113年汉武帝祭祀后土祠时正值晚秋，在汾河州中欢宴群臣，慷慨高歌，写下秋风词，这也是秋风楼得名的由来。
5: 好，同学们，我们看一下我们背后的这个高大的建筑，
2: 嗯，
5: 它就是秋风楼，哎，后面是一块砖雕，上面是毡庐，这个毡是看的意思，里头它的东面呢是战国时候的齐鲁大地，
2: 嗯，
5: 那么在通道的那边西边，它还有两个字儿，它是望秦，因为它的西边呢就是
7: 陕西
5: ，哎，历史上称为秦地，
2: 嗯、
5: 啊，那么这条通道的我们被称为是张仪古道。那么张仪呢，他是战国时候有名的纵横家，那么张仪呢，他就是我们万荣王显人，因为张仪呢当时就是从这儿出发，哎，这个一路呢向西到达了咸阳。

0: 那咱们现在也走上这个张仪古道，一起去感受一下有没有这种穿越的感觉，好不好？
1: 好，我们就走一下这个古道吧。来，同学们一起走。
2: 穿越张仪古道，书本旅行团来到了秋风楼之上。秋风楼古朴精美，那么相比其他名楼，它有何独特之处呢？
1: 其他楼呢，都是先有楼的这个建造，才有相关的关于这个楼的一些诗词为赋。那么这座楼呢，是先有汉武帝写的这首赋为，然后才有了这个楼。汉武帝一生呢，祭祀呢后土圣母，仪式呢都非常的隆重。其中有一次呢，是公元前113年，那么当时呢正值呢深秋时节，啊，他看到这个，萧瑟的秋风，还有枯黄的落叶，还有南归的大雁，啊，他就慷慨悲歌，写下了这首秋风词。
0: 现在我们的身后就是黄河了，
1: 好，我们可以看到蜿蜒的黄河，还有一片片的农田。那么这里就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后土词呢是屡毁屡建，这可以说是人与自然的抗争，也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3: 就像咱们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这就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绚丽的投影吧。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我们快点出发吧！
6: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7: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6: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5: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这一站，同学们将这课文《土地的誓言》继续在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旅行。

0: 的平静，
1: 我是土地的族信，我不能离开它。
2: 松原市地处松嫩平原南部，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畔，因此得名松原。这里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滋养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3: 同学们，冷不冷啊？
4: 冷！
3: 我可知道咱们今儿的天气啊是有-20度。领队姐姐最近还学了一招，咱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地儿，大东北到底有多冷，好不好？
4: 好。
3: 说明咱们这儿真的是太冷了，滴水成冰啊。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啊当地非常有名的民俗专家，咱们跟随着土地的誓言这篇课文一起去探索，好不好？
4: 好。
3: 而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4: 去旅行。
2: 在这里，寒冷一直是人们世代伴随的生存难题。那么他们都是如何保暖的？他们的取暖方式又会跟土地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你好，赵老师。
5: 哎，
4: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6: 赵老师，
5: 哎，
6: 今天领队姐姐泼了一杯热水，瞬间变成了白雾，这是为什么？
3: 做了个小实验。
5: 哦，这个是我们东北地区寒冷的一个标志。
6: 嗯，
5: 你泼出去的虽然是热。

0: 热水，初期的一瞬间，哪怕遇到这个极低的温度以后，这个水和水汽瞬间凝华成为冰晶，成固态了。
1: 说明咱这儿气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0: 对对对。
1: 咱们师傅在东北的这些人民啊，是冬天啊怎么取暖呀？
0: 哎呀，这个世世代代的东北人民战胜这种严寒呐，他们有很多这个智慧的结晶，就我带你们去看一看东北人民是怎么防寒取暖的，好不好？
2: 我国东北地区位于亚欧大陆东部，离北半球亚欧大陆上冬季最冷的西伯利亚地区较近，受冷空气影响频繁，并且这里地势总体呈北高南低。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冷空气可以长驱直入，诸多地理因素使得我国东北地区在全世界同纬度地区中成为冬季多年平均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
0: 那么，如赵老师所说，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躲避严寒呢？
3: 老师，那儿跟你们房子，
4: 这就是我们平原上农民住的房子。
3: 这还有一个漂亮的院子，
0: 这就是我们这儿最典型的土房子，怎么样？这里面都有什么？
3: 是不是？
0: 都是草和土啊。
3: 看到了吗？为什么要建成这样啊？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呀，泥草房。啊，泥和草结合以后啊，有这么几个功能。啊，一个是呢，它防止雨水冲刷，暴雨的时候防止把土都冲下来，它起这个作用。再一个就是它冬季啊特别严寒的时候，它保暖的作用，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是吧？啊，热胀冷缩的时候，东北的黑土地它会冻成裂缝，为了防止它冻裂，放一些草，它就不裂了。
3: 因为它有伸缩嘛。老师，这什么土啊？
0: 这个外面呢是我们这个松润平原上的盐碱土，我们叫碱土。里面呢是黄黏土，
3: 还不止一种土。
0: 对，不止一种土。
3: 那分别有什么作用啊？
0: 这个外面这个碱土啊，它是防水性比较好，里面的这个黄黏土啊，这个保暖性比较好。
3: 就比较结实。不同的泥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0: 对对对。
3: 怪不得农耕的这些人民啊。
2: 这么热爱土地，因为土地不仅给他们吃的，而且还能盖房子用，不同的土还有不同的作用。
0: 对呀，是这些土地养育了我。
2: 我国东北平原地区地广人稀，很多传统民居的房前屋后都有宽敞的院子。为了便于冬季房屋保暖、节省燃料，房屋相较于大院要小很多，于是形成了大院小宅的民居风格。 这种土房子的墙体厚度一般能达到40厘米以上，保暖性好又坚固结实。从来没见过这种土房子的同学们，被眼前的这扇大窗户吸引了。
3: 我看这窗户，跟家里窗户一个一样。
4: 不一样。
3: 咋不一样啊？
0: 它太大了，
3: 它比你家窗户大是不是？
0: 这个窗户比较大，是因为什么呢？它为了采光，只有窗户大，阳光才充足。
3: 那么阳光采暖呢，也是我们取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哦，同学们是不是都冷了呀？咱们进屋去暖和暖和吧。
0: 进屋里去看一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窗都是木头的，这都是活的，这样一周它就开了。然后大家看这个是干什么的呀？正好把它这样挂上了，是吧？
3: 我刚才还想问，这怎么还挂着个木条啊？这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5: 挂窗户的。
3: 啊，
2: 设计太精巧了。东北民居中的小宅。 一般是南窗大北窗小，这样可以充分的吸收从南面照射进来的阳光。但是，在冬季光靠大窗户来取暖，显然是不够的。
6: 哎，老师，您是炕吧？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土炕，也是火炕，整个屋里的热气啊，这个热量都是从这个炕上出来的。
6: 老师，现在还有人住这样式的炕吗？
0: 这种炕都是我小时候住的。
2: 我带你们去看一看现在农民住的是什么样的炕。
3: 好，咱们坐坐这炕头。
0: 走
2: 啊
0: 走
2: 啊。土炕也称为火炕，关于炕，在《旧唐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冬月皆作长坑，下燃云火以取暖。”不但描述了土炕的基本构造，还说明了炕的功能和用途。那么，炕这种可以取暖的床，到底是什么人发明的呢？
0: 来，怎么样？这就是我们普通农户家这个生活做饭的灶台。
1: 这块烧着火，那里边的炕咋热呢？
0: 它是这样的，这个从这个灶坑门这烧火的时候啊，这个里面的火把锅台就烧热了，我这个整个锅就烧热了。然后这个火呀和烟是通过这个里面墙里面会有一个圆洞，通过这个圆洞进到炕里面，炕的底下去，整个炕就暖和了。
1: 火炕以砖或土坯砌筑。 主要包括炕面、禁烟口、出烟口等部分。炉灶中的热量通过炉灶内部的禁烟口进入炕洞，在炕洞中盘旋，促使炕面发热，然后经由出烟口从烟囱排出，完成热量的传输。听完赵老师的介绍，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想感受一下这东北的热炕头了。
2: 往这儿一坐，感觉气氛更好了啊！大家把这个厚厚的这个外衣都脱掉了，感觉，你看，这笑脸都已经抑制不住了，是不是？
0: 哎呀，这热炕头啊，就是我们东北的宝。所以有人形容自己家庭这个很幸福的时候，他就说：“我呀，很满足了，我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2: 就是说去掉老婆和孩子之外，那第三排在第三的就是我们的热炕头
0: 啊，太重要了。
2: 所以说这个炕头是很亲切、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用品。
3: 我就特别好奇一点，咱们这炕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了？
2: 哎呀，这炕的历史可久了，在我们整个东北大地上，这个炕啊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民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说唐王李世民呢带着大军来征东，征东的时候呢到了这个东北这边的时候呢正是深秋，雨雪交加，这个天气寒冷，然后很多士兵就得了伤寒这种病，发现呢这个当地人这个。
1: 很少有这种病，他们发现当地人是睡在这个半地下的这种房子里面呢，室内住的地方都是铺着干草，这些干草底下还有热气，这样他们呢就用我们当地有一种土叫草炭土，切成方块，烧热了以后铺到上面，然后睡在上面就驱潮，这样治好了这个大军的这些士兵们的病。
0: 啊，
1: 东北人喜居土炕，认为它不仅抗寒，而且舒筋解乏。 土炕发展至今，早已不仅是人们睡觉的场所，而且成为了东北人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了东北人家的取暖方式，接下来我们将跟着东北作家迟子建的关于年货的记忆这篇文章，去品尝一下东北的特色美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哎，兄弟，
6: 干！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
7: 发我个位置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是验尸救灾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
9: 责任人，
10: 陌生电话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别上当，
15: 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16: 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18: 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0: 也是扶手，
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要住，冻死冻梨。
1: 冻梨顾名思义就是被冻过的梨。过去由于食品匮乏，加上没有水果保鲜技术和保鲜运输等储藏条件，冻梨冻柿子几乎成了这里的人们冬季最常见的水果。那么冻梨为什么是黑色的？冰冻过的梨究竟要怎么吃？赵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当地的一户人家，为同学们揭晓答案。
2: 我们东北人吃冻梨还有特殊的方法哦，你们稍等一下啊。
3: 看来不是说等它自己解化了才能吃，可能还得有方法。
2: 这是凉水啊，一大盆凉水。
3: 这是凉水是吧？
2: 对，一定要放在凉水里半个小时左右泡透，一会儿啊大家看它会有变化。
3: 看着梨在这解冻的时候啊，咱们让赵老师给大伙儿讲讲这冻梨是哪来的水果呀？
2: 通常选的梨呢都是晚熟的梨，就是叫秋梨、所以这个冻梨呢还有个名字叫冻秋梨。
4: 老师，这梨为啥是黑色的？咱们吃的梨不是黄色的吗？
2: 它为什么是黑色的呢？它冻的时候呢就会起一种反应，就形成了黑色的素，就使梨变了黑色。
3: 吃冻梨到底是谁发明的冻梨啊？
2: 东北啊，这个寒冷的漫长的这个冬季里面，很多食物啊都是可以用来速冻保存的。那么吃冻梨的历史很久了。
1: 关于东北地区食用冻梨这件事，北宋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就有记载：“于奉使北辽，至松子岭，十方穷腊，座上有北京压沙梨，冰冻不可食。”
2: 庞元英在这个宴席上呢，上的水果里面就有这个冻梨。当时他很奇怪，看着又像梨，他不知道这为什么变成了黑的，所以说后来一问呢，说实际上就是正常的梨，只不过是在东北这个在北方啊冻了以后变黑了。所以说冻梨的历史悠久的，都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3: 老师，咱们看看现在这冻梨，你们看是不是上面结了一层冰啊？
2: 看上面是不是有冰啊？
5: 冻上了。
2: 现在欢的差不多了，我们拿到屋里感觉一下，在我们东北的暖暖和和的屋子里面吃冻梨的感觉，好不好？
3: 肯定别有一番风味。
2: 对，
3: 走了，同学们。
2: 走，同学们。
3: 吃梨去了。
2: 走，进屋。
1: 关于食用冻梨的方法，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还写道：“接半时耶绿云，取冷水浸，良久，冰接外结，已而敲去，梨已融释，自而。”凡所携柑橘之类，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文中说到缓冻梨要用冷水长时间泡着，冻梨的表面逐渐出现一个透明的冰壳，敲碎后里面的梨就软了。冰冻过的梨经过化冻之后，味道依然和新鲜的时候一样，这会是真的吗？
3: 咱们屋里是不是还是暖和呀？
0: 是啊，
3: 咱们坐在这炕头上，马上就能吃到这个冻梨了。
2: 大家看到这个冻梨，整个是被冰包裹着一个外壳，是硬硬的外壳。这样的话，会拿一个盘把它敲碎，里面就是软软的冻梨的肉食了。看，
3: 哇，这冰冻的真的是
2: 看
6: 好厚啊，看是不是？
3: 看这梨，
2: 现在这个就软了，
3: 软软的，
2: 软软的，这就可以直接吃了。尝一尝，来直接吸里面的梨汁啊！不要把让梨汁流出来，这梨汁是最好的。

0: 不很好吃啊？
1: 是。
0: 咱们东北啊，靠这个冷冻来储藏食物啊。
2: 对，冷冻是有一个方式。我们的整个院子里边啊，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哦。除此之外啊，我们东北人还有一种储存这个食品的方式，我领大家去看一看吧。
0: 好啊，
2: 好不好？
0: 走吧。
1: 好，
2: 走。
3: 品尝过极具东北特色的冻梨，赵老师带大家来到了厨房里。
2: 这是我们东北家庭必备的酸菜缸，每家每户都要有的。
0: 这一大缸得吃多久啊？
2: 要整个吃一冬天，一直到来年的早春都要吃这个酸菜。
0: 啊，您提到的这个腌制就是保存白菜的一种方法了，是吧？
2: 对对对，我们叫腌白菜。
1: 老师，这酸菜咋做的呀？
2: 这个腌制酸菜啊，在东北确实是一门手艺。入冬之前把这个白菜洗净，然后一层一层的叠放到这个缸里面，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层层叠加起来，然后上面压上石头，然后再放上适量的水，把整个白菜淹没在水里面，经过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它就会发酵，就会发酸，这样就能正常食用了。
0: 那这个白菜经过腌制以后，它的营养价值会有变化吗？
2: 这营养价值啊，要说有变化，它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它增加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发酵之后啊，氨基酸和这个维生素 C 这些微量元素，不仅得到了较好的保留，而且它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了乳酸菌，吃了之后呢，这个发酵的酸菜呢，有助于消化，比较酸甜可口。
0: 哦，咱们带酸菜的美食，大家伙都知道有什么吗？
4: 老师，我知道。
0: 你说，
4: 酸菜白肉
0: 啊，
4: 面条的卤子，
1: 酸菜馅饺子。
0: 哦，这酸菜还能包饺子？
2: 对对对，好吃不如饺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酸菜馅儿是最主要的这个来源。啊，
0: 说了这么多了，赵老师，今天能不能给同学们，咱们也尝尝这酸菜到底有多美味，好不好？
1: 好。
3: 东北酸菜是以大白菜作为原料腌制而成，酸菜白肉也多次出现在文学名家的笔下。汪曾祺就曾在《肉食者不比》《白肉火锅》中写道。其特点是肉片极薄，很嫩。白肉火锅用海蛎子做锅底，加酸菜。梁实秋在《白肉》一文中也特地提到，白肉下酒，宜用高粱，吃饭时另备一盘酸菜。由此可见，酸菜和猪肉真是一对黄金搭档。熬煮中，油脂浸润着酸菜，酸鲜的味道渗透进肉中，揭开锅盖的瞬间，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0: 同学们，这喷香的酸菜啊，就上桌了，闻闻香不香啊？
1: 香！
0: 没想到这酸菜经过烹饪以后还这么香啊！
2: 这个酸菜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跟什么炖，就有什么味儿。那么肉的这种香甜，它和酸菜一炖，那么它就整个酸菜都有这个肉的香味，所以这个白肉酸菜、酸菜白肉，它们俩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个主菜。
0: 听了赵老师讲了这么多，同学们都馋了吧？嗯，哎，这酸菜白肉这香味就往外冒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尝尝吧。
2: 大家尝尝这个酸菜。同学们，这个酸菜的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3: 人们平时常见的水果蔬菜，在东北的冬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呢两次荣获了中国新闻奖，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同样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如果您要反映问题，三种渠道可以关注。节目在直播的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第二种方式，关注我们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方可以看得到电话的同时呢，也可以私信后台反映问题啊。但是如果您的问题要分几段说清楚，可能还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样的话呢，您才可以发更多的信息。好，再有一个第三种渠道呢，就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

0: 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当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在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呈现。接下来马上走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

0: 区多位业主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长沙十五路公交车的起点站是跳马镇佳兆业，这一趟公交车的线路直达中信广场的地铁站，沿振华路、环保路直行无绕行，线路短，效率高，是周边上万居民日常出行的核心主干线路之一。但是最近啊，有居民听到消息说呢，公交公司为了消除佳兆业首末站车辆停靠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拟调整十五路公交车的线路。详细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业主代表刘女士在节目当中的反应。
1: 我是跳马镇佳兆业的业主，我们那一片有一二三期，然后附近还有石岩湖村、金平村的一些村民。我们有一趟十五路公交车，基本上大家出行上下学上下班都是坐的这一趟比较多，因为它是直达到中信广场的。现在他们是说因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把这趟公交车给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不经过我们小区了，这就给我们出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我们坐这一趟公交车的人是最多的，它基本上是十分钟一趟，确实挺方便的。如果是这一道一停，那我们出去的话时间上估计就要增加半个小时往上走了。我们就想着这趟公交车的路线不改，如果要切能不能就是延伸一下到石岩湖景区那边去，或者是新开一条那个地铁接驳专线，这样也会经过我们小区，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出行。
0: 业主们表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周边常住人口有上万人，通勤求学的需求也很庞大，那么大家支持相关部门来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出行安全的初衷，但是也愿意配合支持隐患整改的工作。不过呢，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考虑到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出一个兼顾安全与民生的整改的方案。那么我们在接到了居民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呢也将这个问题转给了长沙公交集团工作人员呢，核实情况之后啊，也给我们节目组打来了回复电话，表示说目前相关整改方案还在协商当中，一定会考虑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
2: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接到交管部门关于那个跳马镇佳兆业公交站有个安全隐患的整改通知，交管部门还有我们公交集团跳马镇街道相关领导去了现场，那个地方确实是存在有安全隐患，就是要实施这个临时的调整，但是呢，这个具体调整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把这个群众的意见跟建议，包括我们现场实地勘察的情况啊，我们也会向上级主管进行反馈，会综合考虑群众的出行的，协商一起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希望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一调整方案出来。如果说确定有相关方案的话，我们肯定会提前进行公示的。
3: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
0: 我想昨天有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我们关注了一位岳阳的残友刘先生一家的故事。刘先生呢，他是来自于岳阳市岳阳县茅田镇，今年呢是43岁，他也是一位单亲爸爸。2018年，刘先生工作时不慎从高处摔下，导致了肢体二级残疾，左手呢就完全不能够动了，右腿和右手呢稍微可以有一些行动，但是左腿呢也不太灵活。虽然说生活还能够自理，但是却患上了癫痫，求职也是屡屡碰壁。2023年，刘先生的父亲也因为脑溢血中风，导致了肢体二级残疾，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而刘先生的妈妈早在2017年就被诊断出了肾衰竭，现在呢每周需要定期透析2到3次。一家五口，两个重度残疾，一个重病患者，一年下来呢，他们的医药费用呢都已经到了1-2万。刘先生的大女儿努力学习，去年考上了湖南城市学院读本科，回家呢就会拖地洗碗，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减轻爸爸的负担。还有一个小儿子是正在读初中，在下学期呢就要进入到初3年级了，每天放学回家就会摘菜切菜，给单手不便的爸爸在厨房打下手，是他的好帮手。儿女非常的懂事，让我们的刘先生是既高兴也担忧。 大女儿去

年的学费、住宿费用等等就花了9000多块钱，全靠助学贷款支撑着。那么小儿子呢，马上就要读初三了，也需要买一些辅导的教材，再加上租房开支等等，家庭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帮助孩子们顺利完成学业。昨天的节目我们播出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来自于湘潭的爱心人士向先生捐款10000元，长沙的爱心人士李女士捐款3000元，李先生捐款1000元。另外，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观看节目的湖北荆州的一位网友李先生也捐助了500元，帮助刘先生的两个孩子继续完成学业。那么在昨天傍晚呢，我们又再次接到了长沙爱心人士黄先生的捐款2000元，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栏目组已经将16500元的捐款全部转交给了刘先生本人。此外呢，为民热线节目组曾经呢也两次是连续两年啊，关注到了帮扶到了一位株洲的残疾人子女陈同学。那么昨天呢，他在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的时候也给记者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咱们的这位陈同学呢，是来自于茶陵的一个低保家庭，他的父母呢都是残疾人，中考前夕父亲去世了，仅仅靠母亲务农种菜来供他读书。这个陈同学呢，他也非常的争气，在2022年的时候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学。那么每年他的学杂费用加起来有8000块钱左右，大部分都是借来的。自己寒暑假呢也在外打工，但是学费生活费仍然是非常的困难。2024年、2025年，为民热线栏目组连续两年报道了陈同学的故事，社会爱心呢也是源源不断的汇聚。在陈同学大三大四期间，也是我们最关键最需要帮助的求学阶段，众多的爱心听众爱心企业持续帮扶，累计筹募到了16000元的助学金，稳稳拖住了他的大学路，帮他顺利地走完了本科的学习生涯。那么带着这一份来自于陌生人的温暖和期许，陈同学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他始终埋头苦读，奋力前行。昨天呢，陈同学也向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报喜，他在今年成功考上了中南大学的研究生，目前呢自己还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帮助家庭减轻负担。他也再次通过为民热线节目组向曾经帮助过他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表示感谢。他表示会更加努力学习，等有能力了一定会将这一份爱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爱心人士的爱心善举，帮助更多残疾人家庭子女圆梦，为他们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让青春逐梦的步伐更加平稳坚定。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4: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5: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你。
6: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

0: 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5: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3: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7: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请问为民热线是不是天天直播？我们只有在工作日的时间才是直播的，其他时间我们该休息的还是一样休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线上的这位胡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胡女士你好。
19: 主持人你好。
18: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9: 我是湘潭县锦石乡东涧村的村民。2022年的时候，汝罗高速在我

0: 我们这里经过施工的时候，把我们这里的灌溉水渠破坏了，然后在2024年12月的时候，我向你们为民热线反映过，当时你们也介入了这个，然后我们的那个涵洞及时的被，淹化了，这个首先要感谢你们，但是我当时反映的就是那个水渠破坏没有。到现在没有恢复。当时施工负责人张先生回复是说，水渠的恢复需要严格按照这个规划图纸施工。有疑问向镇政府反映，由镇政府统一提交方案。但是到现在，我们这个被破坏的这个灌溉水渠还是没有恢复。我多次向县里面、乡里面啊，一直反映啊，但是他们每次就只是来人看一下现场。了解一下情况，拍个照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多次申请这个施工图纸啊，看他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规划呀，但是一直都看不到。但现在还是，一直没有一个，实质的处理，
1: 您这
0: 就
1: 个问
0: 在
1: 题我
0: 请
1: 还
0: 求
1: 是有
0: 政
1: 印
0: 府。
1: 象啊，您说的时候我就有印象。现在就是涵洞的硬化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就剩下这个灌溉水渠的问题没有解决，对不对？如果没
0: 对。
1: 记错的话，应该是二四年底的时候反映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反映了之后，现在就是整个水渠都没有任何的动静吗？
0: 水柱没有任何的动静，
1: 您这个水渠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现在对我们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因为他们我们的这是基本农田，有几十亩农田需要这个水柱进行灌溉，没有恢复，那我们的老百姓就只能够把那个泄洪锄把它锤了一个口子。从那里引水进行灌溉，这个存在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这是第一个。然后去年因为缺水，因为我们那个大食堂之前是他们签了个协议要扩人的，但是他们没有按协议扩人。去年下半年因
1: 什
0: 为
1: 么东
0: 天
1: 西
0: 气
1: 要
0: 干
1: 扩
0: 旱
1: 容？
0: 啊，我们很多农田是干旱没有收成的。
1: 什么东西要扩容？我没听清楚。
0: 池塘就是大池塘，一个很大的鱼塘，因为里楼高速修建赚了5亩多，没有扩充面积。当时是承诺把这个人籍扩人的，把那个加深啊，加大加那个一些的。
1: 就是要把5亩，再把它开阔起来嘛。但是现在就是没有拓宽，因为缺水，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灌溉得不到有效的处理。现在它之前是有灌溉水渠的，对吗？
0: 对对对，
1: 之前
0: 之
1: 的灌
0: 前
1: 溉
0: 本
1: 水
0: 来有
1: 渠，
0: 20多亩，现在赚了5亩多，
1: 不，我
0: 然
1: 现
0: 后
1: 在
0: 之
1: 问
0: 前
1: 你
0: 的
1: 的，
0: 水，
1: 我现在问你的是之前有没有灌溉水渠？
0: 之前有2条灌溉水渠，
1: 现在
0: 就
1: 呢？
0: 是它废除了之后只恢复了一条，另外一条没有恢复。
1: 恢复一条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灌溉需求是吧？
0: 对，因为那边的水位比较低，这边根本就没办法灌溉到。
1: 好的，我们了解情况了。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待会儿来进行一下连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
0: 因为
1: 再您说。
0: 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在我反映了这个事情之后啊，2025年元月份，因为这个村级主干道拓宽，我们家走了10多年的入户路被截断了，到现在没有恢复。这个事件呢，正好发生
1: 也
0: 在我
1: 是这
0: 向
1: 个事
0: 为民
1: 吗？
0: 热线反映水渠之后，时间上太巧了，我也向村里面反映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我们家的入户路到现在都不能够通行，摩托车都不能够通行了。
1: 什么原因被截断的？
0: 就是村级主干道拓宽，就把我们家的入户路截断了。
1: 村级主干道，这是哪个干道？叫什么名字？
0: 我们的东涧村的村级主干道，东涧村到我们的建峰学校这一段中间的道路拓宽。
1: 这个是2025年元月是吧？
0: 对对对，
1: 当地镇政府知道吗？
0: 知道。
1: 现在有截断了多长的距离没有拉通呢？
0: 到我们家是30-40米这样子的，
1: 30-40米，他们怎么说呢？怎么解决呢？
0: 他们是一直是承诺费拉通，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行动。
1: 是谁给你承诺的？跟你联系的人是谁？
0: 村干部和乡镇的干部，
1: 乡镇干部，你知道是谁吗？
0: 之前是原来的书记何敏和乡长。 盆能，但是现在。

0: 他们已经被调离了。
1: 嗯，调离了，他新冠也要理旧账啊，这个问题还是得解决，
0: 嗯、
1: 对吧？
0: 现在的新冠是王娜。
1: 嗯，你有电话吗？
0: 嗯，应该有。
1: 你是这样，你有他的电话，提供一下给我们的记者，好吧？
0: 嗯、
1: 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先切出去，待会儿我们再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先进一小的宣传，核实一下情况，然后再进行连线，稍后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知其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4: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3: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4: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5: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2: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6: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得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2: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0: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2: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刚才呢，我们接到了有一位胡女士的来电，她是来自于湘潭县的景石乡东涧村的一位村民。据她反映说呢，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这里呢是建里楼高速哈、有一段呢是经过了他们村，所以呢就导致了两个情况，一个是涵洞，他们要到南边去的话，这个涵洞呢没有硬化。那么当时经过为民热线的反映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另外当时他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灌溉水渠的问题，因为修路呢，所以导致了灌溉水渠的破坏。但是之前有两条灌溉水渠，就是两边都可以进行灌溉，但是现在呢只恢复了一条，另外一条呢迟迟没有进行恢复。那么当时我们翻看了一下，在2024年12月17号，里楼高速的总承包八标段施工的部分相关负责人回复呢，第一个硬化的问题呢也是说会随时处理，那这个问题已经处理了，我们就不再说。第二个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项目部此前已经对部分因为建设需要而遭到破坏的灌溉水渠进行了恢复，那么接下来呢还将会对一些临时需要调整的水渠开展施工。由于水源涉及农业生产，灌溉水渠更是影响多位村民，因此呢施工方对于这个灌溉水渠的建设修复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划图纸进行。那如果说村民对于灌溉水渠建设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可以向镇政府反映，由镇政府统一提交建设方案。那这个问题的话呢，当时是由咱们的这个施工段的负责人呢啊进行一个反映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他是说到如果有问题统一跟镇政府反映，我们直接打镇政府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当地镇政府的电话，直接来反映这个问题，不纠结了。你也稍等一下啊，这个胡女士。

0: 我们先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同步反映这个问题。
1: 喂，警视乡人民政府。
0: 哎，警视乡人民政府啊，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哦，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啊，这个问题呢，
1: 嗯，
0: 我们之前其实也跟你们反馈过，但是没有处理好，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进展和处理的方式，好吗？
1: 嗯，好，您说。
0: 是这样的，线上有位胡女士，她是来自于这个咱们乡镇的东建村的一位村民。
1: 哦。
0: 啊，她反映说呢，当时在22年修建这个里楼高速的时候啊，
1: 嗯，
0: 当时反映了两个问题嘛，一个是涵洞没有硬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24年后来就把它处理掉了，但是后来又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1: 嗯，
0: 就是因为修这个水渠呢，把他们的灌修这个路把他们的灌溉水渠给截断了，恢复了一部分。但是因为之前他们这里有两条灌溉水渠，还有一条呢是迟迟没有进行恢复。这个问题的话呢，当时是，里楼高速总承包8标段施工部分的相关负责人呢给我们进行回复的。他这个呢，他们在依次进行恢复，然后呢会严格的按照标准来进行执行。如果后续有建议或者意见或者疑问的话，向镇政府反映。所以今天呢，我们反映到您这里来，因为居民说，图纸一个是没有看到。二个就是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条水渠也没有进行恢复，直接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现在的灌溉只能够靠打开泄洪渠一个口子，然后来进行灌溉，要不然呢，就灌溉的水源不够，他们的这个种物呢，作物就干死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他们这个水肯定就不够嘛，水一不够的话，开了泄洪渠又有安全隐患，但是不开的话只有一条，另外一边呢就灌溉不到，所以非常的紧急了。你看现在天气又这么热，这个问题也没解决，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卡在哪里，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这个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啊，然后呢他还说到有一个池塘呢，当时也是因为建设的这个公路的时候呢，是占了大概有5亩地，本来早就要进行拓宽，然后呢要恢复它的用地，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没有水的原因，水不够的原因，所以迟迟都没有施工。两个问题我希望是可以同步解决一下。
1: 你说那个池塘是哪个池塘啊？他有说清楚吗？
0: 胡女士具体是哪一个
2: 池塘？
0: 什么？
2: 东建村大石组的大石塘。
0: 东建村大石组的大石塘。
2: 大石塘。
1: 大石塘是吧？
0: 对。
2: 嗯嗯嗯嗯。
0: 好，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他新增的一个问题。在2025年元月份的时候呢，据他反映说，咱们的村级主干道在进行拓宽，这个是东建村到建峰学校的一条村级主干道。
1: 嗯，
0: 那么拓宽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家的入户路呢给截断了，大概是有30到40米是没法通行的，现在一直都没有恢复。这个事情呢，据他说是多次的有跟我们的镇里面的书记啊、镇长啊都有反映过，但这个问题也没解决。然后现在呢，之前的何书记都已经不在这边了，现在换了你们王书记了，对吧？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人员怎么调动，领导的职务怎么变化，这个问题呢，王书记还是要牵头来解决，所以麻烦你们协调处理好吗？
1: 好。
0: 嗯，这个问题也请你反馈给他们，因为据我们的这个胡女士说，她这个问题也有跟王书记反映过。
1: 嗯，
0: 也请我们当地的乡政府一定要引起重视。第一个，农田的灌溉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池塘的建设它需要水，那么你只有把灌溉水渠的问题解决了，它这个池塘才能够恢复原来的原貌。好，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村民家的路，他配合咱们修村级主干道，但是你也不能够说你修完了路，你就不管我们家了，把我们家挖烂了就不管了，这个肯定也不行，好吗？请我们的镇政府进行协调，然后看什么时候可以处理，怎么处理，尽快的给出处理的方案。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0731-0731-8554-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喂，为您。
0: 为民热线。
1: 热线栏目组是吧？
0: 是的，来，我问一下胡女士，您的电话方便透露给工作人员吗？
2: 嗯，可以啊。
0: 可以是吧？那是这样，工作人员，您不要

0: 挂电话，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去，把胡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一下，好吧？
1: 好，
0: 好，来，记住把电话接出去，然后同步把这个问题呢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啊。把我们的这个胡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她一下。既然呢，咱们的这个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将问题记录了，那么就请她同步进行转办。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不打这个王书记的电话了。后续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呢也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那胡女士，如果说再没有动静，然后又没有处理，你要及时的给我们一个反馈，好吗？
2: 嗯，大概多久没
0: 15个工作日，15个工作日，如果没有人联系你，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没有任何动静，没有方案的话，您可以再给我们反馈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
0: 我们的这个胡女士啊。在这里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为民热线始终在线，96218转零号键，我们在10:10到11:30进行直播的时间段，电话为您开通，您可以拨打参与。电话很热，虽然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在忙线，但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反映的渠道有3种，除了电话，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也可以关注您现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或在私信告诉我们。但是请大家一定注意，反映问题的话，哎，您这个时间发生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难题，尤其是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要留下来，不管是图片、视频、音频，都只是一个佐证。您不要发一个电话号码，或者发一句话，我有问题需要解决，这种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啊，请大家注意。好，接下来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为民热线节目继续，稍后见。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9: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上已经有位罗先生在等候了，来请出他。罗先生你好。
11: 啊，你好，主持人。
10: 嗯，你好，什么问题请说。
11: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娄底市双关县，这里一个珲春职业培训学校，6月23号在这里，6月13号在这里报的名。
10: 嗯。
11: 然后

0: 6月23号考试的，考试，然后那一天的话没有，就是没通过嘛，那个理论考试，我报考的是那个低压电工，
1: 低压电工考试是吧？
0: 对对对，就是
1: 是个技
0: 专
1: 能
0: 门，
1: 培训考试了，对不啦？
0: 是，对对对，就是技能培训考试，然后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20多天的话，他一直没有给我报考。啊，就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要么就要我到自己到心上面去报考。按照，对，因为按照那个湖南省应急管理局那个上面的那个标准，现在是还没有开通那个个人预约的那个渠道。对，是不能以个人的名义去预约的，我只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学校。来帮忙预约，但
1: 然
0: 是
1: 后呢？
0: 学校的话，他现在我联系过几次，微信也不怎么回，电话呢他就是3秒就挂了，就是说要么就是要我自己到网上面去预约，
1: 但你现
0: 要
1: 在
0: 么
1: 约不
0: 就
1: 了
0: 是。
1: 啊，他要怎么地呢？你自己网上约多少钱呢？又约不了。
0: 对啊，约不了他也知道，他就是就这么说啊。
1: 你现
0: 然
1: 在约不
0: 后
1: 了，你找他，你现在问题卡在哪里吗？
0: 问一下，就是在，
1: 他
0: 他
1: 为什么不给你约吗？
0: 不给约的话，他就是因为我向那个应急管理部门反映了这个中金要收200块钱的事情，
1: 就他
0: 因为
1: 们
0: 按照
1: 学校要
0: 应
1: 收
0: 急
1: 两百
0: 管理。
1: 块钱。
0: 对对对，那个上面他提到学校我也咨询了，说是不需要交的。我们在报名之前他也没跟我们说，理论考试，没过的需要交200块钱。他们只字未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后
1: 签的合
0: 面，
1: 同或协议吗？
0: 对，后面没考试没考过，他就第二天打电话给我说要交200块钱，然后说是什么系统升级的这个费用。我不知道那个费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我们来买单？
1: 你问了一下这个应急部门吗？他们怎么说？要交这个钱吗？这是什么钱？
0: 他们就是应急管理部门，
1: 怎么回复的嘛？
0: 就是各种推诿，
1: 怎么
0: 然
1: 回
0: 后
1: 复你的？你不要
0: 打
1: 说
0: 了几
1: 推
0: 个
1: 诿，
0: 电，
1: 你问他问题，他怎么回复你的？什么原因？
0: 他
1: 他说
0: 说。
1: 这个钱应不应该交？是不是正常收费？你问了没有？他怎么说的？
0: 我问过了，他们说不属于他们管。
1: 不属于
0: 然
1: 他们
0: 后他
1: 管。
0: 们也管不了，这个是学校里面内部的事情，这个费用的话他们也管，没办法管，然后又要打电话
1: 你还
0: 去
1: 找
0: 问，
1: 了哪里？你还找了哪里？
0: 还找了那个人社局，
1: 人社局怎么说呢？
0: 对他说他也不属于他们管，然后我就很纳闷了，这个名字
1: 职业
0: 是他
1: 技
0: 们
1: 能
0: 管
1: 培
0: 的，
1: 训应该是他们管呢？
0: 对啊，他说不。这个费用的话，200块钱，因为不是交给应急管理部门，是学校里面。他说，啊，这个200块钱的事他们是管不了。后面的话，他还是帮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后面他跟学校里面讲的是一样的，他说要么就要我的网上面预约，
1: 可是你
0: 要么就
1: 说了
0: 要。
1: 呀，你约不了，那有什么办法呢？你只能通过学校约呀。所以现在学校就因为你到处投诉，也不给你约，对吧？
0: 对的，就是以这种理由，现在一直拖着我。
1: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报上，也没去参加考试。
0: 对的，还没给我约，我干部就没办法，我只能在家里面等着。
1: 你
0: 我因
1: 这。
0: 为我同一批的那个没考过的全部都预约考试了，他们都交了钱。然后我本来我刚才说了7月1号，我说愿意交200块钱，你只要帮我预约就行了。他现在他也没给我答复啊，也不给我预约。
1: 我们先问
0: 我不
1: 一
0: 知道
1: 下
0: 什
1: 吧，
0: 么
1: 好
0: 原因。
1: 吗？我先问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您刚才说您自己在网站上看到应急部的规定，这个考试不要交200块钱，是交多少钱呢？
0: 应届48统一的收费标准是。
1: 统一的收费是48，但是这个学校呢，他约要交200块钱，您就想知道这个200块钱怎么构成的，到底是什么费用，是不是合理的收费？合理的收费你是愿意交的，对吗？
0: 对对对，我因为是的，我愿意交这个200块钱，我也跟他说了。
1: 好，待会儿我们来连线吧。我们
0: 啊，
1: 先
0: 好
1: 来
0: 好
1: 联
0: 好，
1: 系一
0: 谢
1: 下
0: 谢。
1: 学校。学校你是联系的哪位？

0: 老师？
1: 那个肖老师。
0: 肖老师，他是什么人？帮你们预约的吗？
1: 对对对，就是他，主要是负责我们预约的。
0: 嗯，好，那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娄底市汇创职业培训学校肖老师的电话，我们先来咨询一下情况啊，您稍等。
1: 好的。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80，有事你说话。
0: 你好，哎，请问是这个娄底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肖老师对吗？
3: 你说。
0: 肖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们进行这个低压电工的技能培训的话，那培训之后，我们如果第一次考试没过，我们接下来还要再交钱吗？就是考第二次的话。
3: 目前整个湖南省娄底市，它的新的培训系统还没有更新，
0: 嗯，
3: 还需要重新报考。
0: 嗯，重新报考要交钱不？
3: 什么？
0: 要不要重新交钱？
3: 那如果看各个学校的情况喽。
0: 嗯。咱们这里如果报的话呢，是怎么样收费的？
3: 什么？
0: 我们学校报的话怎么收费？
3: 是哪一位吗？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因为刚才呢，我们有位罗先生，他是说到在你们学校呢进行的培训了，而且呢第一次没过，然后第二次呢他又要再考，但是现在学校没给他约，所以就想了解一下。
3: 学校的第一次服务已经结束了，他有没有义务要帮他约的？
0: 他第一次没有过嘛，现在第二次他还想再考，如果要约的话，交多少钱？交什么钱？
3: 那找老师重新报考。
0: 找老师，哪位老师？
3: 找校长嘛，找肖老师嘛，都可以。
0: 啊，找你就可以，对吗？
3: 对的。
0: 那要怎么交费呢？
3: 什么？
0: 要怎么交费？
3: 报考啊，先找我报考啊。
0: 报考交报考费要多少？
3: 现在的不是补考，只要48块钱理论分吗？
0: 嗯。就是整个我们只要交48块钱就可以了，对吗？
3: 对呀，但是我们系统里面要等我们系统能做了才能做进去。
0: 啊，能做了才能做进去。
3: 对呀。
0: 啊，不需要交200块钱了，对吧？
3: 对的。
0: 之前是说还有什么系统更新费，是有这个费用吗？
3: 系统没更新的，一直。
0: 不是，因为我听说之前是说要交200块钱的更新费，有吗？有这个费用吗？不说了，矢口否认了。之前呢跟我们的这个罗先生说的是交200块钱，现在又跟我们说因为系统没有更新，所以呢是没有约考，如果系统更新了就会约考，只要48块钱。这个明显跟咱们媒体说的和跟咱们的这个罗先生说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关键是现在学校不给他约，到底是系统没有更新没有约，还是学校不给他约呢？什么原因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打一下双峰县人社局职建股的电话，请稍等啊，我们打一下职建股的电话，这是公开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官方咨询电话。
4: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双峰县人社局职建股对吗？
4: 啊，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嗯，
0: 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反映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罗先生啊，他是在6月13号的时候呢，在我们双峰的汇创这个职业培训学校交了1200块钱，报了一个低压电工的技能培训。那么培训了5天之后呢，他就在学校约考试，6月23号第一次理论考试他是没有通过的，所以就要继续再约考。然后呢，学校说让他交200块钱的系统更新费用，但是他自己呢又查询到理论考试只要交48块钱，所以呢这个问题他就也通过我们人社部门反映过，也跟应急部门反映过，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应和处理。刚才呢我们就连线到了双峰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一位负责老师肖老师。肖老师没有说200块钱的事，他只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系统没有进行更新，如果更新了之后可以进行报考，报考呢是交48块钱。所以这一块我们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考试的系统的更新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行？
4: 这个系统啊，你好，这个系统是应急管理局那边的系统，我们人社部门也不清楚。
0: 但是我们人社局是分管职业技能培训的。
4: 对，我们是搞这个技能鉴定，他那里是那个操作考试的系统，不是我们跟我们人社部门不是一个系统的。对。
0: 但是这个问题。
4: 应急局那边的。
0: 但是这个问题。
4: 我们已经答复他了啦，他怎么又找你们的热线了？
0: 您怎么答复的？
4: 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跟他讲这个，已经把他到那个系统里面把他去约考了啦。
0: 哦，已经在操作了，对吗？
4: 对呀、啊，已经昨天已经给他答复了啦。
0: 哦，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约好？这个知道吗？
4: 啊，这个不清楚，反正要网上面可以考才可以考的。
0: 哦，就是要统一开始这个考试了才能够考。
4: 对对对。他是这个情况，他约考就是说本来那个这个学员他可以自己通过网上约考、
0: 嗯、
4: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系统在升级，自己约不了、
0: 哦、
4: 他必须这个培训机构的那个账号进去才能帮他们约考。
0: 嗯，
4: 但是他已经考了几次了，就是没有通过，他已经应该是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那个培训机构他们说，如果他老是帮他这么约考，就是他影响他们的那个考试通过率，也是一个原因了、
0: 哦、
4: 就是要他还自己还考、
0: 哦、
4: 还在家里面多看一下书，他就没有这样，所以他就已经打我们这个1235已经回复给他很多次数了。这个罗先生
0: 那个罗先生您听到没有啊？罗先生、
1: 哦、你好，我听到了。
0: 你考了三次了还没考过啊？
1: 没有，总共就两次了、
0: 嗯、
1: 因为
4: 考了两次没通过了啦，已经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了啦。
0: 嗯，您这个要努力一点。
4: 已经答复他了啦，帮他约啦。
0: 嗯，这个还是要努力一点才行啊，罗先生。
4: 你自己要在家里面看书了，老是只要约考去考试，然后又通不过，他这个也是那个啦。
0: 好，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人社的工作人员呢、
4: 嗯，
0: 其实反馈了一个问题，这是您刚才没有跟我们说的。
4: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考了两次没通过，这是约第三次了。那么作为学校方呢，他说实话，你总是考总是约，但是也会影响到他的通过率，所以呢，他希望你自己来约。那这个呢，其实如果说这个系统啊很快就会进行更新的话，自己也可以约，也没有必要那么急。确实是这样的，
4: 嗯，
0: 您可以好好的看看书。
4: 我们已经跟他解释几次了，他的我们这个1235也已经搞了几次，我们跟培训机构也对接了。
0: 嗯，培训机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可以约，
4: 对，
0: 但是呢、
4: 啊、
0: 确实影响他们的这个考试的通过率，所以希望还是
4: 要在家里面，就是说要多看一点下书。
0: 就是如果要约的话，也要自己多看一下书，希望可以这一次考就能够通过，
4: 对，
0: 对吧？
4: 对对
0: 啊。
4: 嗯，
0: 好，那我能够理解了。那这个问题再麻烦你们再沟通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呢，
4: 我跟昨天就已经跟他沟通了啦。
0: 对，因为我跟这个刚才拨打了双峰汇创职业培训学校的肖老师沟通呢，他的这个说法跟您是不是这么有耐心的、
4: 嗯、
0: 直接把我们电话就挂断了。他说只说了交多少钱、
4: 嗯、
0: 好吧。
4: 嗯 嗯, 嗯
0: 啊
4: 嗯嗯，
0: 这个问题呢
4: 没有收他的钱了，后来他都约考了，那没收他的钱。
0: 好，是这样好不好？罗先生呢，你就好好的备考，然后呢，我们请人社部门的这位小姐姐去给你沟通一下，然后把这个问题协调一下，把你的这个名给报上去。但是呢，我说实话，您这个考试如果你自己不做准备，你考十次也是空的呀，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考试肯定是要好好准备的嘛，对不对？好吧，现在也说了，第一个是交48块钱，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能约上开通之后会帮你约，好不好？你自己也可以约，他现在是因为系统升级，所以只能够通过学校的账号约，然后呢个人暂时不能约，之后呢他升级了之后你自己是可以约的。然后是这样的啊，人社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还要补充一下，因为据我们的罗先生说呢，他说是他同意，因为学校跟他说出200块钱，他自己也同意出200块钱，他就想了解你这200块钱怎么构成的，你为什么收我200块钱，我也愿意出，但是我现在希望你给我来报名，那学校不给他报，我刚刚从您这我就知道了，是因为没通过，怕影响通过率，所以就希望他多学一下再去报，是不是这个原因？
4: 嗯，
0: 对吧，罗先生，您现在理解了吗？
1: 啊，理解了。
0: 嗯，
1: 因为有20多天了，我7月1号就已经刚才说了，我说可以考了，我因为每天都在家里面看。
0: 哦，您自己也有准备了是吧？
1: 对，我就7月1号，我就刚肖老师已经给我弄好了。
0: 嗯，
1: 啊，就，对，我说我可以考了，我有那个信心，保证能够考过。嗯、不考过的话，那个我绝对不会再找学校的什么任何麻烦了。
0: 嗯，
1: 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0: 嗯，
1: 对他7月1号到现在，他就是不给我月考，我不是说我没有准备，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好吧，那这样吧，那就请咱们的这个双峰县人社局职建股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帮他约一下吧，在最快的这个时间，好不好？
4: 嗯，
0: 好，麻烦您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4: 啊
0: 8554
4: 嗯
0: 7177 0731855471，待会儿我们把这个罗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再告诉您一下，好吧？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把罗先生电话告诉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罗先生，罗先生，
5: 你好，166。
0: 你不要说，不用说。哎呦，抱歉。您不用透露您的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他，因为节目在直播，待会儿透露您个人信息了，好吧？
5: 好的。
0: 好好备考，好不好？这个问题如果说真的是他主观意愿上的不帮你报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呢，刚才他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只要交48块钱，那这个就是48块钱，对吧？说明没有其他的费用。那么之前的200块钱的这个说法的话呢，因为我们也没有追踪到，但是我们请这个人社的工作人员再去进行一个沟通，看后续是怎么一个情况，您再给我们反馈啊！我不跟您多说了，小段宣传之后节目继续。
6: 来来来，满上！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6: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9: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四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10: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转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刘先生。你好，柳先生，柳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欢迎
14: 你好。
0: 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4: 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雨花区环保科技园正大路周边的一个业主。然后呢，我现在想反馈一下，这个正大路的这个路面非常的破损，很颠簸。以及它夜间非常多的16个轮子及以上的那个大货车停靠。影响出行。
0: 这个是几车道啊？
14: 两车道。
0: 两车道啊。
14: 单向两车道，就是它其实是四车道的，
0: 实际是四
14: 车道，但是因为它大货车基本上都占了一条道了。
0: 大货车，那这个地方是长期施工吗？还是怎么的？
14: 没有施工。
0: 具体的是哪个路段？就是环保科技园这一块吗？
14: 对对，环保科技园整一条正大路都是这样子的，
0: 整个一条正大路都这样，大概有多长距离啊？
14: 大概有2到3公里。
0: 2到3公里，第一个就是这个两边都停了大货车或者是16轮的这个大车，对吧？
14: 对对对对。嗯。

0: 它是16轮的。
1: 他们是有晚上停还是说停了之后一直都没开走？
0: 白天也有，但是晚上居多。
1: 晚上停的多。他们作业是什么时候呢？
0: 作业的话周边他们拉货的话有晚上作业的。
1: 一般是持续几点到几点这个会比较多一点？
0: 根据我邻居对这个拍摄的视频来看的话，夜间至少2-3点都在作业。
1: 两三点还在作业，现在对你们产生什么影响？
0: 我现在主要反馈的第一个就是它这条路，路面很破损，很颠簸。
1: 因为大车太多了，是吧？
0: 对，可能是因为经常行车压烂了，也因为这个路它年限比较久了。昨天，雨花经开区园区的一个同事，一个领导给我回电话，他的意思是呢，这条路2006年、2007年就已经交付了。其实按道理说应该是过了，按照他们行业内的话，已经过了这个一个路的正常的一个维护保养期了。但是呢，他们目前没有收到上级领导和其他相关机构说对这条路进行一个修缮啊，或者是维护之类的一个通知。
1: 所以这条路又没有人修缮，也没有人维护，是吗？您是这个意思吗？
0: 目前来说是没有看到的。
1: 所以导致这条路现在坑坑洼洼，出行也非常的不方便。
0: 对，
1: 再加上又有大车占道经营，占道就更加了，对吧？
0: 对对，是的，是这个意思。
1: 好的，这个问题你们是说跟经开区反映过，对不对？
0: 之前是跟12345反馈过。然后有跟雨花经开区市政反馈过。然后后面是前天有经开区的园区的，它自称是雨花区经开区园区的一个下级机构跟我有联系。
1: 什么机构？
0: 具体我不太清楚，他只是说他去园区的，我也问了他的单位，他只是说是园区的下属机构。
1: 有没有说这个问题怎么搞呢？
0: 他只能跟我说介绍一下这条路，至于后续他没办法。
1: 他介绍的什么呀？
0: 他就介绍了这条路2006、2007年完工的。
1: 就这个。
0: 对。
1: 现在没有接到修缮和这个维护的计划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
0: 然后市政那边说的是雨花市政那边，也是一个单位，他说的是这条路呢。他们也知道这条路很颠簸，很破损，他们也向相关领导和部门反馈过，但是呢，因为这条路呢的权限属于经开区，他说区里面呢没有这个立项的规划，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
1: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打一下市政的电话。
0: 好，谢谢。
1: 来，记者先打一下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的电话。现在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您刚才说了是园区的一个下属单位，具体哪个单位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得先了解一下情况啊。
0: 雨花区市政维护中心，
1: 因为2025年9月份他是有回复过这个问题的。你好，请问是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对吗？
2: 哪里啊？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环保科技园正大路啊，这条路长期坑洼，然后两边停了大货车的问题，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吗？
2: 知道，两边停大货车的问题是交警在负责，然后路面坑洼是我们市政设施中心维护中心在负责。
1: 对，因为我看到2025年9月份的时候呢，你们曾经就这个问题呢有进行过一个相应的回复哈，说确实是因为附近的厂区太多了，然后大货车呢频繁经过，所以呢就导致于日常的这个养护的话呢，确实需要加强。但是这个上面也说了。咱们中心是2025年1月到9月期间，先后派出维护人员多次对该路段沿线进行高频的巡查，发现道路破损问题，及时的铺油修复哈。然后呢，也说过你们会会同交警部门结合实际，然后对这一路段设置限速啊、控速啊等等等等啊，这都是有据可循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居民还是在反映，他说这个路啊坑坑洼洼、破烂不堪，然后这个停车的问题呢还是依旧存在。那这个情况你们知情吗？
2: 我们知情了。我们上个月的话，有一个对那个正大路有一个。大面积、大范围的一个维护啊，在那些坑洞。

0: 务什么的。
1: 嗯，哎，我们柳先生，你看到了吗？
0: 是这样子的，这个大面积呢，我对这个大字呢比较存疑啊，您方便说一下具体的施工面积吗？
2: 你稍等一下啊，我找一下我们这个。
1: 柳先生，因为他是住在这个。

0: 这条路当天我们就有这个领导也到现场去调度了，对这个这个正大路的路面坑洞，它进行维修，有我说的这个大面积，不是说整条路哈，因为整条路的话那就属于体制改造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是对那个货车经过的时候，它如果是有一些坑洼不平，它就会那因为特别是坑货车，它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噪音，这个我们都情况都知道，
1: 嗯
0: 啊啊，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上次这个湖南都市频道报道了以后，我们就对这个正大路的沿线这个有明显坑洞的啊，明显坑洞的，我们就是刨开了基础，不像之前那种，就是这里有个洞，我们呢就去搞那个沥青啊，这个修补材料去补。这一次呢，就是都市频道报道以后啊，我们就领导们现场也全部是走过去的，在步行。自己去体验与去感觉。
1: 好，您说现在解决的怎么样了？您告诉我，我要结果。
0: 结果是我们对这个坑洞，就是刨开了这个有一部分的坑洞，大型的坑洞，把这个基础重做了基础，再重新造了面呢、啊。
1: 嗯，我们具体修的哪个地方呢？哪些地方进行了恢复？现在下一步我们计划怎么搞呢？因为现在还是有居民在投诉反映这个问题啊。那肯定这个问题没处理完呢。
0: 也是加强了这条路的一个巡查和一个日常的修补和维护，因为我前面也说了，可能啰嗦的一点就是市政中心就是我们主要是负责这个道路路面的维护，然后居民反映的这个经常有这个大货车在经过的时候噪音太大的话，这个也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涉及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路面也还是有整体的不平的现象，就可能要涉及到这个全面的去路面要重新的这个体制改造。
1: 嗯，
0: 这个事情我们也专项的向区人民政府也报告了这个事情。
1: 嗯，
0: 可能要这个我们也敢在媒体上这样去说，就是应该要可能就是非纳入到这个明年的这个体制改造的这个范围了，因为今年的话，目前就是在没有体制改造之前，就是由我们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对出现的坑洞进行及时的去修补。
1: 好，好的，您的这个其实最后讲的这个是最有用的。第一个，你们跟区政府已经报告了；第二个，有可能会纳入到明年的体制改造计划；第三个，在纳入体制改造计划之前，你们都会精心的进行维护，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表态。但是目前的话，如果说在没有纳入到体制改造之前，咱们的这个维护还是要加大力度，因为您看咱们的这个居民。又来反映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在一个月之前有我们的兄弟媒体也反映了这个问题，你们也进行了作业，但是至少如果说群众满意的话，改造的这个修复的到位的话，那也不至于再来为民热线再反映一遍，对不对？所以这一块呢，刚才您说加大巡查的力度，然后加紧进行修复，那这一块我想我们的速度要跟进，同时呢我们也要实地的到这一条路上去查看，好不好？
0: 这个时间的话，我跟您这也这个也报告通报一下，就是，我们是上一次的这个大型的维护是6月1号进的场，对一些局部的一些道路病害情况进行了一个整修照面，改善了路面的平整通畅度，减少了车辆经过时产生的噪音，对于这个当时那个也有一个市民反映这个情况。向媒体反映的，这个路段需要整体翻新的事宜呢，我们也跟市里面市城管局也报告了，争取纳入到明年，就是2027年的市政道路大修计划，来全面提升这个路面的平整度。
1: 也是说我们还是反馈了。
0: 对，市政道路大修计划。但是我们在没有大修。展开之前，我们也对这个交警部门也通报了这个情况，就是看能不能够尽量在这个路段设置这个限速、控速标志和禁止鸣笛等等，这些，加大这个超速的这个处罚来，多举措的来降低这个噪音的。

0: 远，对对对，周边群众。
1: 好的，非常的谢谢您的这个回复。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同步再跟经开区再反映一下，请他们也进行一个上报关注，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好，谢谢。来，我们记者来拨打一下经开区的电话，经开区管委会的电话，直接打他们电话就可以了啊。稍等，电话正在接通。纳入2027年的市政道路大修计划有没有可能实现？什么时候施工？这个可能还需要时间的问题。
2: 你好，雨花经开区。
1: 哎，雨花经开区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要麻烦您反馈给你们的分管领导，并且引起重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柳先生，他是来自于环保科技园附近的一位业主。
2: 嗯，
1: 现在他反映说，在环保科技园有条路叫正大路，正方形的正，大小的大，大概2到3公里。整条路上呢，因为这里的厂房比较多，所以呢大货车经过就比较多，而且呢他们双向四车道，两车道长期呢是被大货车占用了，停车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来来往往的货车多，所以呢导致这个路面啊，大型的坑洞、小型的坑洞呢是有很多。那这个一旦坑洞多了，车一经过又产生巨大的噪音，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呢周边的居民呢生活受到了影响。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的居民是多次的进行了反映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连线了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他们也反映了一点。第一个，他们会进行一个巡查和维修，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条路确实是破得太厉害了，所以呢他们也是跟我们区人民政府打了报告，希望可以纳入到明年的这个提质改造的范围。那么这一块的进展，包括有没有可能纳入，这个情况怎么样，要麻烦你们进行一个核查并且协调处理。再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没有纳入到这个改造计划或者大修计划之前呢，请我们要把日常的维护一定要做到位，把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好吗？
2: 哦，好的。你说的这些您说的这些呢，我们现在已经都记录下来了，然后我们也会和相
1: 您说
2: 稍等一下啊，我有一个更熟悉这个工作的同事，我让他来接这个电话。
1: 嗯，好的。有一位更加熟悉这个事情的同事说可以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稍等一下。
3: 哎，你好。
1: 嗯，您好。来，您说这个问题到底是现在怎么规划的？
3: 您是说正大路它晚上有大货车经过，然后路面坑洞多，居民受影响的这个事情吗？
1: 对，是的，是的。
3: 稍等。
1: 嗯，
3: 我这边前两天是有接到市民的来电。
1: 嗯，
3: 稍等，我找一下我们相关人员的答复。
1: 嗯，是你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员不在是吧？
3: 没有，这个事项呢我们咨询了我们开发公司，就是我们的下属开发公司。
1: 嗯，
3: 他们是以电话回复市民。
1: 开发公司有工作人员找到了咱们的这个柳先生，柳先生说呢他只是给他介绍了一下正大路的情况。
3: 对，是的，他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对方的诉求是要求园区对老旧段做总体改造。
1: 嗯，
3: 然后他们已经告知了道路，现在已经完成了移交手续，维护管理工作归区市政局来负责。
1: 嗯，
3: 是的。
1: 嗯，对呀，现在我刚才也说到了呀，我们也拨打了这个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啊，他们是负责日常的维护，但是他也提到了一点，已经跟区人民政府打了报告，希望可以纳入明年的提质改造范围。所以这一块我们的诉求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实地的考察一下这条路的情况，看能不能够纳入进去。其次的话，就是在纳入到提质改造范围之前，我们在前期的一些巡查，包括维护，包括修复，都要跟进到位啊。
3: 嗯，明白。
1: 好吧，那这个问题也麻烦你反馈给咱们的这个领导，因为据刚才呢咱们雨花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回复哈，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报道、在连线、在反馈，不仅仅是群众在反馈，还有其他的这个兄弟媒体也跟你们反映过、也报道过，所以正大路的这个相关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

0: 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3: 妈，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3: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3: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3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 明明是你半夜偷吃

0: 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8: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9: 我不想说了，你根本不懂我。
10: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3: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2: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4: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2: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

0: 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9: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0: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期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3: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2: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4: 他就是个败类。
1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4: 哎，你们是谁呀？
1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6: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6: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5: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6: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7: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很多人开启了解暑模式，各种冰奶茶、冰西瓜、冰啤酒、麻辣夜宵、烧烤火锅，还有通宵吹空调。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胃肠最脆弱、最容易罢工的季节，很多人呢突发腹

0: 拉肚子、恶心、呕吐、上吐下泻，大家呢都以为是急性胃肠炎。那不要以为吃坏肚子是一件小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殊不知夏季高温引发的肠胃急症，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甚至是危及到你的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权威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刘教授您好，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的刘欢医师，非常荣幸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课题。
2: 本期嘉宾刘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医院青年名医，现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中西医结合普通外科学会委员、湖南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消化道肿瘤及腹症、腹腔巨大肿瘤及腹部外伤诊治。
0: 再次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节目直播时段，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首先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为什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好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高温天气对我们的肠胃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首先呢要科普一下什么叫做三伏天。其实三伏天呢，这个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西汉时期。我们最早记录的这本书是《黄帝内经》，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鼻祖的一本经典著作。那么三伏天我们整个的说是分为三期，我们叫初伏、中伏和末伏，它与我们中国的农历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在这三伏天啊，我们就是在这个暑期啊，温度最高、暑气最重的时候，也是湿热最重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伏阳于外，伏阴呢于内。那么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脾胃的功能是最差的时候，也是最脆弱，不管它的防御机制还是它的修复功能都是最差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刚刚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冰啤酒啊，这些饮冰啤酒啊，这个麻辣啊、烧烤啊、冰奶茶呀 那么就是源源不断，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它也发生了改变啊。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也发生了改变因为长夏的话，我们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而夜晚的时间呢比较短，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活动，没有正常的休息。那么呢，这多层因素叠加在一起，那么呢给我们的这个胃肠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出现这个上吐啊、下泻啊这些症状。
0: 一个是跟大自然的这个湿热最重有关，另一个呢就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确实到了夏天啊，人人都特别喜欢吃冰的，冰咖啡基本上是我们办公室每个人每天都要点的这个饮品。还有很多人呢会把这个绿豆粥煮了之后放在冰箱里，然后凉凉的喝上去也很舒服。那这些贪凉的行为是怎么来刺激我们的肠胃诱发一些炎症的呢？
1: 夏天贪凉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吧？因为天气太热了，对吧？就是说我们这个胃肠道啊，它对这个寒热刺激它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我们突然大量的进食这种寒凉的食物或者饮料那么呢可以呢刺激这个平滑肌的痉挛甚至呢就引起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腹痛同时呢这个冰的饮料它会抑制这种胃肠的这种分泌。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细菌进入到我们这个体内，首先就是要通过这个胃酸的腐蚀，那么绝大部分的细菌它就被破坏掉了，而这个胃酸分泌减少以后，那么这个杀菌能力它就下降了那么呢残存的食物残渣这个病菌呢更容易在这个肠道滋生冷热交替损伤。

0: 这个胃肠的黏膜啊出现了这个水肿啊，那么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阿颖的朋友想向刘主任来提问，他说进入三伏天之后，到底是应该不吃冰，还是应该开始吃冰啊？我之前都是听说要。

0: 的。但是呢，我们吃冰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哦，这还有讲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啊啊，如果我们这个吃冰的过程中啊，我们通过这个小口慢吃的形式，啊，这个冰啊，通过我们的嘴，啊，通过我们的口腔呢，通过我们的食道，那么呢，慢慢的它已经加过温了，那么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症状，啊，这个影响，这个黏膜的刺激，它就要轻很多，啊，相反，如果我们大口的吃冰，那么就跟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就会引起这个肠黏膜的这个缺血呀，啊，肠管平滑肌的痉挛呢，引起这个消化道的症状，所以我们重点是。啊，要怎么吃的问题。
1: 确实吃冰也是有不同啊，像刚刚提到的小口去吃，它可能影响就会少一些。但是我确实发现啊，身边有一些人每天都吃冰的，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有一些人呢，只要吃了冰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这个是不是跟个人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0: 它应该说是与三方面的因素相关。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与这个年龄和体质相关。啊，你说一些年富力强，啊，年轻气壮的人，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脾阳充足，那么呢，他的这个人体他就可以扛得住。相反，一些年老、体弱小孩子，那么呢，他的这个免疫、胃肠道的这个修复功能、防御功能，他都比较差，那么可能沾一点就会出现这个消化道的症状。第二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吃法问题。
1: 嗯，
0: 如果我们是小口小口吃。啊，那么我们这个影响就很小。相反，如果说我们一下子就是一冰的一杯一瓶这个冰的饮料下去，或者是一下子半个冰西瓜下去，那么势必可能对我们这个消化道、胃肠道就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老底子的问题，啊，有的病人他本身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不好，啊，平时碰点凉的东西他就拉肚子，啊，那么呢，他与他这个基础的体质他也是很大的关系。
1: 嗯，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吃冰之外呀，夏天还有我们刚刚有讲到夜宵是特别特别火的，每一个夜宵摊位面前都是很多的人，火锅、烧烤、重辣、重油的食物，有一些人吃了以后就会觉得，哎，我的胃肠好像有点不舒服，第二天还有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辛辣的食物为什么也会容易诱发我们的一个胃肠急症呢？
0: 剩下啊，吃火锅啊，吃夜宵的情形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辛辣啊，本身这个辣的这个辛辣的食物，它可以祛湿，这也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中南地区，辣椒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佐料，啊，在我这个啊，如果说就是这个辣椒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辣椒素，啊，这个。因素呢，它不能够在这个胃腔啊胃酸下分解，那么呢，它会作用于整个的消化道，所以我们吃了很辛辣的食物以后，会感觉到辣的胃痛，啊，或者有的病人说肛门有这种灼热感，啊，其实它就是对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黏膜都是有刺激的。
1: 但为什么好像秋冬吃了这个辣椒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到了夏天这反应更大了呢？
0: 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肠胃的黏膜、脾胃功能，它是最脆弱的时候，
1: 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更加精心的去呵护它们才是对的哈。还有一个呢，也就是长期的吹低温的空调，因为像现在长沙的这个温度啊，你不开空调，这人几乎是受不了的。包括我看到有很多这个演唱会啊，明星艺人都满头大汗，汗流浃背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24小时里面，可能有10几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的。这个肚子受凉，吹低温空调，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胃肠受凉，出现胃肠炎的情况吗？
0: 是的，如果我们腹部受凉的话，那么呢，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胃肠炎。持续的低温啊，刺激我们这个腹部的话，那么呢，这个腹壁包括我们肠管的这个黏膜下的血管，它就会收缩，啊。平滑肌呢，它就会痉挛，我们叫做脾阳受损，那么呢就引发这种受凉性的这种腹泻，啊，胃痉挛，这两者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像这个受凉性的这个腹泻，它往往这个粪便是呈水样的，

0: 没有什么腥臭味，
1: 嗯，
0: 啊，腹部表现为一个冷痛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可能呢，我们可能有的病人啊，或者说我们有些听众观众啊，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热敷有这个经验，还可以明显的缓解，往往呢没有发烧啊，没有恶心呕吐这类症状，也没有啊什么我们集体同时啊同时发病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而吃坏肚子像这种细菌性的肠炎。那么呢，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大便的腥臭，啊，腹痛比较明显，伴有恶心啊、呕吐这类情况，啊，往往呢可能有时候什么这个多个人吃同样一餐饭，可能有
1: 嗯，
0: 集体发病的这样一个情况，腹痛它也是比较明显的，包括它可能出现的是这种灼痛啊、绞痛啊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可能还平时可能还同时并没有发热啊这类情形。
1: 所以这个受凉型的腹泻和吃坏肚子的这个腹泻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分辨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你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湖南广播，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要打进热线，直接跟刘主任来进行沟通，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记得加拨0731。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义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唉，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6: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1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特别想请教一下刘。

0: 刘主任，他说现在出去吃宵夜都不拉肚子了，有人说啊是火锅店的老板在锅底里放了蒙脱石散，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真的放了蒙脱石散是不是就不会拉肚子了呢？这蒙脱石散是大家一般出现了这个腹泻常用的一款药物，可以这样来操作吗？刘主任，
1: 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小，
0: 微乎其微，
1: 不可能的啊。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吃这个火锅引起了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话，啊，如果是把这个药混到这个锅底里面去煮着吃，那么这个原因没有解决，那么这个症状应该是很难缓解的。
0: 哦，也就是说，你一旦继续吃这个火锅，它肯定是你没有离开这个火锅的环境，你该拉肚子还是拉肚子。
1: 对对对，而且你要控制症状。你靠吃一次这个蒙脱石散，估计也是很困难的。
0: 哦，那得长期吃，吃很长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疗程的吃。
0: 哦，所以不用太担心，你吃这个火锅不拉肚子，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火锅本身食材还是比较干净和卫生的，不用担心放了蒙脱石散哈。
1: 不可能的。
0: 对，那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腹泻也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怎么判断我只是单纯的拉肚子腹泻，还是说我已经患上了急性的肠胃炎呢？这个急性肠胃炎有没有什么特别典型的表现，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发现它？
1: 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腹泻，我们也是功能性腹泻和急性胃肠炎，在这个临床表现上它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这个单纯性的腹泻，那么它仅仅表现为大便次数的这个增多啊，稀便。往往呢它是不合并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反酸啊或这个腹痛的症状啊，那么呢它也是比较轻微的，一般病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好的啊。往往呢是因为这个腹部的受凉啊、饮食的这种冷的饮食的刺激引起的。而急性胃肠炎啊，那么它的症状啊它就会明显很多啊，包括上腹部啊甚至全腹部的这个疼痛啊，伴有这个乏力啊、电解质紊乱啊、酸碱失衡啊、脱水啊这些表现啊，所以他们两个啊还是很容易区分的，很容易区分的。
0: 那急性胃肠炎啊，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一些恶心、呕吐、反胃和发烧的情况。那出现发烧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情况更严重了呢？
1: 是的，我觉得这主持人他说的非常的专业啊。就是我们吃坏肚子以后，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胃肠黏膜的这种水肿、受损，那么呢，消化道的功能紊乱，那么呢，胃肠里面的压力会比较高，而出现这种胃肠的反射，而出现这个呕吐啊、恶心的这个表现，啊，而出现发烧的话，往往就说明啊，这个细菌或者毒素已经入血了，有这个胃肠黏膜的损伤，啊。而这个体温变化实际上是我们的四大生命体征之一，出现这个体温变化的时候，那么就要密切的这个观察这个病情的变化。
0: 所以体温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依据啊。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叫青青，他想问一下刘主任，他说一到夏天啊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问题了啊。就说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还是我们的脾阳，就是我们的脾脏的阳气不够啊，它的这个免疫啊、防御啊以及它的修复功能比较差啊，这是我们脾胃功能最脆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什么，要怎么调养我们的脾胃功能，减少这个症状的发生。
0: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在问到啊，他说吹空调太多会不会得肠胃炎？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夏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会得肠胃炎吗？还是只是说有可能会受凉腹泻呢？
1: 他这个是应该属于这个受凉腹泻的范畴啊，他会有这个肠胃炎的症状，但是跟这个细菌性的肠胃炎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所以他不会得肠胃炎，只会受凉和腹泻
1: 啊，出现这类似的症状而已。
0: 而且现在啊，这个温度特别高，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如果你在外面经常走动，或者是在一些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他中暑的时候也会出现头晕、呕吐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怎么去区分

0: 我是中暑了，还是说我们的胃肠感冒，还是说急性的肠胃炎呢？
1: 其实他们三者啊，它这个区分也是比较明显的。当然现在这个室外的温度很高，全世界现在都是高温啊，像印度它可能这个室外的温度可能达到50度，我们长沙这几天应该也是38、39度。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国家法律也规定啊，超过30、50度可能就不建议在户外在搞这个体力活动。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国民的这个身体健康。那么中暑呢，它其实它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全身的一个表现，表现为这个头痛啊、头晕啊、大汗淋漓啊、心慌、乏力啊，或者呢体温啊有显著升高，特别是它这个中度这个中暑啊、热射病，那么呢它可能出现这个体温呢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啊。消化道的症状它反而比较轻微，可能有的病人也会有这个略微的这个恶心呕吐，但是呢往往没有什么严重的这种上吐下泻啊。这种情况往往是这种高温暴晒或者这种密闭的闷热环境里面容易发病啊。我们说第二个就是这种胃肠性的感冒，那么呢它实际上是这个病毒侵袭呼吸道和消化道啊，除了这个腹泻腹痛的这个症状以外，它更多的是表现为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啊，包括这个鼻塞啊、流涕啊、颈肩部的疼痛、周身这种酸痛啊，往往呢它有这个受凉和感冒的这个接触史啊。再说到后面这个急性胃肠炎，那么它就是以这个消化道为主要临床表现啊，表现为这个剧烈的呕吐啊、水样泻、大便次数很多啊、腹部的绞痛，而呼吸道的症状它不明显或者说没有。多呢有不洁的饮食寒凉刺激诱发啊，可以呢伴有也可以伴有这个发热的表现。
0: 所以其实这几个病它的这个区分方式还是比较的清晰的，大家听完刘主任刚刚的介绍应该会比较的明显的能够知道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11: 该睡觉了。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 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2: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9: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9: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呀？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3: 妈妈，
14: 等一下。
15: 不行，
1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各位有任何与胃肠外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刘主任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记得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加拨0731，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后台直接留言来进行咨询。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我们会发现大家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胃肠情况的把控没有那么的精准。有人就会问了，说好像啊，这个有的人这个大便比较稀，次数比较多，但是不痛，有的人呢剧痛绞痛，这个腹痛的位置和程度能不能去判断我们病情的一个轻重呢？刘主任，
17: 在临床上啊，就是这个症状的轻重啊，大部分情况下与病情的轻重还是有关系的。
1: 嗯，
17: 啊，虽然说不是绝对的，啊，像一些无痛的这个稀便啊，往往的多为是这功能性的受凉，

0: 脾胃虚弱，肠道菌群紊乱，黏膜呢往往它是没有这个受到破坏，那么呢并且呢它往往较轻，而剧烈的腹痛啊、绞痛啊，那往往提示这个平滑肌是炎症的痉挛，肠黏膜水肿甚至受到了破坏，那么呢炎症的程度往往是更高的。至于这个腹痛的部位啊，我们这个腹内的脏器它的分布是不同的啊，像胃它主要是在这个左上腹间突下啊这个部位啊，然后呢小肠呢是在我们的脐周，结肠那么呢是围绕着我们这个腹部啊这个周边分布的，直肠呢在盆腔里面啊，哪个部位的这个疼痛啊，可能与这个病情的轻重啊没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说是满腹的这个疼痛，疼痛的范围大，特别是我们在做体格检查的时候，去按腹部的时候，透过按的疼痛越明显，甚至我们伸手的时候更痛的时候，那么这个可能就是与这个病情的轻重，那么就有很大的关系了。
1: 其实好像儿童啊、老年人他的肠胃功能会要更弱一些，那小孩、老人发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吗？会不会说更隐蔽、更危险呢？
0: 可以这么说。不管什么病，只要落到了这个老人和小孩身上，它都是特殊类型疾病，
1: 都要特殊的去关注
0: 啊。对，它就要额外的去关注了。那小朋友，那么呢，他这个消化道的屏障啊没有发育完全，我们的脾胃呢很稚嫩，肠黏膜屏障功能可能还不完善啊，表达呢也很弱，无法这个准确的去描绘这个腹痛。它仅仅可能表现为一个哭闹啊，拒绝吃东西啊，那么呢这个上吐下泻啊，这个脱水的症状它可能进展得非常的快，极容易啊出现这个电解质紊乱啊、酸碱的失衡啊、脱水严重啊这些情况。而老年人呢，他是这个脾胃的阳气处于这个衰竭的这个过程，那么呢他的感知能力会下降，腹痛腹泻的症状往往呢它不典型啊，发病呢比较隐蔽，同时老年人他可能还往往合并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呢这一系列的基础疾病，所以他一旦出现这个脱水感染，那么呢极易把这个病情呢变加重。所以啊，老人小孩均处呢脾胃本虚，那么暑湿寒凉时期，那么呢更加容易损伤这个正气啊，并发症的这个风险呢它就要高很多。
1: 所以老人小孩是特殊群体，要更加的去关注一下他们。其实到了夏天啊，大家点外卖的，因为不愿意做饭嘛，做饭太热了，所以点外卖，然后吃一些熟食凉拌菜就会变得特别的多。但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凉拌木耳、凉拌黄瓜、腐竹，这个中午没吃完，有一些我叔叔阿姨他们就觉得，哎，这个要是倒掉太浪费了，我就留到晚上再来吃。这种凉拌菜啊、熟食啊、外卖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导致肠胃炎的一个高发的重灾区呢？
0: 是的。就是说像我们国家其实在这个食品安全上面啊发挥了很多的精力，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但是呢这个三伏天它有它的特殊性啊，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三伏天气温很高，那么呢这个细菌繁殖就很快啊，哪怕放到冰箱啊，那么呢它也阻挡不了，它只能够说延缓，它也不能够避免这个细菌的繁殖。而且这些凉拌菜、熟食啊，这些这类食物，对吧，在我们这个配送啊，或者说留置在家里面这个过程中啊，它一旦出现这个细菌的繁殖以后，那么我们就可能吃下去以后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急性胃肠炎的这个表现。
1: 所以这些菜确实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夏天的晚上，在路边的这种夜市摊位上买了一份狼牙土豆，然后当时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怪怪的，好像有点酸，我也不确定这东西是放坏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嘛，还是说它放了醋，反正当时我就不敢吃了。大家晚上啊，就是去夜市啊、路边摊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户外的条件下食物的保温工作可能做的就没有那么好，很容易出现食物变质啊、腐坏的一个情况，要特别的留意啊。那

0: 有很多家庭呢喜欢把这个剩饭剩菜放进冰箱啊，第二天吃。还有这个夏天大家很爱吃西瓜，这个西瓜太大了，一个吃不完，一般吃半个，另外半个呢就放到冰箱里放上一天，有的甚至放上两天的都有。那冰箱能不能成为这些食物的一个啊保险箱呢？
1: 原则上来说是不能。
0: 嗯，
1: 因为冰箱呢它只是仅能降低温度，缓解这个细菌的繁殖。我们前面说过它并没有灭菌的作用。我们冰箱一般在4到80摄氏度的时候啊，冷藏环境，那么呢它仍然会有这个沙门氏菌细菌的这种存活与繁殖。像这个隔夜的饭菜，它这个蛋白啊碳水非常的丰富，如果放掉了8个小时以上，那么呢这个细菌它实际上是繁殖的比较快的啊。如果我们在加热过程中它不彻底，那么呢这个毒素它实际上是很难分解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这个切开的西瓜，它糖分含量很高。那我们这个切面呢，我们切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切面跟这个刀具跟空气啊，那么呢接触过，那么呢一样的上面会有细菌的滋生，而且糖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那么呢如果放过时间比较长，超过12个小时，那么呢它也极易腐败变质啊，实验以后呢诱发这个胃肠炎。
0: 嗯，其实还有很多人呢这个夏天呢出汗会比较多，又不爱喝水，喜欢喝一些奶茶呀碳酸饮料啊，这样的饮食习惯会不会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呢？是不是说我们出了汗之后一定要大量的去补水才合适呢？
1: 夏天出汗多啊，那么呢我们肯定是要去补充一定的水分的啊。而我们现在市场上啊，就是这个平时生活中可能呢就以这个奶茶呀这个碳酸饮料去替代水，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这种碳酸饮料包括这个奶茶啊，它都是高糖分的，它容易在这个肠前里面发酵啊，滋生这个有害的菌群细菌。那么呢这种碳酸这个饮料呢还可以刺激这个胃酸过度的分泌，损伤这个胃的黏膜啊。长时间的用这个甜品啊，这个替代这个温水啊，会加重我们这个脾胃的湿热啊，肠道菌群的失调啊。所以可能吃偶尔吃点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饮食结构变成这个形式的话，长时间这样去喝这些饮料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0: 嗯，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喝这个白开水纯净水会更好一些。还有很多人啊出现了这个胃肠不适的情况，比如说腹泻，就会觉得哎呀我拉肚子拉完了就好了。比如说我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我腹痛的时候，比如说觉得肠胃很不舒服的时候，确实是腹泻之后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哈，这种不用看医生长期硬扛不治疗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发生呢？
1: 这肯定是不建议的了啊。
0: 嗯，
1: 就是我其实胃肠炎啊，虽然说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肌腹症啊，有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它也严重的时候它也可以危及生命的。
0: 嗯，
1: 它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呢？第一个就是脱水啊，轻度的脱水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表现这个口干啊口干咽燥啊这些情况啊。如果严重的脱水啊，那么可能出现皮肤的松弛啊，眼球的窝陷啊，脉率增快啊，少尿啊，这些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循环不够，甚至可以引起休克危及生命啊。还可以出现这个什么啊，电解质的紊乱啊，酸碱的失衡呢，甚至还可以诱发这个败血症，严重的感染消化道的出血啊，甚至呢前言不愈的话还可以转变成为这个慢性的炎症。
0: 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经常出现这种腹痛腹泻啊，肠胃炎的表现还是要请医生来帮忙看一看。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0: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0: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高温肠胃告急。特别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哈，一旦如果发现了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在家里我们正确的处理步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4: 首先，就是要注意休息。可以的这个卧床的静养呢，减少这个体力的消耗啊，保证好这个脾胃的这个正气。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分层补水，因为急性胃肠炎最容易就是脱水啊。那么呢，少量多次的冲服口服这个补液盐，里面有电解质的成分，只是单纯的喝白开水可能还是不够的。但是呢也要避免一次大量的饮水，那么呢这样反倒可能会加重这个消化道的这个负荷，诱发这个呕吐。第三个就是要饮食上要管控好啊，呕吐剧烈的时候呢，那么最好是禁食1-2小时，缓解后可以禁食一些容易消化的小米青粥啊，包括一些蒸的山药啊、白面糊啊或蒸鸡蛋啊，不要吃这个冷的、油的、炸的啊，这个口味重的食物。第四个的话就是对症的护理啊，就是对于这种受凉性的腹痛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热敷腹部啊，这个湿热型的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祛湿啊、清热的一些中药成分。

0: 不要来擅自吃这些抗生素啊、强效的止泻药。第五一个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密切观察监测，啊，记录一下自己的体温啊、大便的次数啊、腹痛的频率啊。啊，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脱水的症状加重了，发烧了，啊，甚至还有呕血、便血的情况，那么就必须要赶紧到医院去进一步的诊治。
1: 这几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三伏天，气温也非常的高。那么在三伏天当中，我们有哪些饮食上的原则必须要守住的呢？刘主任。
0: 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1: 嗯。
0: 第一个，那么就是要控寒凉，啊，我们前面说到啊，就是我们三伏天，我们的脾阳是最弱的时候，那么要控制这种冷饮、冰西瓜、冰凉菜、冰凉菜啊，那么呢，每日呢可能就少吃点，或者呢尽量不吃啊，那么呢，禁止了这种空腹的吃冰，特别是吧。啊，那么呢，或者是寒热的东西啊，热的东西、冷的东西，冰火两重天这种混吃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要少这个辛辣、油腻的饮食，第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啊，要食材新鲜，现在这个凉拌菜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你可以啊，做了现做现吃才
1: 少
0: 能
1: 做
0: 行
1: 一
0: 事
1: 点。
0: 啊，少做一点，熟食呢也不能够呢。放得太久，隔夜饭呢，那么呢，必须要彻底的聚会。当然，我们尽量是什么，吃新鲜的少吃这种隔夜的东西。第四一个就是要三餐规律不要饿一餐，饱一餐那么呢，少这种奶茶呀、碳酸饮料那么呢，日常呢以这种温水为主是最好的。第五一条呢，就是我们可以混合一些这个中医的元素中医的食疗。平时可以吃一些，这个健胃除湿的一些药物跟我们这个煮粥，包括一些什么茯苓山药薏米这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可以买得到。那么呢，可以预防呢这个暑湿伤脾。
1: 所以这些饮食上的这个原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吹空调了，因为最开始我们就讲到，长期在这种低温的环境下，我们的肠胃也很容易出现不适的症状。这个空调到底要怎么吹才合适呢？
0: 整治一点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要降到6度以下这是第一个，就是说空调的温度尽量不要低于26摄氏度不要呢就是，把这个风口对着自己这个腰腹部进行吹或者说这个人的整体的暴露在这个下面对吧？都暴露在这个风口下面，夜间睡觉的时候最好是还是盖成被子辅助我们的腹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避免了长时间在这个低温空调里面，我们就说活动、人动就是蠕动，就是我们活动以后，我们的肠子也会跟着动起来。所以我们在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热的环境下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办公，那么呢，我们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以后，那么呢，适当的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促进这个脾胃的血液运行。第三个的话就是不要熬夜，因为我们这个长夏季节，对吧？本来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是远远长于夜间的时间，而我们休息睡眠其实是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一个最好的修复方式，那么呢，在这个三伏天，对吧？我们这个熬夜的话，它就会耗散我们脾气的气阴，加重这个暑湿的内情，那么呢，尽量我们要早睡，10点半到11点钟之前就要睡觉。第四一个就是要，适当的活动我们中医里面它有什么八段锦一些练气的方式，那么呢，它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呢，疏通脾胃的气机有一定的帮助。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的耐心讲解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线下各位听众网友想要去找到您看门诊的话，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周三上午417。
1: 周三的上午，大家可以提前在我们的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挂号，找到胃肠外科主任医师刘欢教授。那也。

0: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1: 再会。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长辈退休之后啊，整天闷闷不乐，整晚失眠，莫名心慌，爱叹气，家里边人都觉得是人老矫情，其实这是老年情绪病，需要正规就医治疗。不少老年人觉得心病不是病，不好意思看病，硬生生憋出躯体病痛。在这里提醒大家，长期睡不着，不爱吃饭，不愿意社交，经常胡思乱想，莫名落泪，不是性格变差，是老年焦虑、情绪障碍发出的信号。各位老年朋友，大家不要害羞，怕看心理科。其实各大综合医院都开设了老年心理科、心身医学科，就诊全程保密，温和问诊，比起默默忍受，及时就医疏导，既能改善睡眠，平复心情，也能稳住血压心率，减少慢病发作。家里人也要多包容，发现长辈情绪异常，要及时劝导就医。身心健康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长辈情绪低落，不愿就医，无人陪同问诊疏导，不用为这件事发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暖心陪诊师悉心照顾您就诊，疏导情绪，陪同问诊，守护长辈身心安康，抚平就医孤单。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2: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当作从此来赶路。
0: 打开一壶山河醋，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壶山河醋，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壶山河醋，百鸟来笑。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

0: 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

0: 点，哎，很好。
1: 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

0: 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多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请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盛夏已经到来，给大家几点爱护眼睛的提醒。第一，日常调理，改善眼部微循环，整体提升眼部机能。第二，及时补充足量的叶黄素，给视网膜充足营养，增强眼睛感光能力。第三，有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控制好基础病，减少各类眼部并发症。第四，出门做好防护，阻挡紫外线、强光等有害光线，坚持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从2001年到2026年，我们已经相伴整整26年，26周年年度超大感恩回馈来了。二宝叶黄素葡萄籽4送12，6送20，医宝古方眼贴、三宝瑞德蜂胶同步享受周年特惠。光明三宝周年庆订购热线：0731-8882-4460，8882-4460。
2: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三伏天阳气旺盛，温补阳气，驱散身体里陈年寒气，减少冬季发病，这就是冬病夏治。最适合冬病夏治的疾病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反复咳痰喘、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老寒腿、脾胃虚寒、长期大便稀溏，还有常年手脚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于神疲倦怠、自汗气短、失眠多梦、头晕目眩、腰膝酸软。
1: 灵芝益寿胶囊为您冬病夏治再助力，5疗程送4疗程，再送2盒三伏艾灸贴，10疗程送10疗程，再送5盒三伏艾灸贴。灵芝益寿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

0: 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

0: 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

0: 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荣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0: 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的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

0: 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 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

0: 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举一反三，狠抓落实，以严实作风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4: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产业相关工作，加快绿色安全转型步伐，提升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
5: 省领导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4: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森林防灭火安全提示。
5: 今夏湖南电网用电负荷可能突破5000万千瓦，电力部门多措并举保供电。
4: 长沙桥下空间截地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
5: 一碗炒粉带火一座城，衡阳县全城联动诚邀八方客。
4: 东江湖上凌晨5点的水上专线打通环湖村落外销路。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

0: 出的重要指示。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切实举一反三，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正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要扎实开展消防领域突出风险隐患集中攻坚，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要加快完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体系，积极探索乡镇街道应消合一机制，加强网格资源整合，建立健全防范火灾发生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零容忍态度打非治违，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减灾主动权。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明晰权责，协同发力，加强宣传和安全教育培训，切实守牢安全底线。
0: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认识湖南未来发展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要将科技创新融入各行各业，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让科技创新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持续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把更多科技资源投向一线青年人才。要提高科技投入的有效性，突出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切实提高投入产出效能。
1: 会议强调，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坚强作风保障。要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始终保持严抓严管态势，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集中解决一批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警示震慑作用，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加强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减负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前段时间我省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在听取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行业安全监管及复工复产、环保烟花爆竹技术研发进展等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加快推动烟花爆竹产业绿色安全转型，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安全稳妥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始终将安全作为企业复工复产的前提，抢抓高温假的窗口期，进一步细化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坚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要加强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持续完善优化平台功能，确保全覆盖对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等全链条监管。要扎实推动烟花爆竹非主产区企业有序退出，进一步落实相关文件要求，抓紧出台具体实施方案，一企一策做好指导服务，引导企业转型发展。要加快新型安全环保烟花爆竹技术攻关与产业化应用，分类明确当前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支持企业边开发边应用，推动新产品尽快走向市场。 省领导王道喜。

0: 以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出席。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连日来，省领导分赴机关单位讲授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实效。
1: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在省委统战部机关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到统战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体现在锤炼党性提升政治能力坐实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上，体现在正确把握险绩与前绩、团结与斗争的关系上，体现在严守纪律、转变作风、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上，体现在发挥统战优势、服务中心大局、守牢安全底线上，以实干实绩实效推动湖南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在省纪委监委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讲授专题党课，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握立党为公的核心要义，锤炼坚强党性，胸怀国之大者，做细做实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在履职尽责中坚守大公大德，把握为民造福的核心要义，站稳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守护公平正义，办好民生实事，在纠纷治乱为民中诠释初心使命，把握科学决策的核心要义，深化调查研究，强化系统谋划，坚持实事求是，在按规律办事中提升履职质效，把握真抓实干的核心要义，砥砺义不逃责的担当品格，提升全面过硬的能力本领，锤炼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在敢于善于斗争中锻造过硬铁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喜在省发改委讲授专题党课，他指出，政绩观是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发展观和党的作风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深刻领会其内涵，深刻认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十六字总要求，切实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学用贯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投资效率提升、营商环境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实效。全体发改干部要练好内功，以招受命、吸引兵的责任感、昼无为、夜难寐的使命感、食不待、睡不淹的紧迫感和内修德、外同心的荣誉感，把正确政绩观刻进思想、融入岗位、落到行动，以过硬素养支撑发改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当前我省已经进入盛夏高温时段，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叠加大风天气影响，全省森林火险等级升高，为切实做好现阶段的森林防灭火工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15号发布相关提示。
0: 提示要求强化风险意识，各地要切实纠正前期降雨、林区植被湿润不易起火的片面认知，要清醒认识到晴热高温天气下野外用火管控稍有疏漏仍极易诱发火情，若初期处置滞后将快速蔓延酿成森林火灾，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实时跟踪研判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主动防范应对，牢牢守住森林防灭火安全底线。提示指出，要强化源头防范，晴热天气下，林区农事生产、工程作业等用火行为大幅增多，各地要指导群众及有关单位安全规范用火，严格落实监烧措施，规范野外用火审批和报备，严查大风天气用火、夜晚偷偷用火等野外用火行为，从严从细筑牢野外火源管控关口。提示强调要强化值班值守， 各地要实时监测辖区森林火险动态，做好常态化值班值守。接到上级森防值班人员发出的烟火点调度指令，要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实地核查处置。要严格执行烟火点131核查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0: 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连日来，省内高温天气持续。14号，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预计7月底到8月初，我省还将迎来下一波的用电高峰，用电负荷可能突破5000万千瓦。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记者张冠、通讯员彭晓彤报道。
2: 今年迎峰度假期间，面对首轮高温考验，湖南电网多方协同发力保供应，督促火电企业加大电煤调运和机组检修。目前，全省44台火电机组运行正常，电煤库存达到613万吨，为火电机组满发稳发备足了口粮。同时，全省骨干水库蓄能值达到27.88亿千瓦时，最大限度提升了水能利用效率。此外，今年湖南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经在上个月全部投运，进一步提升了湖南电网的供电能力。受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我省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电力保供任务艰巨。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表示，
3: 下一个阶段，我们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持续跟踪天气和符合变化，精准研判电力供应形势，优化电网运行方式，落实落细各项保供措施，全力确保迎峰度夏全省电力可靠供应，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求。
1: 除了火电、水电储备充足，目前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省电源的将近一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通过从外省购电等举措，提前为今年夏季用电高峰储备了充足电力。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4: 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已经非常充足了。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第5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长沙桥下空间节地技术项目获评全国典型案例。记者孙霞报道。
1: 该项目覆盖长沙5大主城区237处桥下空间，项目依托现有场地体制改造，实现零新增建设用地。首批8处标杆点位已盘活闲置空间1.2万平方米。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光，
5: 我们编制了专项的规划，明确26处运动公园、32处停车场、34处管理设施、16处绿地等复合作用功能，整体规划使用率高达95.9%。
2: 此次改造补齐了城区健身休闲配套短板，针对城市桥下空间低效闲置、管理杂乱等问题，项目创新应用3大核心技术，搭配科学化、精细化的运营模式，折合节约建设用地412亩。朱光，
5: 我们用足了省自然资源厅金角银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保障政策，为公益设施扫清用地障碍，确保了设施建好、用好、管好。
1: 今年以来，湖南省文化惠民、理论润心、习近平文化思想进基层微宣讲活动在全省铺开。
2: 在长沙，宣讲团队把课堂搬进了顺丰速运的职工之家，平日里分拣包裹的轰鸣声被接地气的宣讲声取代。宣讲员们紧扣新业态群体的现实需求，有理论、有案例、有互动，快递小哥们在笑声和掌声当中听得进、记得住。宣讲员湖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黄波，
6: 现在全社会都在关心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希望通过今天各位宣讲团成员的分享，让我的同事们以后更加坚定自己努力的方向。
2: 现场观众湖南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派收员谢

0: 也科。
1: 我们的快递人也能被看见、被尊重，平凡的工作也能实现很好的价值。
2: 在益阳，援疆融媒和文化志愿者带来的本土情景剧《幸福的重量》，改编自本地山乡有礼村村讲短视频里的真实故事，围绕婚嫁彩礼、家风建设娓娓道来。在岳阳，市广播电视台的青年骨干们讲述了长江岸线水清岸绿、江豚数量显著回升的生动实践，也分享了用技术和信念为党传声、为民服务的点滴感悟。在株洲，舞台剧脱口秀轮番登场，宣讲团成员以湖湘文化典型代表王夫之、沈从文笔下的河街烟火为切入点，讲传统文化，讲红色历史，讲城市工业记忆。株洲市民罗征辉：
3: 我一般的活动很新颖，能够把大道理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各种生活中去。
0: 在娄底，宣讲团队立足红色资源，结合蔡和森红色文旅、西矿山工业文旅等真实案例，宣讲员走村入户，依托屋场宣讲、短视频、农家书屋，开展常态化宣讲。在郴州北湖区，快板文明润乡、文化振兴节奏朗朗上口，湘昆剧团带来经典折子戏《乌石矶》，专家教授面对面答疑解惑，让村民们在戏曲声中听理论，在问答中解疑惑。
2: 连日来，衡阳县碎布炒粉大爷万树峰凭借着娴熟的技艺火爆全网，掀起了一股寻味征阳的旅游热潮。为接住这波宝贵的流量，衡阳县迅速反应，发动全县餐饮、住宿、景区及商贸企业，推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优惠礼包。从街头巷尾的一碗粉，到山水田园的一段情，这座湘南小城正以满满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共赴一场烟火之旅。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吕文玉、丁元报道。
0: 在衡阳县西渡镇，多家老牌餐饮企业率先行动，红火百味不仅推出了包括碎布炒粉元素的59元超值套餐，还贴心地开放了免费停车场。衡阳县稻田寻鲜餐饮店负责人王海南：
4: 将为所有的游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好的食材产品，让大家闻得尽兴，吃得开心，来稻田寻鲜，来一尝稻田里的盛宴。
2: 一碗粉是引子，全城礼遇才是底色。针对自驾游客，322猪肉米粉铺凭3天内通勤记录就可免费吃粉，还提供行李寄存服务。龙厨有余则面向外地游客推出全单6.9折的优惠。除了舌尖上的诱惑，衡阳县的文旅资源也全面敞开，全县国有 A 级景区对外地游客免费开放。梅花乐园更是拿出了5大免费项目和2项半价优惠，全力打造西渡一日游精品线路。衡阳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刘玉红：
5: 为了让全国的网友能够来我们衡阳县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所有的游客则来衡阳县免费嗦我们的沙家米粉，免费游衡阳县的所有的 A 级景区。
0: 为了让游客住得安心，衡阳县的酒店民宿也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城区酒店纷纷推出专属折扣。位于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梅花村的梅花一号院子更是向媒体从业者和网络达人发出免费入住的邀请，邀请大家沉浸式体验乡村之美。此外，游客还能在东方天润免费领取菜籽油，在009直营店带走特色米酒。衡阳县梅花一号院负责人彭家华：
6: 梅花村也是一个湖南省示范村，是中国美丽乡村。我也希望为了推广衡阳县，推广这个助力这个衡阳文旅，我也希望出方力。
2: 从方寸灶台的烟火升腾，再到全城上下的热情接力，衡阳县正努力将网红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这份沉甸甸的宠客清单不仅暖了游客的心，更彰显了当地优化文旅环境、推动乡村振兴的决心。衡阳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刘玉红：
5: 欢迎全国的网友来衡阳县嗦一碗爷爷炒粉，衡阳县欢迎您。
0: 眼下正值夏季水果销售旺季，资兴东江湖区的水果班船又迎来最忙碌的时刻。 这条专

0: 门为果农服务的水上专线打通了库区水果出山的水上通道，帮助农户稳收增收。
1: 凌晨四点半，天还没有亮，东江湖水上客运工作人员就来到了楚口镇码头，检查两艘专用的水果运输船，做好开航的准备。前一天，果农会在微信群里报备人数和水果数量，工作人员据此调配大船小船错峰运营。楚口镇高湾村三面环水，陆路出行不便，往年鲜果成熟后外运难，运输开销大。2014年库区开通了水果班船，班期固定是每年的四月底到九月底，覆盖了枇杷、桃子、李子、杨梅等本地时令水果上市周期。除大风大雨停航，班船每天凌晨五点发船，比普通客运船提前两个小时出发。东江湖水上客运中心安全员樊娥坤：
2: 我们就十多个人也走，二十多个人也走，上了五六十个人去钓两层的船。
0: 天色渐亮，果农们排队登船，工作人员协助搬运，规整摆放各类果品。果农黄小改在前一天接到了城区批发商120斤鹰嘴桃的订单，当天采摘筛选，次日清晨搭乘班船运货。这一趟来回的总花费是31元。
3: 这个水果上市要早，太晚了，别人都走了，结果我们的帮厂他们都是按时的，水果老板都在长兴通码头等我们。
0: 果农曾仁山：
4: 没有的时候就是开了小船了，开了个小船就3点钟就要走了，要100多块了，时间大概2个多小时。
1: 40分钟的航行后，满载鲜果的专属班船抵达长营头码头，提前等候的批发商当场收货双车，随即发往省内及粤港澳地区。水果批发商黄文深：
5: 7点10多分钟就可以到店里，当天都会卖完，卖完了就直接又给农户会订好，订好第二天来拖。
0: 如今码头还配备了免费的水果轨道运输车，果农无需挑担爬坡，2-3分钟就可以把水果转运到停车场。附近即将完工的水果交易中心将新增冷库设施，延长果品的保鲜期，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计划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
0: 湖南省技能宣传周活动15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持续到7月19号。全省各市州各类职业院校同步联动，依次推出技能体验日、技能政策主题日、技能工作室开放日、校企对接日、技能风采展示日5大特色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技能、热爱技能、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助推群众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为全省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赋能。
1: 近日，湖南省高校办城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服务在省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企业群众可一站式办理知识产权资金申报、维权援助、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申请、知识产权仲裁申请4类业务，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事项的一次申报，多部门协同联办。
0: 自7月15号开始，长沙正式启动夏季高架快速路高峰交通管控举措，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日常通行高架2环线的市民，请大家提前熟悉本次管控点位和管控时段，出行前合理规划行车线路，自觉遵守道路通行规定，途经管控路段时服从现场民警交警指挥疏导，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1: 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该地图按照气候特征划分为高原、山地、滨海、森林4大类型，覆盖了多元清凉场景，全国共选出了45个优质避暑区域，我省南岳衡山景区、桂东县万阳山景区成功入选。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

0: 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0: 等一下。
11: 不行，
10: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1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4: 喂，妈，今天干啥了？
1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6: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5: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3: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7: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3: 因为路变了。
1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2: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

0: 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连日高温持续烘烤三湘大地，14号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加145万千瓦，创下新高。今年湖南持续优化电力供给，目前全省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7月14号12点31分，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峰值时刻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水电737万千瓦，外电757万千瓦，风电18万千瓦，光伏1749万千瓦，储能释放20万千瓦。峰值时刻，光伏发电出力超过火电。今年湖南已提前储备了613万吨电煤，全省44台火电机组全部保持稳定运行。今年2月份新投产的全容量大唐株洲100万煤电机组正全力运转，两台机组均可从深调负荷290兆瓦快速爬升至满负荷1000兆瓦，时间仅需约47分钟，用电高峰时能迅速顶起负荷，低谷时可灵活下调直至深调负荷。大唐株洲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主任刘洋：
2: 高温时段，我们将进一步提高现场巡视巡查频率，强化运行操作和检修管理，迎高温，战酷暑，扎扎实实完成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任务。
0: 如果说火电负责兜底，湖南丰富的水电就是灵活的电力调节器。在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决策室内，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浙西、凤滩、东江三大水库的运行画面。今年来水偏多，三大水库累计来水321.98亿立方米，当前可调水量67.435亿立方米，折合蓄能值约14.94亿千瓦时。现场工作人员借助 AI 模拟推演，可以系统自动生成水位变化趋势和调度方案，精准调度好每一滴水。国网湖南水电公司水情调度主管边城：
3: 最大化挖掘水库蓄能效益，依托充足的库蓄水量，充分发挥水电响应迅速、调整灵活的独特优势，常态化预留机组发电预度，持续为湖南电网提供大容量旋转备用支撑。
0: 14号电网负荷达到峰值，光伏出力超过火电，充分彰显湖南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底色。今年常德光伏建设提速，全市年度新增光伏装机目标480兆瓦，一季度新增并网386兆瓦。湖区乡镇的余光互补，山区乡镇的农光互补，大型工厂厂房与公共机构屋顶光伏项目同步推进。常德市供电部门还全面排查整治隐患，综合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人工特训等方式，确保突发故障快速响应。数据显示，如今湖南新能源装机总量占全省电源近50%。湖南电力交易中心通过搭建市场化平台，开展中长期交易、现货实时调节两套机制，白天优先消纳平价光伏、风电，把清洁能源优先供给居民商超，光照减弱、电力缺口出现时，通过市场快速匹配火电外省送电，同时配套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火电储能参与调节都能获得合理收益。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
4: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夏季供应的能力已经非常充足了。
0: 湖南12项迎峰度夏重点电网工程今年6月底全部投运，其中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潇湘变电站完成主变扩建，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在湖南白天艳阳高照时，光伏电站全力发电，承担大半用电需求；午后云层遮挡，傍晚日落时，水电火电无缝接力。跨省特高压通道持续引入外省富余电力，储能设备释放白天储存的电能，全程不会出现电力断档。湖南国网电力调控中心总工程师朱军飞：
5: 今年呢，受强恶劣落的这个影响啊，高温持续的天数偏长，强度偏大，密切跟踪天气的情况，精准研判

0: 域供应形势，进一步的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以工度夏电力的可靠供应，保障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的需求。
1: 高温天气下，用电负荷攀升，湖南多地推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降低安全事故发生风险。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组织应急消防部门对重点用电企业开展高温季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园区组织应急消防部门对重点用电企业开展高温季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园区内的良辰新材料科技公司近期订单充足，两条高温高压和化学特种产线在开炉后无法中途停机，用电负荷高，安全管控压力大。检查组对配电设备线路运行状况、易燃物料存放区域逐一排查，现场发现部分消防柜被物料遮挡、消防通道堆放可燃物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交办整改。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雷友云：
2: 我们对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企业进行了这个常态化的安全隐患的排查，对这个消防设施的运行情况检查频次更频繁了，要求呢也更高了。
1: 桃江县对重点企业、酒小场所等高风险主体开展安全检查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团队协同参与。在鸬鹚渡镇一家竹炭加工企业，检查组发现车间内摩托车乱停乱放，临时用电撕拉乱接，气瓶缺少防倾倒措施，部分消防报警应急照明设施没有启用。当地卫生院同样存在消防通道堆放杂物、厨房防火分隔不到位、燃气报警器失效等多项消防安全问题。专家组现场指导规范易燃物资存放，桃江县后续将开展专项回头看，跟踪推进隐患消耗。湖南省高级电气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何新宇：
3: 劳动密集型企业可燃物多，人员集中，一处小的隐患即可能造成大的火情，我们既要帮企业查出问题，更要教会企业怎么整改。
1: 湘西州派出八个安全生产检查组开展巡查，巡查人员在永顺县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发现十多枚森林灭火弹超期失效两年以上，要求对失效物资集中报废，及时换新。临溪镇应急物资仓储存在应急出口堆物、疏散通道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巡查组督促责任单位十日内完成整改。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眼下正值夏粮收购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受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受粮款，确需延后付款的，需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为由拖欠粮款。政策性粮食收购需当场办理兑付手续，24小时内完成付款。遇节假日可顺延至节后首日结清。特殊情况最迟不超过3个工作日，且需提前告知农户。7月暑运旺季拉开大幕，不过今年的机票价格却让大家相当惊喜，部分线路甚至出现一字头机票，比坐高铁更便宜。查询相关售票平台可以看到，7月从长沙前往丽江、南京、重庆等地的机票价格均有下降，低至200多元就能出发。据旅游平台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一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捡漏的最佳窗口期，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 机票价格预计会。

0: 相对较高。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这些所谓攻略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成功的旗号，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儿童到底能否独自乘坐高铁？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如目前孩子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本周湖南省进入高温炙烤模式，多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入伏前后，湖南已经连续9天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是什么导致了高温天气频发？省气象局相关专家介绍，近段时间湖南省的最高温主要出现在张家界，当地的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收集到39度以上的气温数据，部分一般气象站甚至监测到了超过40度的高温。这是由于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加上长沙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所以最近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属于正常气候现象，公众无需过分担心。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盛夏农忙管护、农产品采收关键期，邵东市聚焦民生需求，推行农资下行、农产上行流动供销服务，打通便民惠农服务最后一公里，助农稳产增收，赋能乡村振兴。在邵东市黑田铺镇新豪里村，种粮大户谢建新十余亩晚稻秧苗长势喜人，正值追肥壮苗、促根稳长的关键阶段，急需用肥。以往采购化肥，他总要来回奔波，费时费力，如今只需一个电话，流动供销服务车便按需配送上门，将优质、平价、放心农资精准送达育秧点，贴心又高效。邵东市黑田铺镇种粮大户谢建新。
2: 流动供销服务车开到我车，肥料好，价格好，还送到我育秧点，又省力又省钱。
0: 在邵东偏远山区双凤乡，流动供销服务车也每天下沉各村组，进村入户上门收购当季蔬菜和特色农产，有效破解农户赶集难、卖货难、变现难的老大难问题，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的快速通道，让农户们实现采摘即变现、丰产即增收。邵东市双凤乡凤行村村民李发阳：
3: 今天拿家产量高，本来担心卖不出去，供销人让我们收购，不用自己挑起个赶场，不走小路，显示眼界，实实在在为我们解决了难题。
0: 据了解，今年3月，流动供销纳入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邵东市供销社紧跟部署，主动作为，创新打造惠农服务中心、流动供销服务点加基层社融合模式，整合乡村农资供应、物流配送、产销对接等各类服务资源，构建起覆盖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乡村民生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邵东市已在全市布局10个流动供销服务点，常态化开展巡回下乡服务，使农产品出村进城与农资下乡进村同频共振。邵东市黑田铺镇流动供销服务点负责人荣峰：
4: 我们流动供销服务车队坚持农时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农忙时节重点下乡配送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果蔬采收季主动上门收购本土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农户成本，实实在在做好便民惠农服务。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9: 赶紧收拾书包，
10: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1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啊！
11: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莲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者是退休的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自我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那不忙的时候呢，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今天为您推荐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随着年龄增长啊，老年人的免疫力逐渐减退，新陈代谢的速度也会减慢，因此老年人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中的保健。在众多需要注意的事项中，饮食尤为重要，因为饮食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饮食调理得当，身体就会健壮，免疫力也会提高，延年益寿更不在话下。本书从抗衰、健脑、健脾养胃、润肺益肾、降脂降压等养生功效入手，为老年人精选了300多道食谱，让老年人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本书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了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了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案，可以让大家轻松地掌握，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专题部分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